0: 良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我们两个学校，一个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还有徐州华杰高级中学应该是一家集团的啊。学校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如果您的孩子在华杰实验学校还有我们徐州华杰高级中学就读，我们在就读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需要提出来，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把问题留下来呢我们记者会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能便于大家呢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有一个解释。好了，今天是周五了哈，那明天周六我们是特别节目啊，是一周的一个速剪啊，剪辑精彩的一些片段呢，然后在周六的节目当中的播出啊。周日是正常休息的，但是我们节目不断哈，是不停的，广播是不停的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新闻台的其他节目内容。那下周一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下周二是徐州市应急管理局。下周三是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下周四是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下周五9月18号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下周六呢是休息啊，到周日的时候9月20号呢应该是我们后期马上就要到了，你看都20号了。9月25号呢是我们的就是中秋节，那接着就是国庆节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小长假。那小长假呢正常呢我们可能有一个调休，所以说9月20号呢是有正常的上线单位哈，是不休息的，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上线啊，医疗保障局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提醒。好，我们在每一期的节目就是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呢，就是每家单位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我们都会有节目预告啊。预告呢除了在我们比如说早上早新闻里面会有预告，也包括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下午的节目哈，就是做梦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还有我们早上航空热线呢都会有一个预告啊。那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有视频预告哈，徐州航空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的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都会有这个预告推出，大家可以随时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会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也会在这两个平台呢同步推发啊，提醒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样我们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连个线啊，在前天应该是就是本周三的时候是我们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9月9号。直播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徐女士呢反映的问题啊，她反映的是他们

0: 它是铜山区善集镇八湖村的就是宅基地范围内呢扩建墙头，被邻居呢就是阻拦，到后来可能也到了这个村委会，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主要是一个政策方面可能解释不是特别清楚啊，这样呢导致就是相互之间呢就是各说各有理，这样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铜山区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张厚新，我们把这个张局长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张局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你好，张局那天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坐在我们右侧。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接到了这位女士的反应。张局呢，节目之后呢，也跟随我们记者哈、一起到了现场。能不能把这个到现场的情况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1: 啊，好的，主持人。当时这个下线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和这个我们航模热线的记者赶到了现场，我们在现场也见到了这个徐女士，同时我们也见到了镇村干部，就是经过我们的现场的查看还有核实相关的那个证书，结合农村的风俗及这个住宅建设的习惯，应该是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就是徐女士想要建围墙的地方应该是村集体公共建设用地，不是徐女士的宅基地。这个到现场看之后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为什么
0: 你接着说。
1: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徐女士认为这个她建围墙的地方是她的这个宅基地呢？主要就是根本原因还是徐女士对这个政策理解不透彻或者理解不明白所导致的。应该是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他不理解我们这个，
1: 他这个
0: 村干不理解吗？
1: 不是，是徐女士理解政策应该是不透彻啊，或者是不明白所导致的。因为这个徐女士就是他家的宅基地，就是1991那个老宅地上登记的那面积是295平方。实际上他现有的宅基地面积，我们当时测量了一下，大约是255平方左右。就是他这个255平呢，也远超就是当时还有现在所有就是历史各个阶段就是铜山区宅基地的最高面积。因为当时呢1991年当时开展的是全国第一次农村这个住宅这个初始登记，当时呢由于这个一些这个单位呢就是在登记发证面积的时候呢就审核把关不是太严，就是说这个属于这个正在有瑕疵，就说它295呢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标准了，就是根据这个自然资源部就是2016年190号文有一个规定，就是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其中第51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以后形成的这个超面积的宅基地，那个处理原则是只认可历史形成范围从未扩大的现状，就是说他当时如果说占了255平方或者是270平方，他当时占有的根据历史遗留处理的原则就是他一直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他想扩张到他政策上所记载的面积那是不允许的，那就是说必须重新申请，但是他现在不具备重新申请的条件。整体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0: 就是说是个1991年的时候初始登记面积实际上他没有达到，只是有一个证。
1: 对，没有达到。
0: 后来呢就现在他可能想就是原来我这个面积是这个295，我继续把它扩一下就达到我那个面积，反正我有证嘛，对不对？证又不是我自己给自己发的， 对不对？那就是说现场你们的量的测量面积是255和这个295差了40平方，如果说呢他这个墙头他要算在内的话应该是符合当年的1991年初始面积295，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就是这那个外围的面积我们没有量，但是呢他当时那个宅基地证呢他有四制，从四制也可以看出来他当时那个就他在围墙的地方是他这个房屋的北面，这个就按农村的建住宅的这个习惯，他房屋的最北边，应就是他房屋的边缘应该是这个他宅基地的最北缘，而且他宅基地上记载的呢，他房屋的北边是一条路，他这个现在所建围墙的地方就一条公共的路，他应该就是说当时应该是记载是有瑕疵的，可能当时呢 他就。

0: 没有这么大的面积。
1: 嗯，
0: 就即使当时他记载这个面积是对的，就是他现在所实际占有的面积肯定是没有这么大，也没法再继续再向外扩张到他证上所记载的面积，也是不允许的。
1: 嗯，那就是我们是就是过去的这个证，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也没有错，还是延续
0: 他的证？当时就他证宅面积应该远超当时就是说我们合法的住宅面积了。
1: 嗯，
0: 现在也超合法的住宅面积，因为我们现在的面积是200平方。
1: 嗯，但这是政策的这个演变，但是他这个最初的可能换的那个证现在也不能说我再重新给他换。
0: 嗯，不能，就是如果按照我们政策的规定，如果他说现在要是申请翻建或者新建的话，这个宅基的面积还不能随便超过200平方。
1: 嗯，
0: 啊，所
1: 以
0: 它的现状呢，就是可以保留。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我们时代的发展，就是我们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的政策也会调整。那当年的政策呢，它可能是符合的。到后来，如果说它这个墙不倒啊，可能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历史形成继续。但后来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也变成公共道路了，那我们后来政策也调整了。那现在你就不可能按照过去的一个政策，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嗯，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你现状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可以按现状处理，但是你不能再向外扩张了。那向外扩张，你那是不允许的。
1: 这样应该是这个村里啊，没有给他们解释特别清楚，是吧？完，张局对这个，
0: 嗯，是的，当时徐女士说呢，
1: 张局对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政策还是把握的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不知道这个徐女士这个解释清楚之后她是什么反应哈？我们现在徐女士也在我们线上，徐女士。
2: 嗯，好，
1: 你一直在听哈。那天张院长也到了现场，包括我们记者也到现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历史，我们的政策哈，这个演变过程当中这个历史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要给你解释清楚。我不知道现在您能理解吗？
2: 嗯，我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以咱们的证为准，现在就是不以证为准了，是吧？
0: 以你这个现状，以为你现状的面积已经远超宅基地的标准面积了。
2: 哦，我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咱那个宅基证上买的宽度是17米8，后期咱这个房子成尾房了，又往东边扩建了一带，留老人居住的，就是说扩建的这一带可能超宽了，造成的这个面积多了，超过了200平方。现在是这样，张局长，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咱现在就是说。可以，是否还可以在咱的宅基地四至的范围之内建设？但是咱建设呢，不是超过。我现在不是说想把这个房子重新反建吗？它现在已经是尾房了。我们就是在这个四至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这个面积内去建设，建设面积咱不超过200平方。
0: 那是的，可以。
2: 啊，这样可以是。后期咱可以就是说申请，就是就在咱原有宅基地范围之内建设，建设200平方。超出的范围之内，咱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当院子用，或者说在外面留公共场所大家都可以用，或者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在咱的，或者说这是咱的庭院啦，可以在咱的那不动产权的登记簿就是说备注栏那个地方附记一下子咱多出的面积，后期如果是公用的话，或者怎么样的话，咱无条件的退出，这样可不可以啊？
0: 你可以用200平方，但是咱那个不动产登记证上呢，因为这个不动产登记证是自会部门发的，也会表示你合法面积也只是200平方啊。
2: 这个我明白，因为咱们的建筑面积只限制在这个200平方以内，不是吗？就是说后期的话，我还可以申请一个，就是说这样，因为我知道东边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个宅基证，后来经过。出现这个矛盾纠纷以后，村里才调取的这个宅基证。所以说我们知道后期扩建的这一点，不在我们的宅基地范围之内的，那个可以就是说可以退回，重新申请在我们的原有的面积上买个，建筑，不超过200平方，这样可以吗？
0: 嗯，可以，
2: 还
0: 是得走正常的申请手续，
2: 这个我明白了，这个就是说后期如果我们想反建，重新反建的话，昨天就是说。当天礼拜三的时候，你们到现场也看了，那个房子确实很老了，不适合居住了，是50年之前建的。
0: 嗯，可以申请走这个正常的程序啊。
2: 走这个正常程序是吧？好的。

0: 在一起生活工作，是吧？你这个因为这个政策的问题现在解释清楚了，其实徐女士还是我觉得还是蛮讲道理的，对吧？
1: 对，这道理道理，你既然有这个政策在，你就在我们讲了，普及一下了，就是、
0: 哎、对了。
1: 你老厂现在到了之后，把这个政策给我们普及一下，我们对方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嗯
1: 这样那这样我就清楚了，就知道了。后期呢，我就说走这个相关的部门走正常的程序去反检去这样解释。
0: 嗯，可以的，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随时咨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也感谢张局长，我们一些政策我觉得还是需要给我们村民去普及一下，去不是说村民不讲道理，确实有时候不清楚。你像他这个政策相对来说呢可能就复杂了一点，因为后续我们在不断的变化，要求也是不断的变化。那也谢谢张局。
1: 对，相对来说的话，像村里的他们也经过处理了，
0: 是
1: 但就是说不太合理。对大家都造成的疑问。所以说我们就现在就很明确了。
0: 嗯，好的，那两位我们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哎，谢谢张局，好，再见啊，再见。
2: 好，
0: 嗯，好，再见。好，我们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是我们在昨天呢，关于我们张集镇盐窝，就是我们有这个董先生反映说他这个在很早了，应该很多年之前缴了这个2000块钱说办房证的这个费用，到现在呢证也没给办，然后这个钱也找不到了啊。我们昨天呢张集镇盐窝村的支部书记朱卫啊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做这个调查了解，只是了解到了哪一步呢，我们待会儿再连线了解一下。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
7: 国盛集团全属淮海产权公司，致力于高效规范推进产权交易，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己任，着力打造淮海经济区综合性产权交易平台，助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

0: 心仪，心旷神怡。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25了啊，这样我占略一点我们今天两家学校哈，我们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捷高级中学占用一点时间呢，还是想把我们就昨天呢前天就是在铜仁区政府上线的时候我们董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和就是应该是我们还是张集镇盐窝村支部书记朱伟啊，朱书记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哎，董先生好。董先生，你这个问题呢，又牵扯到自己个人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栏目组还是非常重视的哈。我们这个张集镇政府也非常重视。他这个时间呢，因为据昨天这个朱书记介绍，应该是2014年之前，有这样一个收费，应该不是这个房证，可能是规划证。当时情况呢也存在，有一部分办了，有一部分没办，但当时的村干部都已经离任了，所以说调查起来呢有一定的难度。在前天晚上呢可能工作到9:00，没能就是彻底的了解清楚，昨天给我们做了个简单介绍，我不知道经过昨天一天我们是不是又有一些进展。朱书记。
3: 好，主持人，这个经过昨天一天啊，我们这个镇里面的包村领导亲自牵头联合镇纪委包括农民中心成立一个专项的一个调查组，认真呢进行调查核实。这个虽然呢这个昨天又这两天了，对吧？但是呢，时间跨度太大，而且村干部也更替了。这个我们把这个当年的村级的账目也调阅出来了，包括走访的这个时任的村干部还有知情人。现在主要的难点在哪里呢？就是董先生反映的，他手里面没有这个票据，是吧？他现在无法提供这个票据，就是无法知道这个资金去向。
2: 嗯。
3: 我们村里面也查不到当年入账的这个记录，所以呢，这个昨天我们在一方面在自己，我们通过查阅资料，一方面也给董先生沟通，现在呢，当时的那个经办的村干部呢，现在我们正在也在积极联系，但是还没联系上，所以呢，下步呢，我主要是说把这个资金呢，这个资金的去向调查清楚。如果说是属于违规收费呢，我们肯定是要退赔的，要退给他的。但是如果说是政策原因或者历史原因呢，我们肯定会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事儿也给董先生沟通过了。证件的办理情况到现在，调查部门仍然没查到当年的材料。
2: 就你昨天你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确实可能有一部分办过了，是吧？你还说有一个6000多块钱，有一个3000多块钱，但是
3: 对，有一部分办过了，这证也发放了，也发放给这个
2: 是叫规划证吗？
3: 规划证。
2: 规划证那个时候办一个规划证多少钱？这个收费应该是有一个标准的，
3: 因为他这个费用的。这个费用标准，从我们村里面普遍收都是2000。
2: 哦，当时
3: 就
2: 算2000。
3: 对，
2: 就是规划证，当时是2014年的时候，就比如已经办好的，
3: 对，但是就是董先生这一笔交款，就是现在查不到记录。主要是难点在这里。
2: 能查到当时一共他要办这个规划证，不是说给一户办，他要办肯定是统一全村。都给办理，对吧？而且我相信也
3: 不是
2: 给盐窝村这一个村办理。
3: 不是，这个是农户呢，他自愿申请。如果他自己申请去办，他就去办。就是如果他不主动提出申请，也不是说镇里面或者说村里面主动办理。
2: 那我现在就想了解办理这个规划证到底有什么作用？只是为了收钱吗？
3: 那肯定不是。
2: 那为什么可以说这个可办可不办呢？
3: 不是，我没说，我说的是他要自己去申请。申请之后，他就会按照依据他申请进行。是这样的，因为呢，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于这个农村房屋管理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那么村里面呢，如果说要解答起来呢，我说的不是那么的专业，但是呢，大致的情况我可以介绍一下。就是。

0: 应该说当时呢，你如果是这个农户申请建房，应该是先向村民小组，然后提出申请建房申请，然后经过这个村民代表会议，然后村委会审批，然后报到我们的，当时是两家部门嘛，一个是土地部门，一个是规划部门，然后呢应该是规划在前，是吧？因为它有一个规划，办了之后你才能去，这个应该是叫大概哈，就是叫什么建筑工程一个叫什么工程一个建设的一个规划许可证。
1: 嗯，
0: 你有了拿到这个证件，你才能申请开工建设，应该总体是这样的。他没有这个，肯定农村呢当时的管理呢，他没有现在我们这个商品房开发的这种这么严格，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先要规划。所以因为当时我也不在村里工作，当时的情况，因为现在也不需要这个证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机构也改革了，所以当时的情况大致是。
1: 你刚才介绍的是，既然咱们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我想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调查清楚，因为应该不是董先生自己一个人交了这个费用，他说还有其他人，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0: 不是，现在是其他人呢，人家有很多人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对吧？有的证就是有的证也办下来了，甚至有的房位都拆迁了，对吧？这个，对，现在董先生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是。重点就是解决他这个问题。
1: 我打断一下，朱书记，打断一下，朱书记，董先生。
2: 啊，我在。
1: 你当时介绍的是，应该说有21户到现在都没给办。我白纸黑字我介绍的，然后我都已经写清楚了。就你前天，就是我们在这个就周三的时候，团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你介绍的，包括昨天你说当时的村干部，你都知道叫什么，叫马守清。
2: 叫马淑清，
1: 马淑清，就说这个，你当时说是有21户都没有办，肯定不是你一户，对不对？
2: 这个21户呢，我是听别人说，但是我具体也有多少，我这咱这个这个手写的和那个人写的，马淑清写的。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吧？如果是就你这一户的话，所以说就可能调查起来就比较麻烦。如果说我们还有其他没给办理的，你们最好都一起做一个证。
2: 行，我这现在主要是得联系到。
1: 去了解一下，对不对？你们都是自己的村民，你看这邻里之间平时也都熟悉，是吧？那谁办了，谁没办？这当时谁交钱了，谁没交钱？你们自己打听一下，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就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2: 好，行，
1: 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这件事情。你看这拖的时间久了以后，它政策也在变化。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问到的一个问题，对吧？他最早的时候91年他发的证，那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这些年来政策在不断的变化，那变化之后你是不是还符合这个政策的规定？但是你当时如果是交了这个2000块钱，2014年2000块钱和现在2000块钱啊，现在你觉得2000块钱可能不算什么，但当年2000块钱可能一个月工资也拿不到，是应该不小的一笔数目。所以说当时这个钱交给谁，就是我现在觉得你特别大意，连个什么票据都没有，你就交给他了。你是按个手印了，还是怎么着了？
2: 那个有钱的说，他说的我能办，一人说能办，对着他的红案那是怎么的呢？
1: 还是说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证办起来很复杂，偷偷摸摸的啊，或者我有关系，我靠什么，我交了这笔钱，然后就能给我办了？
2: 对了，他那个姓马的带钱弄跑了怎么的？那个还不知道，现在走个人。
1: 现在就是缺乏的是证据啊，所以说调查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张集镇政府现在既然已经成立了专业调查组，这个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结局，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好不好？
2: 行，
1: 朱书记，
2: 我能理解。
1: 朱书记，你们再费下心，肯定不止这个董先生这一户啊。当然，这需要就是我们费一些这个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0: 行。好的，没问题。
1: 那我们
0: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
1: 您说，
0: 喂，
1: 我们都在听。喂，
0: 在听，在听，
1: 您说这个事情怎么着？
0: 我说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两次对接联系董先生了。这个事情呢，我们肯定最后会给他一个满意答复。这个虽然现在当时的村干部马淑清呢，确实联系不上，对吧？我们正在积极联系。找到相关证据之后，我们肯定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也请，对吧？我们主持人放心，也感谢我们电台，好吧？
1: 这样，下周的时候。

0: 继续连线，
1: 好不好？看你们了解情况到哪一步了。我想，包括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包括我们视频前的一些观众朋友，大家应该是想知道这个结果的。
2: 主要是嘛，那个当时那个项目我们不一定
1: 能，我们已经占用了很长时间了，后续你们再花些心思再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啊，那这样说，
2: 好，
1: 北京时间的8:34，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元，中监控掌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5: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徐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5: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5: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6: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7: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39，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捷高级中学。让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呢是我们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捷高级中学的校长周冰，我们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的常务副校长宋丽丽，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副校长石吉霞，还有华捷实验学校校办主任李金鑫，华捷实验学校总务处主任杨四明，华捷高级中学教管处的主任刘密，华捷高级中学学工处的主任刘杨凯，还有我们华捷高级中学总务处的主任邵泽岭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捷高级中学校长周冰啊，周校长你好。
1: 好，文老师好，大家好。
0: 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吧，可能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学习房的各位听众呢也不太了解啊，可能也就是只有去到我们学校去上学的学生或者是学生家长可能还稍微知晓一些，是吧？您是这个两个学校的校长
1: 啊？是的。
0: 嗯，这两个学校就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1: 首先呢，我们这两所学校呢都是江苏华捷教育集团创办的。那么江苏华捷教育集团呢是自2003年啊办学，那么目前呢已经深耕教育23载，发展成为横跨连云港徐州两地，然后涵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还有成人教育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教育集团。目前呢有10个校区，在校学生近20000人啊，教职工呢2000余人，应该讲呢是领跑苏北基础教育的一个优质的民办教育的标杆。那么依托集团雄厚的这种办学积淀呢，我们在徐州布局啊两所核心优质的校区。徐州华捷实验学校啊，是我们2016年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一所9年贯制学校。那目前呢，我们有41个教学班啊，1400名的在校生，180余名的优秀的教职工。目前呢，我们华捷实验学校呢，应该说这个深耕五育并举，这个。在开启国家课程基础之上，另外也开设60余门的特色校本课程，推行像全员导师制啊，加入的共育模式，包括依托 AI 智慧教学赋能精准施教。那么办学时间来呢，我们徐州华捷实验学校连续7年啊获得徐州市民办学校督导这个优秀的行列，斩获多项这个办学的荣誉，育人的质量呢也深得我们家长和社会的认可。徐州华捷高级中学呢，是我们市区两级重点的啊招商教育项目，是按照省4型高中标准这个建设的现代化的寄宿制的高中，学校总投资近6亿元，目前在校学生呢是1800余人，教职工是226人。我们徐州华捷高中呢汇聚连云港、徐州、南通等地的名师，那么融合南通的先进的教学体系与本地的名校教研经验。我们市区级的骨干教师啊，占比我们整个师资的这个超1/4。学校呢推行小班化教学，还有闭环的精细化管理和个性化的培优辅导，构建文化课为主、特色教育为辅的这个双轨的育人体系。那么开通多元升学的赛道，应该讲我们的办学的成绩也是非常亮眼的。像我们高一高二的在统考当中啊，同类学校这个均分啊都是第一名。我们高三今年的本科达线率。啊，应该说也创造了我们同类学校的这个前列的这样一个成绩。华捷教育呢，一直都是深耕品质办学的，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育人模式，优化教学质量，一直想努力打造我们区域的标杆名校，也为徐州基础教育高质量的发展呢，争取贡献我们华捷的力量。
0: 嗯。好的，这个周校长刚才把我们这个华捷实验学校，包括我们华捷高级中学，这是一家集团，是吧？集团下属的，在徐州应该有两所，
1: 嗯，
0: 啊，那在连云港还有就是8所，
1: 对，嗯，是的。
0: 好，大家如果是您的孩子在这个华捷实验学校上学啊，就读，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想咨询了解的，也欢迎您提出来。这样我们已经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哈，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从荡旁边荡上过来的一个，我在徐州做点小生意，然后呢，来了徐州有2年了吧，我想让孩子也来徐州上学。就是想咨询一下，我们这种情况能上，就是在徐州上学吗？
0: 这个肯定是可以在徐州上学的。

0: 您不是在这儿就是不管是做什么生意或者怎么样都欢迎过来啊。那我们这个
1: 啊，对，因为
0: 你是想问问入学条件是吗？孩子多大了？
1: 是这样的，我们家孩子上六年级，然后呢，我这个就是做生意嘛，比较忙，做的小水果生意，就是就晚上可能都没有时间。
0: 嗯，
1: 就是一个能不能住宿这个学校？
2: 啊，
1: 那最近这个八街能不能住宿？
2: 啊，可以住宿，我们有走读、半寄宿还有这个全寄宿三种这个就读模式。
0: 可以走。
1: 那伙食怎么样？
0: 半寄宿。
2: 对，还可以寄宿。
0: 也可以全寄宿。
2: 对对对对对。那我介绍这三种模式吧。就是我们的走读呢，就是早晨啊，这个到校，然后呢下午放学，这个我们三餐呢都在学校啊，这个我们共同准备共同食用。然后半寄宿呢，就是我们大多数孩子啊，选择的一种模式吧，就是每个孩子中午有午休的床位儿，啊，像我们的小学能休息一个小时，初中能休息一个小时，然后这个晚上呢还能提供这种晚辅导，啊，回家是没有作业的。
0: 高中没有午休吗？
2: 高中也有午休，高中也有午休。那像我们刚才这个啊家长提出来的，说能不能全寄宿是可以的啊，我们周一早晨送过来，然后周五下午离校。全程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啊都在学校，我们除了前厅有老师之外，宿舍还配备了这个生活老师，应该讲无论是从学习还是到生活都能够有全方位的这个保障。
0: 嗯，您是孩子上六年级的，您要上的话上初一。
1: 对，
0: 上初中。
1: 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伙食怎么样。伙食是我们是一天三顿都在这吃，然后怎么交费啊，就这些问题能不能解释一下？
2: 我们大多数的学生一天三顿都是在学校用餐的，就我们是省级的这个 A 级啊示范餐厅，那所有的这个我们餐厅啊都是自营的，比如说我们的食材啊都是与大品牌的厂家进行合作的，比如说肉我们用的都是这个金锣的，然后牛奶呢我们都是和伊利合作的啊，包括我们像食材都是像这个调料啊我们都是金龙鱼的。啊，应该讲所有的食材啊，圆筒这块我们是有保证的。另外呢，我们这个除了教育局啊有线上平台我们进行采购，另外我们自己呢也补充一些，像水果、蔬菜、啊、都是当天早晨啊到市场这个新鲜采购的。所以说，无论是从食材还是这个加工啊，我们整体来讲都是学校自己把控的，包括我们也聘请了专业的这个营养师。对于我们这个一日三餐的食谱啊进行科学的设计啊，保证我们的膳食的全面科学。另外呢，像我们所有的这个教职工啊也都是在学校跟孩子一起就餐的，包括像我们所有的啊在直播间的所有的管理员也都是一日三餐在学校这个就餐。
0: 一个食堂
2: 啊，一个食堂，
0: 一个菜谱。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也可以到学校去了解一下。
1: 主持人，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呢因为没有时间看孩子学习啊，我不知道咱学校这边作业是怎么布置的，平时就是
0: 特别是做生意的
1: 我现在呢就是
0: 就顾不了孩子了，然后呢还想就把学
1: 校、就是、
0: 交给你们学校，剩下的所有都叫你们来管
2: 啊。对，我们提供晚辅导的服务，就是晚餐之后，那像我们初中的话一般提供两节晚自习的辅导，那我们老师布置作业，然后老师呢这个进行培优帮困啊，一对一的个性化的辅导，确保孩子在学校完成作业，回家、没有作业啊。这个也可以您打听我们在校的学生啊家长啊是不是这样做的。
1: 哦，好好好，好，谢谢校长。
0: 可以到学校去了解一下，好不好？那先这样说。
1: 好的好的，
0: 再见这位朋友。哎，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步。哎，你好。你好，请讲。
3: 喂，戴维你好。哎，我打电话是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弟弟他今年是刚上高一，然后就是听说咱们高中高一不是要分科嘛，然后他分科如果说分科分班确定完之后，他如果后面觉得学习这几个学科吃力了，然后不合适了，就是能不能想改的话，还能不能可能再挑？
2: 刘主任可以回答一下。
4: 好，这位家长你好。那么高一呢，我们选科分班确定之后呢，正常情况。

0: 况下，在高考报名截止之前，学生呢，他其实都是可以申请调整选科的。学校呢，也不会就是限制学生变更这个选科的组合。但是呢，就是选科调整需要我们这个家长和学生一定要理性的去慎重的考虑。为什么呢？因为选科它变更意味着就是说我要补学前面落下的一些课程，那么对于学生的学业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如果学生我确实需要调整这个学科，我这个对这个学科可能就像您说的，我可能觉得压力吃力，我想调一个学科，这个是可以的。那么需要家长和学生呢一起向我们学校呢提交这个申请，那么学校呢也会结合着我们的这个教学的实际，尽可能的对我们学生呢提供一些这个教学的支持，然后呢我们也会安排老师帮助学生呢这个进行这个补学的辅导啊。但是呢如果说就是太迟了，比如说我们高考报名结束了，这种情况下选科科目一般是不能再更改的啊。所以说如果要更改一定要尽早。
1: 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班主任来说，肯定要和这个学生要讲清楚讲透。
0: 对，一定要讲清楚。
1: 主要还要和这个家长一起，是吧？
0: 更多的呢，应该是家长呢，还要跟学生呢，要进行一个沟通。
1: 嗯。
0: 哎，孩子，你确定我喜欢理科还是喜欢文科？
1: 嗯。
0: 啊，是这样子。确定下来，尽量不要动。如果要动，可以，但是一定要尽早。
1: 嗯，
0: 不然的话孩子之前落下的课程就不好补。
1: 这样刚上高一的话，现在这个还是
0: 现在刚上高一，如果说选科说需要改，这个还好改，没有问题。如果说上到比如说高二合考结束之后，如果说我已经学到选修内容了，这个时候再改可能难度相对大一点，对孩子的学业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好的，你这位姐姐
2: 好，老师
1: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就是老师说在高二报名前，对吧？高考报名前可以调，但是改的越晚，就孩子学起来也吃力，
1: 是
2: 就也不太适合他再去改了，是吧？尽量咱们就是我们和他商量好，高一的时候怎么选。
1: 好的。
2: 好好，那了解了，清楚了。没有了，没有了。
1: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这位朋友。北京时间的8:5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4: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

0: 好，北京时间8:55，这样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今年孩子高一，他住的是六人间，那能不能调成四人间？
2: 稍等，接大家。
3: 好，这个问题我跟这位学生或者家长沟通一下。今年我们高一呢，是根据招生规模，这个学校一个整体统筹床位。这个高一新生呢，目前呢是统一安排一个六人间，但是学校呢，这个高年级哈已经开设了一个四人间，主要是用于满足部分学生的特殊住宿需要。这个针对你关注的高一年级能不能调成四人间的问题，作为我们学校，这个会全面收集啊，这个大家的一个需求，结合宿舍的一个整体布局，这个动态调整，这个尽力满足学生和家长的一个合理住宿需求。
0: 这个是要给班主任去提一下，
3: 对
0: 是吧？
3: 对对对。
0: 他这个是就是我们的费用是一样的，还是说有变化？没有的话，还是
3: 这一块呢？它是有所调整，因为这个四人间，我们假如所有的学生都住四人间的话，我们的床位是不够的。
0: 嗯，
3: 只能对一部分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和家长，我们提供四人间。
0: 嗯，可以去跟老师申请，是吧？
3: 对对对。
0: 嗯，就跟这个班主任说一声，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
0: 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刚才有一位微友问到，小学转过去的话有学籍吗？如果没有学籍的话，小学生初中会不会有影响？
2: 这个我来解答一下。
0: 嗯。
2: 目前呢，我们这个民办学校的学籍呢，应该说是这个总量是受控制的。
0: 嗯。
2: 所以，如果想转到我们学校的话，现在是不能转学籍的，啊，是不能转学籍的。升初中的话呢，那他就不能享受直升的这种资格。
0: 嗯。
2: 但是呢，他在阳光平台可以填报，啊。
0: 就是说，如果是转过来小学，他可以、如果有学籍的话、他就直接可以升到你们学校的初中。
2: 对对对对。
0: 那如果是现在他没有学籍，就是不一定能直升，是这个意思吗？
2: 就是不能直升，但他在阳光平台也能填报。如果我们超出这个我们报名人数的话，就要摇号。如果少于我们这个报名人数，那就全部录入。
0: 那也就是说有一定风险。
2: 应该大概率都能录进来。嗯
0: 嗯，
2: 是的，
0: 大概都可以，只是因为这个可能政策的一个规定、是吧？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一部分就是有的地方是受限的。那这样的话呢，就看家长自己怎么选了、
2: 对对对，是的。
0: 嗯，好的，我们再来接部电话。喂，你好。
4: 喂。
0: 哎，请讲。
4: 能听见吗？
0: 嗯，能听到，请讲。
4: 老师，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俺小孩今年4月份办的休学，当时办的时候老师说得休一年，如果俺想提前复学，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行。
2: 刘主任，您来解答一下。
5: 这位家长你好。那么按照呢我们江苏省普通高中的这个学籍管理规定，休学期限呢它原则上是一年，但是呢也不是硬性要求必须要满一年才能复学。那么什么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复学呢？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学生的这个身体恢复良好，那么监护人呢，也就是我们家长，可以提交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然后提前向我们学校来这个提出这个复学申请。经过学校的审核，教育主管部门确认之后呢，我们可以提前复学。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遇到比如说我们这个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或者是高考报名，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是一种特殊情况，虽然说呢没有到这个复学时间，但是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呢，我们也是可以适时提前办理这个复学手续的。
4: 好，谢谢老师。
0: 嗯，
4: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
5: 您说。
4: 俺小孩当时办休学的时候是高一，但按理说呢，他今年开学应该是高二。小孩他想跟着一起参加合考，这样可不可以啊？
5: 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是像您这种情况呢，孩子呢需要提前办个复学手续。那么提前复学呢，我们是原则上是随原年级就读 啊，所以说呢，孩子如果想跟着这个高二合格考是可以的。
4: 嗯，好，谢谢老师。我一直不明白这些问题，
0: 嗯、
4: 所以感谢你的回答。
0: 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4: 嗯，
0: 哎，好，谢谢你啊，
4: 嗯，好，
0: 再见啊，再见，
4: 嗯，再见。
0: 嗯，最后周校长。今天因为这个前面我们确实有两个问题呢占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因为他那个也不是说一个个性化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哈，所以说呢我们其他这个听众可能对我们这两个学校呢也不是特别了解啊，主要是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当中也做了个介绍，也欢迎你以后呢有机会哈也来到我们直播间，这样最后再说两句总结一下。
2: 华杰呢一直是想做徐州最好的民办学校，
0: 嗯，
2: 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那么也诚邀我们各位家长啊，有时间的话呢，多到我们的校园去了解，啊，我们无论是从硬件师资，还是从综合服务，啊，一定都争创这个我们同类学校啊，这个最好的啊，也谢谢大家的关注。
0: 嗯，好的，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就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呢做了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结束了哈，那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啊，下周一我们再见。
6: 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秋季早晚温差大，天气干燥，我们的眼睛容易发干发涩，迎风流泪和模糊情况也会加重。很多听众看手机电视很吃力，模模糊糊看不清，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大家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对眼睛很不错。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豪华收音机。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

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2个孩子，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

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也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
前几天。

0: 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十年二十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了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

0: 间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一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吊入座了。
2: 是啊。一片就1块钱。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3: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疾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

0: 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李老师，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的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1: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0: 哎。
1: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那个腿啊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1: 那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对对。
1: 最高兴的能走了。不用人扶。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0: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呢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 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啊、哦、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0: 嗯。
4: 我在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0: 嗯。
4: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0: 哦。
4: 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0: 嗯。
4: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4: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0: 嗯嗯。
4: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0: 嗯。
4: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0: 嗯，
4: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0: 嗯嗯嗯。
4: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

0: 有狭窄
1: 啊，
0: 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呢、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那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

0: 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就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0: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0: 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0: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0: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0: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0: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0: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0: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0: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
0: 嗯，

0: 大家都说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你这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0: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0: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0: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了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0: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行行，
1: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 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两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6: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7: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收听《家有爸妈》，我是小东。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那我们昨天呢，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咱们这个去打栗子之旅啊。我们今天依然来请我们的小霞，
1: 是的，
0: 介绍。小霞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天蒙山晒秋打栗子。
1: 好的，欢迎啊。那我们说呢，我们的徐州广电的这个一日团啊，徐州广电天蒙山金秋给力之旅啊，一日游，我们会在下周三9月16号就要出发了哈。其实很多的朋友这两天听到我们在介绍这次景区啊，还有我们这次特色活动的时候，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再次把咱们天蒙山的文旅推荐官小霞啊，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再和我们的朋友分享一下咱们这次旅行的特色之旅，以及咱们天蒙景区啊，给咱们徐州的听友们啊，准备了哪些非常特色的、非常奇妙的景观和服务？
2: 好的，那我们首先呢，就邀请大家来天蒙山打板栗了，这也是这个秋天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打栗子的活动啊，就是从天蒙景区的东门入园，到北方小青迈向西100米的路北，有一个指定的栗子园，在那边打板栗。然后呢，我们每个人会有工作人员给大家提供工具，比如说我们的小桶啊，还有我们打板栗要用的夹子呀、竹竿呐，这些大家可以拿这个工具去打完之后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您可以把带棚的栗子带回家，那这个需要您自备一个比较结实的袋子，因为这个栗子它带那个栗棚有刺儿啊，如果是普通的方便袋很容易扎坏，所以大家可以自备一个结实的袋子，把这个带棚

0: 好的例子带走。另一个选择呢，就是您觉得带壳的带走太麻烦了，那您就可以把这个打好的板栗呢交给工作人员，然后问他要一张板栗兑换券，到我们的小调超市门口兑换一份生栗子或者是炒熟的栗子都可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这个就是我们打板栗的一个行程，这个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所以朋友们可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晒秋，在沂蒙山小吊诞生地那边呢，我们的晒秋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各种打卡场景，成串成串的红辣椒啊，满树的玉米呀，还有我们树上金黄灿烂的这个柿子呀，就是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就一步一景非常适合大家拍照。
1: 是啊，我觉得这个晒秋还是特别好，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请进小霞在直播间里面说到了，其实很多朋友一想到晒秋呢可能觉得江西婺源会比较的出名哈，那现在我们就不用出那么远的门了，对吧，从咱们徐州到咱们这个天盟景区的话就是
2: 2-3个小时，
1: 对，很近，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小小的先体验一把啊，咱们这个晒秋到底有哪些这个不同啊，还可以拍照打卡啊，觉得真的特别好，一次性的。
2: 然后
0: 对，是的，一站式的，您可以解锁多个景点。
2: 后头还有我们说那个人行这个悬索桥非常出名，是吧？
0: 对，是的，主持人看来对我们天盟山还是很了解的。就是咱们天盟山的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呢，是游客必打卡的一个核心景观。这个桥呢，它既是一个交通要道，它连接着望海楼和玉皇宫，无论是东门到南门还是南门到东门都会路过这个桥，而且呢它是经过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证的咱们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主跨最大的人行悬索桥，所以我们才称之为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之最。那么中间呢，它这个桥的中间60米是玻璃的桥面，所以跨上去非常的惊险刺激，犹如凌空漫步，朋友们都可以到桥上去体验一下那种挑战啊。咱们这个说起来呀，这个玻璃桥的话呢，它除了有这个玻璃桥面之外呢，您在这个桥上站的那种风吹过来，特别是山谷里那个风特别大的时候，有时候您会看到云海呀，或者感受到山风吹过来那种就整个人要飘起来的感觉，这是很奇妙的。
1: 是，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团里面的很多的朋友哈，一开始可能也不太敢，但是看到有几个胆大的团友走过去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就是小霞提到的人行悬索桥中间60米的那个玻璃面的那个桥面上去伸开双臂啊，去打卡拍照的时候，哎，很多的朋友都受鼓舞就走上去了，然后就留下了很多的照片和影像。哎，我们觉得真的是那个感觉哈，就是你站在那个最高峰一览众山小，那个景色特别的漂亮。
0: 对，是的，我们可以拥抱群山，拥抱山峰，真的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了。另外呢还有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在山下的除了打栗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沂蒙山小调大型实景演出。这个实景演出呢是周二到周日每天上午10点一场，下午2点一场，一场演出的时长大约在1个小时，它是分为6幕，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一直到最后我们一起推着小车送军粮拥军之前去参战，就是整个演出过程非常的燃情。我们可以一起跟着演员上台扭秧歌呀，体验沂蒙当地的这种推磨呀打铁呀这种民俗文化，包括听一听当地的小曲小调，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唱沂蒙山小调。咱们整个的演出体验过程既有感人的细节，也有我们就非常燃情的画面，所以大家体验感非常的好。这个演出是我们去年五一之前才刚刚推出的，但是这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演出了800多场了，非常受游客欢迎。
1: 是，那这样的一个实景演绎呢，它是对，而且是行进式的哈，它这个不是局限在哪一块地方，它就是你跟着这个剧情的走向，对，一边走然后一边演，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NPC 就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工作人员哈，他会把我们的这个游客啊邀请到台上，如果你是乐于表达的啊。

0: 愿意参与的，你就可以走上台跟着我们一起跟着剧情走，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呀，然后也有一些即兴的。我们上一期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朋友就勇敢的走上去了，然后我们给他留下这个影像，哎，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哈，为他们这种勇敢的行为点个赞了。而且呢，其实说到这个沂蒙山小调的这个实景演绎，也是包括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大家不用额外的付费。
1: 是的。
2: 对，是的，咱们就可以合理的规划一下时间。比如说您如果上午入园的话呢，咱可以先看完演出，再接着从演出的地方再走个二三百米就去打栗子，打完栗子之后呢，再往下走就去小调超市兑换栗子，这样您再接着下山去用餐，这整个过程就非常的流畅，然后也比较轻松。
0: 是
2: 这样的。
0: 或者呢，有些朋友急性子啊，就是冲着我们这次广电的特色，就是打栗子捡栗子，那我们到了之后呢，也可以就直接啊，您就去
1: 先打，
0: 哎，你直接去先体验。
2: 对的，
0: 体验完了之后呢，
2: 先到先得，
0: 哎，先到先得。你体验完了之后，中午咱们一起吃个饭，下午的时候再去看这个，再看演出。看完演出咱们就快乐的回到然后返程了哈。反正下周三咱们这个旅行当中哈，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开盲盒的感觉，
1: 惊喜，
0: 对，有惊喜，大家可以自己的去调整，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来啊。那说到这个栗子，您说，
2: 您说，
0: 我刚才提到咱们栗子哈，午饭啊，这个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这都有什么样的栗子菜？
2: 对，尤其是咱这个栗子餐啊，咱这个特色栗子美食，就比如说咱们的板栗炖鸡呀、还有板栗炖肉啊，这种这属于硬菜啊。
0: 对，
2: 当然咱们这个对于咱们沂蒙人来说，好客非常的热情，所以大家如果有亲朋好友来的话，一定是要先有硬菜来招待大家。那咱当地的炒鸡是特色美食，大家都知道临沂炒鸡。那么我们用板栗来炖鸡呢，这个口味会更加独特，既有这种粉糯的口感，还有这个炒鸡的香味儿，所以呢，这个体验感也是非常好，大家都可以来尝一尝啊。另外就是板栗炖肉啊，还有我们的栗子饼啊，包括我们用板栗熬的一些这个特色的米粥啊，用五谷像南瓜呀、板栗啊这些放在一起熬的粥，这个也是非常的养生。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一个菜品叫做大丰收，这个就是蒸了各种包括板栗呀、还有南瓜呀、胡萝卜呀，就是这种各种这个特色的这种美食蒸煮的这种包括地瓜呀、山药啊，都是非常养生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尝一尝。
1: 你刚才说那个栗子饼啊，是把那个栗子那个粉弄出来，还是说一个饼上镶嵌了很多栗子？
2: 不是镶嵌，它应该是就是做成板栗馅儿就类似于月饼那样，咱们有板栗馅儿在里面的对，
1: 吃过
2: 对，这种栗子
1: 饼馅儿的，
0: 是的，那其实我们这。我们说啊，每次跟着我们徐州广电出发的团哈，这个团餐大家就
1: 口福了，
0: 对，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哈。所以这一次呢，刚刚小霞是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结合了沂蒙特色的时令的板栗佳肴。那么到底我们的团餐怎么样啊？我们广电的团餐好不好吃？那下周三跟着我们走的朋友一定是可以开盲盒的，对，
1: 是的，
0: 一定是开盲盒的。当然，刚才小霞介绍了几个菜的做法，我觉得哈，大家把带棚板栗带回家之后，那我觉得，对，我觉得那一周你可能都会做这个菜，然后吃菜的时候你就会跟你的朋友会分享说，哎，这个栗子是我打的，
1: 对，
0: 哎，你不知道这个栗子，就这个栗子打的时候有多难打，或这个栗子我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小故事，在回忆的时候可能又想到了咱们这个天盟景区的这个快乐景色呀，我们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些快乐呀然后呢一边品尝一边回味，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次广电金秋给力之旅呢带给大家的一个这个长尾效应了。
2: 对，丰收的喜悦，每一个朋友来天盟山都能感受得到。
0: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一直给大家说啊，这个天盟山啊，一年四季的景色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五月份去的时候呢，是春夏的景，那现在呢，就是秋天那种丰收的喜悦，所以天盟山的秋天啊，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奔赴它的人。那刚才小霞给我们介绍了啊，我们到了天盟景区，在金秋这个。

0: 时段，我们首先可以体验到的是打板栗。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金秋登高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山上去登山，感受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而且在那里呢还有我们的望海楼，还有玉皇宫等等的这种古建筑啊、还有很多的打卡点，是吧？另外我记得小霞昨天还提到了，就是咱们上山的这个通道当中啊，其实也特别考虑了一些特殊人群，有一些无障碍的服务，是不是？
1: 对，是的，像我们有全国首条高山无障碍游步道，这个是从索道站到玻璃桥 1.3 公里，全程没有台阶，无论是轮椅啊、童车呀、都是可以自由通行。那么我们老人啊、残疾人啊、小朋友啊，这些都是非常友好的。另外如果有特殊群体需要轮椅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有租赁的轮椅、包括我们山下有无障碍观光车，这个轮椅啊都可以推上去的、所以非常的便捷。
0: 对，
1: 对，
0: 是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因为跟着我们团走的可能大部分啊，相对来说是时间更自由的一些银发一族、乐龄一族啊，可能一听到说哎呀有山啊，有第一悬索桥，是不是特别的高啊？那我们其实这里呢也会有一些景区的无障碍化的非常方便的服务。那么在景区里面呢，小霞也说了，如果是咱们能够带着小朋友、下一代、小孙子啊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做一些景观的小交通，是吧？小观光车这种的。
1: 对，是的，我们的观光车是从停车场可以送到索道站，索道可以直达山顶、山顶有无障碍通道，可以没有一个台阶就直接走到玻璃悬索桥这种核心打卡点，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就如果想轻松游览的话，咱们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0: 是轻松游览，有轻松游览的玩法啊。当然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如果有时间跟着我们去呢，也会有一些可以挑战自我的极限的一些运动哈。那这里呢我们就不给大家多介绍了，昨天的时候呢小霞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那我们本次旅行其实报名的朋友最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这个金秋打栗子捡栗子的这个给栗之旅，就是刚才小霞说的，你可以免费的去领取小桶啊夹子。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你可以呀，其实最好我觉得可以戴一副劳保手套，厚一点的手套啊，那么我们不管是这个捡栗子的时候啊，或者是夹的时候，更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双手，然后穿上稍微厚底一点的合脚的鞋子。那么您可以自备袋子，把带棚板栗带回家，或者呢您如果觉得不方便，那么就像小霞说的，去领取板栗兑换券，去小调超市呢兑换生板栗或者是熟板栗带回家，现场品尝都是可以的啊。那好的，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感谢我们天盟山文旅推荐官的小霞啊，那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介绍。
1: 谢谢，感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天盟山打板栗，享受秋收的快乐。
0: 好的，谢谢，那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了，拜拜。
1: 好的，再见。
0: 好的朋友们，那刚才呢就是我们介绍的我们金秋给栗之旅了，那么即将会在下周三9月16号出发了，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小雅一起，我们乘坐豪华大巴，全程零购物，全程无忧的。那报名电话赶紧和大家分享一下哈，现在席位已经不多了，电话呢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

0: 旅。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好，欢迎回来，家有爸妈，我是橙子。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健康方面的资讯啊。其实我们说啊，退休之后呢，很多朋友会选择上老年大学，当然也有些朋友呢会选择自己的一些，就是昨天我们说的输出型的爱好。其实呢，我们建议大家退休之后呢，可以去重回校园，去感受一下老年大学。为什么这么说哈？首先呢，这个身体，其实对身体来说，学习是一种自我治疗。一位两次患上癌症，至今仍然和疾病斗争的阿姨说啊，她说我催促自己去参加绘画课，因为我不能向疾病屈服，因为我不能让疾病占据我的全部。那其实每周去上课呢，是可以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和智力更加自信的，这个呢就可以缓冲由于身体不适带来的一些焦虑和恐惧的情绪。那每一周你都去参加课程，都去老年大学持续的学习，和老年大学的同学们进行交流，其实是增加了这个老人的生活连贯性。坚持每周出席的这个课程啊，其实是可以让这个课程发挥类似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的作用，学习就可以成为一种应对身体问题的自我治疗。刚才说到的是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另外呢，其实对我们的关系啊，人际交往的关系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学习呢，可以创造社交和归属感。我们说啊，在这个老年大学当中，你身边的同学呢，可能是和你之前的人生经历、工作经历是完全不同轨迹的朋友，大家呢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的汇聚到同样的课堂，从零开始去学习、去交流。所以呢，这种社交和归属感就在学习的氛围当中就产生了。退休之后啊，很多的朋友是告别了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那有些人哈，他的孤独感和抑郁感会随之上升。那么在老年大学去上课呢，会让很多的朋友有机会去遇到新的朋友，那你可能就会找到你人生的知音，那你也可以保持和外界的信息交换。那有的时候呢，咱们在课堂之外，你还可以跟你刚刚结交到的新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就像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旅游搭子呀、吃饭搭子呀、拍照打卡搭子呀。其实我们的老年朋友也不要觉得说啊，我退休了我就老。

0: 了，跟不上时代了。其实你和你的同学在课后邀着一起出去玩，其实这也是你们的社交的一种方式。有一位学习书法9年的叔叔就跟我们说啊，他说每一年啊，其实都会有新的同学加入到他的班级当中，然后呢，他就会跟新同学互留电话。
1: 是的，我觉得哈，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就像学书法、学画画，你跟同学留了电话之后呢，还能够有探讨。
0: 对。
1: 下课以后呢，又收获一个好朋友。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个交往啊，我觉得从课堂那45分钟走到课外，其实特别重要。你看，原来在音乐厅有写地书的，你见过没有？
0: 有。
1: 啊，是吧？
0: 写的超级棒。
1: 啊，就是你写的是楷书，我写的是隶书。他写的是篆书，那咱一沟通，哦，原来这里边的那个内容太丰富了，博大精深。是不是？大家能够找到同频的人，你看老了老，咱们在书法上能成为这个笔友，那简直就是，哎呀，这个生活就顿时又有滋味了。
0: 是，我就说嘛，上这个学校上老年大学，你可能学习的时候，你身边坐的啊，都是你之前跟你人生经历完全不同的一群朋友，
1: 对，
0: 新朋友。然后呢，你们互相的交流，从课上到课下，你看，甚至这位叔叔说哈。他说我们课上是好朋友，留了微信了，那课下比如说他这周没来上课，我就会打电话发个微信问问你怎么了，这样关心个人生活，
1: 这就成为这个好朋友嘛，互相守望嘛，对不对？学习呢不会让人这个虚度时光的哈，对吧？你通过学习呢提高自己的境界，然后呢打发空闲时间，而且呢就有时候人一旦无聊就感觉自己没有用没有价值，你就会有恐慌，这不是也不用了，也没有恐慌了，对不对？而且呢就是你能够写的东西写得很漂亮，之后到春节呀、什么的写个楹联写个啥也拿得出手，
0: 对，
1: 是吧？
0: 有可能比如说街道社区的也会邀请您，给我们社区去写一
1: 幅写东西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艺不压身，你学点东西那比不学那可就是强多了，对吧？
0: 对，
1: 有很多人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他确实他太忙了呢他没法顾及到，现在他终于有时间了，
0: 对，
1: 那咱就学嘛，对不对？
0: 就把自己之前的兴趣爱好呢就延伸。其实有些朋友呢上老年大学，他其实也是分等级的，我去采访的时候可能有些就是从零开始的初级班，还有些呢就像老师说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但是没有时间做，那么其实在老年大学他有一些进修班高级班，那你可以跟不同的这个层次的呀不同阶段的朋友进行切磋和交流。
1: 而且呢这个以后啊就是他在去设计旅游的时候他就有目的了，去找那个碑林对吧，那个以前发掘出来的那上面的字去临摹，
0: 对，
1: 那又不一样了，是吧？
0: 就现在说的研学之旅。
1: 对呀、这个我见过好多哈、到那儿去又拍照又就是
0: 踏下来
1: 对，然后又在那儿就是收获满满，
0: 喜欢，
1: 对，而且写字写书法这个事儿本身可以让人长寿，你知道吗？
0: 对，是的。他之前我问过一个这个写书法，他说其实你握笔的时候你行笔的时候你的呼吸都是跟着
1: 就变了，
0: 对，就调整的它确实很养生。
1: 对呀、而且这个书法，这个第一就是人很有文化，因为你写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是用古诗啊什么等，对吧？
0: 对，
1: 而且还有交流，你像韩国、日本，就是对那个新加坡等等，就是不光东方啊，西方人也来
0: 也喜欢
1: 中国的这个书法。他你想想他这个融入，就有人说他融绘画融进去了，你像广草啊什么的把剑法都能融进去。
0: 哦，是的，
1: 是不
0: 是
1: 有
0: 我看到了。
1: 对吧所以这个博大精深。那有一些这个女性的阿姨有一个75岁，她说我喜欢跳舞。这个舞蹈课让我往前看。所以我每周时间过得都很快，我一下就到周五了，因为舞蹈课在周五嘛，我就觉得这期待着。哎呀，就是到时候就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就是让自己期待的事情，你就觉得特别高兴，要不然你平时你都不想起，我起来干啥去？对不对？你有事儿呢，你一咕噜就起来了，然后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对，
1: 然后到那儿去穿上漂亮的衣服，音乐一响起，手机往那一架，哎呀，一下子进入状态了。
0: 是的，
1: 年轻了至少20岁。
0: 是是是，这个跳舞的时候，之前去采访的时候也是，有的阿姨因为就上舞蹈班哈，瘦了都20多斤，体态也变得更好了。
1: 对了，变得更清醒。
0: 嗯，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0: 制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北京时间10:37，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说到咱们老年朋友啊，要上这个老年大学学点东西。
1: 嗯，
0: 哎，其实呢，学习这个知识啊，收获知识和技能，能够获得就是自信心。哎，会有一种我会别人不会这种骄傲感，对吧？
1: 是是、我觉得这种呢骄傲感可能更体现在这个摄影爱好者身上。
0: 对，
1: 就是他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有些人特别喜欢去到一些别人拍不到的地方，去不到的地方、他拍出来这个照片，你看我拍到了别人没拍到、他就有一种这种骄傲和自豪感。
0: 是的，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那个下大雾，就是好像是冬、刚入冬的时候啊，就是水面上特别浓的雾
1: 啊，
0: 哎，我就看有老人就在那浓雾当中架个机子在那拍。
1: 哇！
0: 啊，我一想，这天哪，你不在家里休息，就像你说的，还能够拍到别人拍不到的景色。
1: 对，
0: 对吧？
1: 我知道有一个摄影爱好者，就是一个叔叔啊，他就是要蹲守在卧牛山的山顶、他想要去拍那个日出的时候、他真的是早早的，就天没亮，太阳没出来，他就得爬到山顶架好架子去等那个光。等到光出来之后呢，那个就是二次曝光的那个效果哈，他说、你看哪儿美都不如自己家乡彭城之美。
0: 嗯，
1: 然后呢他就用这张卧牛山上的日出对去送、去送评选了，然后就真的获奖了，他就觉得很自豪。因为首先就是他拍的是自己家乡的景、然后呢是别人没有拍过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获奖了，
0: 对他自己的这个努力换来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老年朋友就说，我这个学会的技能啊给我的退休的社交增添光彩。
1: 嗯，
0: 有一个学画画的一位老先生，他画画画了好多，然后在家楼下的咖啡馆举办了一个小型画展
1: 呀。
0: 哎，一般
1: 真洋气。
0: 对，一般像这种人家咖啡馆也不收你费
1: 啊，
0: 然后呢你画了之后呢也能够增添这个，你想咖啡馆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是不是？
1: 还是一个消费的场景。
0: 对呀、还能吸引不少人来。所以呢就是啊一看哟画的真好，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照片往那一放啊，这个就是画这个本人，画家本人。哎呦看真的觉得就是让人就是深受触动。
1: 对对对。
0: 这跟年龄没有关系，就是他的这个作品、对吧，你就是就这些小确幸小快乐，就是人每天充满了就会承受。
1: 对
0: 对不对，
1: 真不错。
0: 所以呢有人经常说啊，我学到一些知识技能之后啊，感觉我变得更好了，更有信心了，每天都在进步，有一个成就感。甚至呢我觉得哎，我感觉现在这个真的、这些就是比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感觉还好。
1: 对，真的我真的发现就是退休之后啊，我看有一些老师，咱们、就是咱们的老师退休之后那个感觉哈、哇，就是已经就是没退休之前就已经开始规划说我要开着我的车、我要自驾去哪哪哪、然后他退休之后你就看他朋友圈吧，你每天都羡慕得不得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呢还有的朋友呢说，我这个以前老是有病啊，上班的时间、这疼那痒，这难受。
1: 是是是、
0: 哎，我没有，就是退休之后，并没有被这个病痛所打败。
1: 嗯，
0: 也没有被生活琐事所磨平，
1: 是
0: 就感觉是没有意思，每天都是这样的。不是，因为你画画也好，写字也好，跳舞也好，无论什么事情，你想干啥就干啥，想健身的，对不对？
1: 对，
0: 想种花的，想干啥干啥。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叫你不断的往前走。
1: 嗯，
0: 哎，做你想做的事儿。
1: 嗯，
0: 哎，成为你一个更好的自己。对吧？
1: 这个很重要哈。
0: 哎，
1: 你一个人。

0: 窝在家里面，那个疼痛啊病痛啊，你就老是想、嗯、哎我生病了我不好。
1: 是。
0: 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就会暂时忘记你身体上面一些痛苦。
1: 嗯。
0: 啊，精神方面进行了一个补足。
1: 对。
0: 然后有些人其实那种乐观的情绪是有助于你这个对抗疾病的。
1: 嗯、是的，就是我们知道哈，就是整个它这个宇宙呢是一种熵增，就是一切最后都要走向无序、
0: 嗯、哦、
1: 散乱、
0: 嗯、
1: 消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那你我们就要建立秩序，就要跟这个要相减，
0: 嗯，
1: 要跟它对抗。所以呢，你看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身体机能会丧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听觉、视觉、体力、精力等等。
0: 嗯，
1: 那么你在这个丧失的时候，你就要用新的东西来补偿。
0: 嗯，
1: 哎，你用学的这个东西。你社会关系也丧失了，比如你以前在单位里边你是这个八面玲珑、
0: 嗯、
1: 有领导关系，别人都、
0: 嗯、
1: 你现在没有了、
0: 嗯、
1: 没有了怎么办？那我们重新开始，
0: 嗯，
1: 我们再建立新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上午我书法班我结识一帮朋友，下午我这个绘画班结识一帮朋友，
0: 嗯，
1: 晚上摄影班我又结识一帮朋友，
0: 是的，
1: 你有三个朋友圈，
0: 嗯，
1: 那你还能孤单吗？对不对？
0: 然后这个课结束了之后还能跟好朋友结伴出去在啊线下交流啊、
1: 嗯、
0: 去玩去拍摄、嗯、
1: 对，所以说啊这个能够学习的奇妙之处啊，就是让你摆脱脱节感，跟社会不
0: 脱节
1: 了、
0: 哦、
1: 脱节
0: 感，
1: 哎，我能够就是跟大家融在一起，在集体里。你看我们小时候啊，就是这个你在学校里边，这无论是大学有时中学就开始住校，
0: 嗯， 嗯，
1: 那个其实是感觉很好，
0: 对
1: 对吧？都是同学，
0: 嗯，
1: 然后呢，你在工作单位里，你有集体。那你说我是创业的，
0: 嗯、
1: 我创业的你也有集体，
0: 有自己的小团队，
1: 小团队啊，这、嗯、三个人五个人工作室，
0: 对，
1: 你也是有集体的，
0: 嗯，
1: 对不对？然后你有家庭，那时候没有家庭，我一个人，一个人我退休了，单位出来了，我又去参加老年大学各种班，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我可能还带学生了，是不是、啊？
0: 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又走上了二次就业之路，
1: 就是所以说啊，就是学个东西。上老年大学，而且老年大学挺便宜的，好像一学期200块钱吧，
0: 嗯，150，
1: 对，所以呢，他就是让你就是觉得有事干，有东西学，然后呢，
0: 嗯、
1: 其实同学教给你的可能比老师教给你的还多，
0: 对，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比如说就是像在咱们这微信的使用啊，或者摄影技法的使用，
1: 对对对对，
0: 可能都不是儿女教的，
1: 对，
0: 你儿女可能还没有那个耐心呢，但同学之间、
1: 啊、
0: 朋友之间的这种相互交流，有些人的这个技法都蹭蹭的长、
1: 嗯，
0: 自己都能做 AI 的那个。个小短片让自己的照片动起来。
1: 对，我在老年大学门口我见到过，就是夫妻两个人都去上、
0: 哦、
1: 但你上音乐班、
0: 哦、
1: 我上舞蹈班，然后对、
0: 嗯、
1: 下班了以后，然后咱去在一块买菜、
0: 哦、
1: 然后回家做饭，然后但是我也见过到那儿去找了个对象黄昏恋
0: 啊，
1: 黄昏恋也很好，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啊嗯？
1: 就是他只要人聚在一起，会碰撞出无数种火花，
0: 对对，
1: 无数种可能性，
0: 是的
1: 啊。这个我就觉得是意外之喜，就像你说盲盒，
0: 嗯，
1: 现在年轻人喜欢盲盒，盲盒的本质就是意外之喜，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即便你打开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怎么样，
0: 嗯，
1: 但是也不至于太失望，
0: 是
1: 啊，对吧？
0: 而且我现在发现很多的子女是非常支持我们的这个长辈去上老年大学的，
1: 啊、
0: 就是开学的门口就看到很多的车把父母、
1: 嗯、
0: 送到这个大学门口，嘱咐他：“你好好的听老师的话，不要跟同学隔气呀、啊。”
1: 对
0: 啊，我放学我再来接你啊，挺、
1: 嗯、
0: 有意思。
1: 是的，而且有时候就像你说教那个 APP 怎么用哈。
0: 对，
1: 我原来我就发现，就咱的人去教哈、
0: 嗯，
1: 去教，然后隔壁班的人都来听。
0: 哎呦，是
1: 啊，站在窗户外边都来听，就有效啊，
0: 有效
1: 啊、
0: 嗯，因为子女真没有这么大耐心。
1: 对、啊、而且各种 APP， 他说你看我这个挂号的 APP 怎么你。再教我这个
0: 呀、
1: 啊、那一个说我这个剪映怎么剪，
0: 哎呦，
1: 小视频小视频，
0: 哎呦呦，可以
1: 对吧，
0: 是的，
1: 对吧、嗯、还有人说我这个怎么用这个什么就豆包，你们说的豆包是什么呀？
0: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叔叔阿姨用豆包用的可溜了，
1: 你看看
0: 啊，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说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嗯、打开豆包你说这是啥，
1: 哎呀，马上就告诉你、
0: 嗯、对，马上告诉你，
1: 对、
0: 嗯、
1: 就是让你立刻就能获得你想知道的知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咱们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
0: 嗯，
1: 哎，时刻都不能忘记学习提升，对吧？
0: 是的，
1: 嗯，好。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

0: 是管人，可它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好，北京时间的10:5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咱说了要这个坚持学习，对吧？人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啊，学习是一方面，另外我们的这个物理的身体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对吧？
1: 有个好身体才能好好学习。
0: 对，到了这个秋季哈，这个现在你看这个天气渐凉，我们都要穿秋装了，对不对？
1: 嗯，
0: 不能再老穿那个就是单袖短袖啊、
1: 嗯、
0: 啊那种对吧，要人要随着这个节气的变化，你的服装啊，你的养生方式啊都得变。
1: 嗯，
0: 哎，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的饮食首先就要清润平补。
1: 嗯，对对对。
0: 对吧，润燥为先。
1: 嗯，
0: 秋季就是燥嘛。哎，这个饮食啊要一定要注意，不能够贪凉，是吧？
1: 不能太辛辣。
0: 对。而且呢，就像咱们的这个脾胃啊，在这个时候，你像初秋的时候，夏天的这个热啊，还没有完全散去，您的脾胃还是很弱的。所以说呢，像生冷的、辛辣的那个容易伤脾阳这样的、
1: 嗯，
0: 尽量别吃了。
1: 对，
0: 导致腹泻的那些凉的什么的、腹痛的也别吃了。秋天好拉肚子，你发现了吗？
1: 是的、嗯，
0: 是吧？哎，然后呢，这个秋风渐起啊，这个燥气一显现出来之后，那么辣的肯定就不能再碰了，
1: 嗯，
0: 容易咽喉疼，而且这两天降温，你发现没有？很多人吭吭咔咔就开始感冒了。
1: 对，我发现今天一来到，我们有个同事他就是
0: 感冒了，
1: 对，感冒了，但是不发烧，
0: 不发烧，对，
1: 他是孩子传染的，然后又问了一下身边，说几个小朋友好像都病倒了，
0: 是啊、嗯，所以说就是穿厚一点嘛，
1: 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这好像有一个。就是原则叫上薄下厚，
1: 嗯
0: 啊，这个你要把它把握好尺度。上薄就是你上面可以穿一件，
1: 嗯，
0: 下边你这个是不是穿上秋裤了？
1: 是，
0: 对吧？
1: 长裤薄袜、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体内哈，因为咱这个夏天呢，你这个怎么说呢？你如果穿的太厚吧，就是完全穿的像冬天那样，又看小羽绒服，那就有点过了。
1: 嗯，嗯
0: 那样的毛孔容易闭塞，就是体内的余暑啊、嗯、宣泄不了。
1: 是，
0: 哎，那如果太薄了呢，又容易受凉，又容易伤害，
1: 嗯、
0: 所以其实讲究非常多。
1: 是，
0: 不是说你看着这个衣服好看或者时尚就穿？不是，
1: 嗯，
0: 中国人讲究一个中医的，对吧？你身体健康是第一要务，
1: 对，
0: 其次再是说美观，
1: 嗯，
0: 对吧？那你看遵循。上薄下厚的原则，那是什么呀？上身你可以穿一个短袖，我看有那毛衣的短袖，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便于散热，
1: 是针织的那种、
0: 哎，
1: 稍微厚一点的，跟夏天有区别的、嗯。
0: 哎，对，下身穿长裤呢，或者是薄袜、啊，主要是保护住腰腹，
1: 对，
0: 脚踝，
1: 嗯，
0: 你知道吧？有几年就是流行像韩剧里边穿那种露脚踝的，冬天都露脚踝
1: 啊，
0: 确实对身体很好。
1: 是我感觉那边日韩人特别抗冻，
0: 是吧？
1: 太吓人了，咱们但是老祖宗的，尤其是中国人，还是喜欢要保护好肚脐儿，保护好脚、啊，寒从脚底生嘛。
0: 哎，还有一个脖子，就是他们好露脖子，就是脖子也非常重要，
1: 嗯、哦、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那么作息时间呢，就是要早睡早起，
1: 哎，对，
0: 收敛神气，
1: 这个要改一下了啊。
0: 你看《黄帝内经》里就说过啊，秋三月。早卧早起以鸡聚星，
1: 嗯，
0: 那就是鸡是怎么起的？闻鸡起舞嘛、
1: 哦，对
0: 吧？对，
1: 是、
0: 哎、像他这个就是遵循自然，不要晚上老刷剧，对不对？
1: 嗯，早点睡，早睡一小时都可以。嗯、
0: 对，你看早睡亥时，那就是21点到23点
1: 哦，9点到11点、
0: 嗯、啊，9点到11点。那么这个时间段，你一般来说你取个中间值，你10点钟睡，
1: 对，
0: 可以吧？
1: 对对对，可以可以，
0: 哎、
1: 嗯。
0: 就是可以有助于你的阳气内敛，这个滋养阴精。那么要是早起呢，就是在卯时，
1: 嗯，
0: 啊，5到7点。那么我们起个中间值，6点可以吧？
1: 嗯，
0: 啊，6点就有基本上有点晨光了。
1: 对，
0: 哎，把窗户打开透透气，是不是？
1: 嗯，
0: 哎，那么如果说您夏天人容易睡得晚啊，
1: 对，太热了、嗯。
0: 对，如果你还继续延续的话，你就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
1: 哦。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也建议起来之后出去散散步、跑跑步、
1: 走一走。嗯、
0: 哎，叫身上有点阳气产生，而且能够坚持到冬天，
1: 嗯、
0: 3-9天就不一定了，
1: 对
0: 吧？你3-9天之前你坚持
1: 了，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呢，让你的这个就是新陈代谢吧，把这个浊气从肺里边出来，
1: 嗯、
0: 新鲜的就进来、
1: 嗯，
0: 促进血液循环、呼吸流通。你比方就6点钟起，你简单的刷牙、洗洗脸，
1: 嗯、
0: 稍微弄到6点半太阳出来了，然后出去运动，
1: 嗯、
0: 运动半小时或者1小时，7点半回来或者7点回来，对不对？
1: 对。
0: 哎，到中午的时候呢，再小憩个半小时。
1: 哎，中午午睡还是很重要的啊、哎，
0: 非常重要。对、嗯，中午午睡啊，一般就是说，不是说你刚吃完饭立刻就躺下。
1: 啊，对对对对，你得不能立刻躺。
0: 就是刚、嗯，首先你那个饭就不能吃太撑，
1: 对，
0: 撑就睡不着。
1: 嗯，七分饱，
0: 七分饱。
1: 嗯、
0: 然后呢，你刷刷牙，对，要不然那个牙里边它会有对吧？
1: 对。
0: 哎，然后再喝点水顺一顺。
1: 嗯。
0: 然后大概歇个二十分钟之后。
1: 是的、
0: 哎，
1: 不能立刻躺。
0: 不能立刻躺，
1: 嗯、
0: 对。然后睡个半小时或者是四十分钟都行、
1: 嗯、
0: 太长也不行。
1: 啊对对对。
0: 要睡俩小时。
1: 医生说不要睡太久午睡不能睡太久老年人不能一睡睡一下午啊、哦。
0: 对。你那样的睡足了之后啊你晚上睡不着了。
1: 嗯对。
0: 大的就 受伤害了。
1: 嗯、
0: 而所以呢就是这个秋季养生啊最重要的是顺与和。
1: 嗯。
0: 顺就是顺应天时之变。
1: 嗯。
0: 和呢就是调和体内的阴阳。
1: 嗯。
0: 哎。那这个那么具体的落实呢，就是饮食清淡清润，哎，穿衣呢适度，
1: 嗯，
0: 对不对？作息规律，
1: 嗯，
0: 那你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了，同时还要不要跟人生气，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太重要了，
0: 还要好好的
1: 好情绪，
0: 保持好情绪，
1: 那
0: 然后还要学习提升自己，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暗示，
1: 对，
0: 哎，我今天比昨天又强了，
1: 又好了，
0: 哎，我又学了一个技法，
1: 哎、
0: 哦、哎，我又学了一个技能，
1: 是，
0: 那么这些综合起来，
1: 嗯，
0: 那你这个秋天过得就非常好，
1: 对，然后就可以为你的冬日避藏打下根基了，
0: 哎。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聊啊，周一了，周一再聊，
1: 对，周一再见啊，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0: 明天九月十二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十七度，最高气温二十六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十五度，最高气温二十五度。明天九月十二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十七度，最高气温二十六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二零二六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头，看重的不是谁家有

的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跳，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

的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啊，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

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高。可能您用过老高，也感受到了他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高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高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高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高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

腿本来不咸，可是它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吧，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吧，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吧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吧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
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
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

0: 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喂，是胡老师吗？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5: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确实是健康了
0: 啊。
5: 我这话就是身体话，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话就刚检查出来吧，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0: 哦，
5: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话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了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话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 然后这个后来哇就打了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这个本来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那啥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哇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0: 哦，
5: 干活哇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
0: 气短很
5: 瘦的
0: 啊，
5: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
0: 啊、
5: 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啊老是哎呀跟儿子我说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
0: 啊、
5: 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上，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0: 嗯嗯嗯，
5: 而且啊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的不行，你检查的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现在话就是、
0: 啊、
5: 这胃也吃不到五种全是病也不都咋了、
0: 哎、
5: 你说胃炎的事吃不下饭、
0: 哎、
5: 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吃、
0: 哎、
5: 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0: 啊
5: 啊
0: 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5: 哎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0: 啊、
5: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0: 嗯。
5: 我也是太痛苦了，
0: 啊、
5: 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我老是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0: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5: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有一天哇，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也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安上去哇，我一中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哇，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什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那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啊也就和我一起听，
0: 嗯
5: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0: 啊
5: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
0: 嗯
5: 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哇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哇、
0: 嗯、
5: 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一俩小时也是撑死了、
0: 啊、
5: 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哇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哇、
0: 嗯、
5: 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了，
0: 嗯
5: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哇就没那么厉害了，
0: 嗯
5: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哇、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
0: 啊
5: 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啊、有点啥、
0: 嗯、
5: 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也就等一会儿，
0: 嗯，
5: 感觉啊这个尿的哗哗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0: 哎、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5: 对对对、
0: 哎、
5: 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0: 嗯
5: 这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
0: 啊、
5: 现在是、
0: 啊、
5: 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0: 啊、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周四家东西啦、就能把那柴草啦这个孔扎孔扎啦，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0: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5: 哎对对对 对,
0: 对，
5: 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这以后犯病啊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啊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0: 你看看多好。
5: 对，我这个
0: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5: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 5.9 了，残血血糖、餐后血糖是个7.6 了，对呀、约了吧，
0: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5: 现在你知道吗，我对血压也正常，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0: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5: 哎呀就是大的
0: 高兴
5: 啊。哎高兴，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因为十万经常说现在哇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也不敢穿，家里觉得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嘞。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嘞。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生生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0: 没错，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吧，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家老高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就是治病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
5: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5: 谢谢哇，今年和总经过个好年呢，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哇，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再发展了。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啊？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得个本岁了
0: 的。好的好的，先打断了老朋友。
5: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5: 哎再见，
0: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
5: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4: 一天三口治脉。

0: 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

0: 到四级。
1: 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创业失败，家庭破碎，男子把满腔怨气撒在了弟弟夫妻身上。男子醉酒后痛下杀手，致使弟弟夫妻身亡，赶来报警的村支书也不幸遇难。命案发生后，男子主动投案，却辩称酒后失控行凶，且有自首，妄图逃避死刑。那么，男子最终能否免于死刑？嗜酒哥哥害三命，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晚上8点多，北方某乡村的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凄厉的喊救命声，紧接着一位胸口受伤出血的男子就跑出家门，躲进了一户邻居家中。另一位手拿水果刀的中年男子紧随其后追出了家门，没有发现受伤男子踪迹后便返回家中。此时家中地上还趴着一位受伤女子，女子浑身是血，正痛苦地呻吟着。中年男子蹲到女子的身边，阴森森地说道：臭女人，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今天就让你死在我的手里。男子边说边举起手中的水果刀朝着女子的后背捅了去，一连数刀，直到女子停止了呼吸。之后行凶男子又离开家门去寻找受伤的男子去了。男子刚出门，家住附近的村支书在听到动静后就赶了过来查看情况，看到趴在地上的女子遗体后，村支书啊大为震惊，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可是就在他报警之时，行凶男子寻找受伤男子未果后竟又返回家中，见到村支书他二话不说就用手中的水果刀朝着村支书后背捅了过去。村支书啊毫无防备，随即倒下。之后行凶男子啊又连捅村支书数刀，直到村支书啊也没了呼吸。他刚停手就听到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原来啊受伤男子躲到邻居家后第一时间就让邻居报了警。行凶男子啊不想坐牢被抓，慌忙逃出了家门。民警赶到后随即对凶手展开了抓捕，哪知道几个小时后凶手竟主动去到派出所自首了。经查，这名行凶男子啊名叫薛大鹏，现年45岁，受伤男子是他的弟弟，名叫薛小鹏，死去的女子是薛小鹏的妻子。
2: 村民虽然都知道薛大鹏与弟弟一家不和，但怎么也没想到薛大鹏会对亲人痛下杀手，并且村支书与薛大鹏无冤无仇，为何也惨遭杀害？面对民警的讯问，薛大鹏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切还要从薛大鹏小时候说起。
3: 薛大鹏自幼啊不喜欢父母的管束，还不爱学习，上学时呢成绩一直很糟糕，小学毕业后就步入社会了，一直到处打工，没什么一技之长，也无固定职业。而小他两岁的弟弟薛小鹏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大专毕业后啊就考进了镇上的事业单位，还特别的乖巧孝顺，很讨父母喜欢。因此啊自幼父母就比较偏心弟弟，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先想着弟弟，人前说到弟弟时总是满嘴的夸赞。 而一说到自己，总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薛大鹏对父母的态度很不满，进而在心里早早就埋下了记恨弟弟的种子。后来两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父母啊盖了两处宅院，一前一后，相互挨着，只是前面的宅院呢临街，还有临街铺面，地理位置比较好。薛大鹏啊厌倦了打工，计划呀以后在村里开一家小超市，便主动啊跟父母提出要临街的宅院。可是父母却说，临街的宅院早已许给了弟弟，因为弟弟啊即将过门的女朋友也计划开家小超市。被父母拒绝后，薛大鹏自此连未过门的弟媳也恨上了。之后几年，薛大鹏和弟弟先后结婚生子。薛大鹏啊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妻子，妻子呢温柔贤惠，婚后先后生了两个女儿。
2: 薛大鹏的弟弟婚后很快添了儿子，弟媳开的超市生意红火，眼看着弟弟家的日子蒸蒸日上，越过越好，薛大鹏家里却逐渐揭不开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原来呀，薛大鹏见弟媳的小超市经营得好，非常眼红，再加上啊，他原本就有开超市的想法，于是使用所有积蓄在镇上租了一间门面房，也开了家超市。哪知他的超市啊刚开业不久，还没有开始盈利，附近就又开了一家大超市，把客源呢抢走了一大半。因为超市每个月啊都入不敷出，不到一年，薛大鹏啊就被迫关掉了超市，不但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10万元的贷款。薛大鹏啊知道父母啊存了一笔养老钱，于是便想找父母借几万元钱以解燃眉之急。哪知道父母就只给了他1000元钱，说呀他们的养老钱是留着养老用的，不能借给他。薛大鹏啊很是不满，跟父母大吵了一架，还将经营超市失败的事也怪罪到了父母身上。他认为啊是父母当初太偏心了，把邻居的宅院给了弟弟，让他不得不花钱租房开超市，这才赔光了积蓄。后来薛大鹏啊又去找弟弟借钱，弟弟本来啊打算要借给哥哥的，可弟媳却出面阻拦，说他们正打算在县城买套房子，方便以后孩子去县城读书，钱不宽裕。弟弟是个妻管严，听了弟媳的话没有借钱给薛大鹏。自此啊，薛大鹏更恨弟媳了，生活的重担和不如意让薛大鹏身心疲惫，他开始借酒消愁，慢慢的他的酒瘾是越来越大，一天不喝酒就浑身难受，而他的酒品还不好，喝醉了就耍酒疯，不是打人就是砸东西，家里不少的东西啊都被他砸坏了，打老婆更是成了家常便饭。但凡妻子在他喝醉时唠叨他一句，或许某件事情啊做得不称他的心，就会引来他的一顿暴打。妻子性子软弱，不敢反抗，只能找地方躲避，而弟媳的超市因为离得近，是他常去的地方。弟弟和弟媳啊都看不惯薛大鹏醉酒后打老婆，弟弟曾多次劝说哥哥戒酒，可薛大鹏却说他多管闲事。弟媳更是曾多次在自家超市里跟村里的人说，薛大鹏啊啥本事没有，就只会喝酒打老婆。这些话呢很快就传到了薛大鹏的耳朵里，他气得呀暗自发誓一定要找机会好好的教训一下弟媳。
2: 薛大鹏创业失败后酗酒家暴，婚姻最终破裂，他却将责任归咎于弟媳。
3: 每次喝醉酒他都会咒骂一番弟媳，他甚至还扬言有朝一日要杀了弟媳。
2: 几年后弟弟家的房子翻新重盖，夫妻俩借住到薛大鹏家，矛盾彻底激化，酿出惨剧。
3: 他顿时就失去了理智，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狠狠地刺进了弟媳的胸口。
2: 酒后的薛大鹏杀害弟媳后，为何还将屠刀对准自己的亲弟弟？嗜酒哥哥害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3: 不久后的一天，薛大鹏啊再次喝醉了酒，他让妻子给他倒杯水，妻子当时呢正忙着给女儿辅导作业，便敷衍的给他倒了一杯水，哪知道水太烫了，薛大鹏立马暴跳如雷，将水杯直接扔到了妻子身上，紧接着又对妻子是拳脚相向。妻子赶忙跑出家门，照常躲进了弟媳的超市。以往啊，薛大鹏看在弟弟的面子上，倒是从没有去超市吵闹过，可是这次不一样，他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教训一下弟媳。薛大鹏啊紧随妻子之后追到了超市，还未进门就听到弟媳对妻子嚷嚷，这样没本事还家暴的男人，你还跟他过什么呀？薛大鹏一听就知道弟媳在说自己，而且还在唆使妻子跟自己离婚的意思。他顿时大怒，一脚踢翻了超市外摆放的一个货架，接着又进到超市，一边斥责弟媳多管闲事，一边在超市里到处打砸。弟媳见状赶忙叫来了丈夫，接着又打电话报了警。弟弟为阻止薛大鹏继续破坏超市，就和哥哥扭打在一起，直到民警赶到。
2: 民警了解情况后将薛大鹏带回了派出所，不仅拘留了他几日，还让他赔偿弟媳超市的损失。薛大鹏的心里非常不痛快，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3: 妻子紧接着就向他提出了离婚，他不同意，妻子就直接趁他外出打工之际，将自己和两个女儿的东西都搬去了娘家，自此再也不回家了。于是薛大鹏啊被迫同意跟妻子离婚，两个女儿谁也都不愿意跟着薛大鹏生活，薛大鹏自此成了孤家寡人，还得按月给两个女儿每人1000元的生活费。离婚后薛大鹏的生活过得是一塌糊涂，回家后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他心里比以前更加苦闷，喝酒也越发没有节制，整日醉醺醺的，可以用酗酒成性来形容。而每次喝醉酒他都会咒骂一番弟媳，他认为啊是弟媳唆使妻子跟自己离的婚，他甚至还扬言有朝一日要杀了弟媳。不过人们呢都认为这是他酒后的胡言乱语，没人当真。一晃几年过去了，这年年初弟弟家的房子开始漏雨，弟媳啊想趁机啊扩大店面，决定在原址上翻盖新房，可若是如此他们必须啊举家搬出来才行。因为薛大鹏家呀跟他们家紧挨着，家里呢如今就是薛大鹏一个人住着宽敞，于是弟弟便跟薛大鹏商议要暂住他家一段时间，等新房盖好后就搬出来。薛大鹏心里啊虽然不情愿，可毕竟是自己的弟弟，也不好驳弟弟的面子，便勉强答应了。之后呢弟弟和弟媳便搬进了薛大鹏家里，两人的儿子在县城寄宿学校读书，很少回来。因为心里不喜欢弟弟和弟媳，三人住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和睦。
2: 薛大鹏认为弟弟夫妻住在自己家就必须对他言听计从，他不但经常让弟弟买吃买喝，还把弟媳当作保姆随意使唤，这让弟弟夫妻俩十分不满，两人多次与他发生争执。在一次争吵过后，醉酒的薛大鹏终于爆发。
3: 这天晚上薛大鹏醉酒归家，回家呀想喝点热水，竟发现暖瓶空了，他生气的把暖瓶咣的一声砸到了地上，并破口大骂弟弟弟媳白吃白住还不干活。弟弟弟媳非常不满，因为啊 他们一整天都在忙着盖房子的事，也是

0: 刚回到薛大鹏的家，夫妻俩随即跟薛大鹏大吵了起来。弟弟气得跟薛大鹏啊动手了，而弟媳呢则直接回到屁本事没有，只会耍酒疯。薛大鹏听后大怒，回想起昔日对弟弟和弟媳的各种不满，再加上强烈的酒劲，他顿时就失去了理智，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狠狠地刺进了弟媳的胸口，并快速拔出。弟媳随即趴倒在地上，弟弟见状赶忙上前阻止薛大鹏继续行凶，不想薛大鹏竟又朝着弟的胸口猛刺了一刀。弟弟身体强壮，并未立即倒下，却也害怕的忍着剧痛逃出了家门，并躲进了一户邻居家。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薛大鹏追出门未见弟弟踪影后，又回到家朝弟媳的后背补了几刀，还说这是弟媳一向看不起自己，自己找死。确定弟媳死后，他心里啊既害怕又觉得痛快，仿佛啊出了一口恶气一般。可他觉得呀，心里还有一口恶气没有出，那就是自幼就被父母偏爱的弟弟，让他自小就觉得低人一等。于是他对弟弟也生出了必杀的心思，又拿着刀外出寻找弟弟，可附近并没有找到弟弟的影子，他失望而归。回到家后却发现村支书正站在弟媳的身旁拨打报警电话。
1: 村支书与薛大鹏并无私怨，他为何也对其痛下杀手呢？
0: 杀红眼，他一看到朱伟就起了杀心，随后朱伟啊被杀害，
1: 身负三条人命。为逃脱死刑，薛大鹏当庭喊冤，请求从轻处罚。
0: 自己是醉酒后失去了理智才杀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人的，应该呀对他从轻处罚。
1: 一审被判死刑后，薛大鹏不服上诉，以自首为由要求轻判。那么自首就一定能从轻处罚吗？嗜酒哥哥害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先前呢，薛大鹏对村支书一直多有不满，便想着杀一个也是杀，两个也是杀，索性把村支书也一起杀了。于是他便趁村支书不备，朝着村支书的后背也捅一刀。村支书啊倒地后，他又补了数刀，直到确认村支书死亡才停手。这时薛大鹏听到警笛声才想起来害怕，仓皇逃去了邻村的一位亲戚家。亲戚是长辈，薛大鹏啊与其较好，便告诉了刚才杀人的事。亲戚得知后大为震惊，并劝说薛大鹏啊尽快自首，以求宽大处理。此时薛大鹏的酒也醒了大半，回想起杀人经过，他懊悔不已，不住地扇自己耳光。可事已至此，后悔晚矣。薛大鹏知道杀人要偿命的，可他觉得与其今后整日提心吊胆地四处逃亡，还不如自首，争取能保命。就这样呢，当晚薛大鹏就到派出所自首了。令人遗憾的是，弟弟薛小鹏之后虽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抢救，却因为失血过多没能挽回性命。弟媳和村支书啊也都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了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原来啊，薛大鹏村里的土地早在十多年前呢就被人承包了，村里每年呢都会按人头发放土地分红。没离婚前呢，薛大鹏和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一共啊可以分得四份。可自从离婚后，妻子的分红就没有了。薛大鹏对此很不满，认为啊他和妻子虽然离婚了，可是妻子的户口并没有迁走，村里啊还是应该跟先前一样发给自己四份分红。为此呢，他没少去找村支书朱伟理论，可朱伟总是说这是村里的规定，一旦离婚就不能再分红了，并不是。

0: 将朱伟的头砸了个大包。朱伟大怒，一边让几个人合力制服了薛大鹏，一边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赶到后啊，又将薛大鹏带去了派出所拘留了几日，连春节都是在里面过的。自此薛大鹏更恨朱伟了。案发当晚，杀红眼他一看到朱伟就起了杀心，随后朱伟啊被杀害。
1: 薛大鹏连杀三人，村民们都震惊不已。案件查清后，检察院以薛大鹏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死刑，可薛大鹏却拒不认可。
0: 薛大鹏慌了，一再辩解说自己是醉酒后失去了理智才杀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人的，应该呀对他从轻处罚。那么薛大鹏的辩解站得住脚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醉酒后犯罪能否从轻处罚。在我国，饮酒醉酒并不是可以逃避法律追究的借口。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里说的醉酒是指生理醉酒，即饮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出现精神失常的情况。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减弱判断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并不会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且醉酒的人对自己行为控制能力的减弱是人为的，是醉酒前应当预见并可以得到控制的，所以醉酒的人犯罪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另外，醉酒后犯罪也不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虽然醉酒可能影响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候辨认和控制能力，但是法律对此采取了统一的规则原则，因此醉酒的人不属于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因醉酒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识不清、认知偏差等情况，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酌情考虑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等因素，在一定幅度内适当从轻，但这并非基于醉酒本身而从轻处罚，而是综合考量整个犯罪情节。单纯的醉酒状态不足以作为一个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否予以从轻处罚应结合其他认罪、悔罪等情节予以综合认定。我们回到本案中，薛大鹏对弟弟、弟媳和村支书都是早有不满，虽然是醉酒后才杀了人，但其主观恶性仍然较大，且连杀三人，罪大恶极，不能从轻处罚。最后一审法院以薛大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1: 薛大鹏不服判决，辩称是醉酒后失控杀人，且有自首情节，不该被判处死刑，随即提出上诉。那么凶手自首后就一定能免于死刑吗？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自首后能否判处死刑。刑法第67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上述法条可知，自首是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但是自首不是绝对的免死金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后果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即便有自首情节也可以判处死刑。比如某些严重暴力犯罪且手段极其残忍，造成多人死亡等后果的罪犯，因此啊，自首情节和死刑判决没有必然联系，量刑是一个综合性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基于某个情节。我们回到本案中，薛大鹏因生活琐事持刀杀害弟弟、弟媳二人，又杀害无辜村干部泄愤，连杀三人，犯罪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实属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二审法院最终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核准对薛大鹏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得知死刑命令后，薛大鹏啊一夜白头，他后悔不该酗酒成性，明知自己醉酒后脾气暴躁爱打人，还一再放纵自己，不但打跑了妻子，还酿成了杀人惨剧。观众朋友，杀人偿命自古皆然，喝醉了酒不是可以滥杀无辜的理由，自首也不能免死。办案中薛大鹏被判处死刑就是这样的例子。另外，父母对待子女要一碗水端平，以防不被偏爱的子女长大后心理扭曲，最终酿成恶果。还有喝酒啊要适度，酗酒成性很容易让人催生恶念并加以实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4: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饮医术几十载，悟透猛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4: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7: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6: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这心里边啊沉甸甸的，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呢始终在我这心里边啊特别的不得劲儿。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咱们蒙药志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啊，这个原材料实在是太稀缺了，尤其是赛加羚羊角。现在呀，我们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国际上的保护力度啊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进口到的赛加羚羊角啊，它是越来越少。而我们治眼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呢，就是要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啊。赛加羚羊角呢北因素嘛，但是大自然呢赋予了内蒙地区素有通天眼美称的赛加羚羊角，所以说在赛加羚羊角的庇护之下，内蒙人得眼病的哎反而是少的。黑龙江山区也是一样，虽然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大自然呢也给了黑龙江一件对抗眼病的宝贝，就是熊胆。你看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啊有过记载，说这熊胆呢具有清肝明目的功效，熊胆入肝经，哎，咱们都知道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眼睛好不好它跟肝脏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肝脏功能强大，肝眼通道呢就不容易堵塞，肝脏的解毒功能呢就强，我们眼睛里的垃圾啊毒素啊就能被迅速的分解掉。所以说你看小孩子呀肝肾之精特别足，所以说小孩儿从来不得慢性眼病。慢性眼病啊仿佛成了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利呀、啊。随着年龄增加之后，肝肾亏虚之后，肝眼通道会逐步的堵塞，那么眼病呢就会由此产生。而熊胆呢本身它就可以清肝明目，而且它可以降肝补肝。咱们中医里有句话叫肝胆互为表里呀、啊。熊胆通过增强人胆的健康，起到了养护肝的最强的目的。那么我刚才提到啊，跟大人团老师有着莫逆之交的赵宗平赵老，他们祖上呢最早就是打猎的，哎，到了赵老这一辈呢，他这个人很善良，他觉得打猎这事儿太残忍了，所以他就自己学医了。后来呀、啊，他年迈的老母亲呢得了很重的眼病，其实他们当地人呢都知道必须得用熊胆才能医治好。赵老啊他不是学医了吗，他饱读医书，他用很细的一根针在熊胆的部位呢轻轻地刺进去，通过银针带出一点点的胆汁，为的是把老母亲眼病啊给控制住。这个方法对熊没有任何的伤害，因为它就取了一点点的胆汁，而且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还能够促进熊分泌更多更健康的胆汁，对于熊啊没有伤害只有益处。为什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提起这个赵老了呢？因为赵老他有一个独有的炮制工艺，能提取到最好的金胆熊胆粉呢。金胆熊胆粉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啊？就是因为当年赵老的老母亲出现了严重的眼病，所以那个时候呢赵老取回来的熊胆胆汁做了金胆的熊胆粉给老母亲服用之后，就控制了眼病的发

0: 没有让老母亲眼病呢继续的恶化下去，保住了眼睛。到后来呢，因为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结缘之后啊，又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二者结合起来呢，最终把他老母亲呢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一个眼病呢算是给治好了。据说呀，赵老的老母亲呢当年也是寿期百岁吧，可是呢到去世的时候，他的眼睛依然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亮。所以当年赵老为了感谢我的恩师，他呢把金胆熊胆粉炮制的方法就馈赠给了我的老师。到后来呢，老师啊去世之前呢，又把他的蒙药治眼秘籍传承给了我。蒙药治眼秘籍当中呢就有这个独特的炮制工艺，所以说就继承到我这儿来了。而这个金胆熊胆粉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它的药效是翻倍的。具体怎么炮制呢，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讲一讲。那么这个熊胆有多好，不用我多说，我们可以到大商场的柜台那边去看一看正宗熊胆的价格，基本上价格都不便宜。但是我告诉大家，熊胆粉也是有高等低等中等的，最高品质的就是金胆熊胆粉，它是所有熊胆粉当中品质最高的。因为金胆熊胆粉它通常呢是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胆汁，那个时候的黑熊它身体的代谢非常的旺盛，胆囊功能又强，所以说这个时候取出的胆汁它色泽是金黄的，品质是优良的，而且核心的活性成分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修复肝细胞的损伤，调节胆汁代谢的作用。金胆熊胆粉的疗效和品质呢获得多方的认证，很多项呢都被列入了中国药典，全球范围内啊有800余篇临床研究论文聚焦它的疗效，还被北京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呢、片仔癀啊这些经典的名药呢纳入核心的原料。而让金胆熊胆粉发挥出更强的药效，传统的炮制工艺呀、就相当的关键。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啊这个金胆熊胆粉的炮制。正因为金胆熊胆粉它的效果很神奇，所以说当年呢赵老给母亲用上之后，首先呢控制住了老母亲眼病的发展，保住了眼球，给后期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他老母亲的眼病啊打下了一个夯实的基础。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就更不用多说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当中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就更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啊，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够快速的打通咱们的肝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的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强大功效。有人就说过，如果说把赵老的金胆熊胆粉跟那人托雅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给他俩结合到一块儿会怎么样呢？我告诉大家，那就是啊，但凡有眼病你不管发展到多重咱们都能得救啊。因为这样的组合凑齐了四大国宝级动物药，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时间都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当年呢赵老从黑龙江来到内蒙草原，找到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最后呢完成了珠联璧合这个伟大的设想。一开始赵老没有这个想法，他就是想请啊那人托雅老师去给他的老母亲呢治疗眼病。后来呢赵老发现 那人托老师啊，太善良了，一心为民，行得端，走得正，心里边没有一丝的杂念呢。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可以说把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了眼病患者的身上。在外人看来，那人托老师啊，很清贫，甚至呢有一些寒酸。但其实呢，那人托老师的精神世界是很富足的，他每天都很快乐，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幸福感极强。所以说，那人托老师活到100岁才驾鹤西游，老人家这一辈子没得过大病，最后无疾而终，寿终正寝。我想这就是上天赐予那人托老师的福报啊。赵老呢，当初也是被那人托老师啊这种人格魅力所折服。当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之后呢，主动啊献出了他的金胆熊胆粉的炮制工艺。那人托老师呢，也把蒙药治眼奇方的方子呀给了赵老，但是啊，赵老当时就拒绝了。他说呀，我就一个孩子，我孩子呢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他学的是物理专业啊，物理学，我这辈子呢也没收徒弟，所以说我肚子里这东西再多，最后啊他得不到传承啊。赵老呢只希望这两个方法合在一起能够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可以说呀，老一辈的那种无私崇高的品格道德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太让人敬佩了。而我呢，作为恩师唯一的弟子，我的恩师把金胆熊胆粉的炮制方法呀也传承给了我，所以呢我也会把这个方法呢奉献给大家。我希望这些个好方法不被埋没，让更多的人知道，去帮助到更多的眼病患者，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马上啊就是我的恩师那人托老师的生祭了，我心里知道恩师一生当中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呢我想在那人托老师生祭之日为大家献上一份大礼。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跟大家伙儿啊聊到这儿吧。在接听大家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提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目前呢依旧是处于啊极度稀缺的状态，但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之下呢，我也力求每天能够帮助到一些个危重的病人，所以呢着急的朋友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咨询，个别地区呢申请到了3-5个名额，这3-5个名额就是为了帮助危重的患者，帮助年龄大的患者，在能用上药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享受半价的补贴。我希望大家呀尽可能的不要承受经济负担来治疗眼病，这个名额不多，只能呢先到先得。好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呢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0: 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峰志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志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志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志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志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志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5: 哎您好。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4: 我吧，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我这眼睛吧不太好。有3年多了。这眼睛吧平时就是感觉这眼睛就是干巴巴的，就像没有眼泪似的。医院开的药吧全是滴眼睛的。我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玻璃酸钠，还有
5: 玻璃酸钠呀，
4: 就是最近3年多我就感觉这每天这脑袋哎呀昏沉沉的。完了吧浑身还没有劲儿。两条腿的就像那个灌了铅似的发沉。
5: 然
4: 后看东西还模糊。完我就又去上医院去查去了。完大夫说我这是早期的白内障。
5: 对。因为早期的白内障啊，它视力呢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但是相对来讲呢，早期的白内障
4: 啊干的可厉害了。
5: 我
4: 查了一下，说叫什么泪膜值是4，完说特别低，
5: 是4那就很低了，因为正常咱们的泪值呢它是10到15，低于10的就叫低泪值，低于5的话呢是重症的。低泪值也就是重度的干燥症。问你一下，就是平时你口腔干不干，还有这个鼻子鼻子眼里干不干呢？
4: 哎尹老师你问对了，我这鼻子干，而且就是口腔里头都是干的，而且我这咋的浑身都起皮呀。我一天吧我就是喝水，就多喝水，一天不停的喝。也不行。完了我吧还特别怕生气。一生气以后就是这两个

0: 这个肋叉子，
1: 嗯，
0: 就是感觉来回喘气儿，上的都疼啊。
1: 这种症状呢，在中医来讲叫肝气不舒。
0: 我这眼睛，哎呀，就是老难受了。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
1: 嗯、
0: 我这看东西，感觉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
1: 嗯。
0: 而且看东西有那个两个三个，就感觉有重叠的影子。
1: 哦，有重影了。啊、
0: 嗯。啊，而且吧，看东西就是觉得雾气昭昭的。
1: 啊、
0: 嗯。看不清楚不说。完了还有黑点儿飘来飘去的，我先问问我这白内障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应该是白内障比过去严重一些了。另外呢，
0: 嗯、
1: 您刚才说这个黑点儿啊来回飘、
0: 嗯，
1: 说明啊麻烦了，玻璃体浑浊了。您查出来视力是多少啊？
0: 我半年前测的吧，是一个0.6，一个0.7。
1: 啊、
0: 嗯，完我这次测呢是一个0.4，一个0.3了。下降的挺快的，
1: 下降挺快的。有没有说感觉睡一晚上，早上起来这个眼睛的视力会清晰一些啊？累的时候就会降低一些，是这样的吗？
0: 啊，对，就是这样。
1: 啊，
0: 就看不清楚来来回回的车和人了哈。
1: 嗯。
0: 哎呀，我这几年这不药吧一直吃着也没停过。
1: 嗯。
0: 可是就是吧，眼睛越来越不好了，我真是着急死了。
1: 嗯，这个视力急剧下降啊。让您内心是不是挺害怕的？所以说呢，你心里啊就是担心这个眼病啊要治不好，万一要看不见了，你说怎么办呢？后半辈子怎么活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恐惧啊？
0: 是啊，我也担心这个。
1: 嗯、首先呢，我要跟您讲啊，咱们不要为未知的、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去恐惧，我们就做好今天，积极面对现在发生的事儿就好、
0: 嗯。
1: 那如果说您能够配合我。咱们调整好心态、
0: 嗯、
1: 那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了，而且你这个情况呢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配合上金胆熊胆粉，非常轻松的咱们就能解决掉，而且时间会很快。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四大国宝级动物药咱就占了三个呀，羚羊角、麝香、牛黄，你再加上金胆熊胆粉、
0: 嗯、
1: 这样我们凑齐了四大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最好的动物药、
0: 嗯、
1: 无论什么类型的眼病咱们都可以轻松的解决掉啊。您有白内障也有玻璃体浑浊，另外呢合并了干眼症、
0: 嗯、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方中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0: 嗯、
1: 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濡养您的眼部的组织，眼内的组织细胞它得到了激活、
0: 嗯、
1: 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把眼内堆积的这个眼毒呢进行溶解击碎，随着击碎的这些个浑浊物啊从眼道当中呢给它拔出眼外、
0: 嗯、
1: 我们这眼睛啊就越来越清晰了。同时呢你再用上金胆熊胆粉呢可以呢清肝明目，肝脏解毒的功能呢就越来越强，强大我们的肝脏的能力，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啊它就能很快的分解掉一部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眼病好的就更快了，包括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干眼症啊等等的这些全眼病就能很快的好起来了
0: 啊。尹老师、
1: 哎、
0: 你这么说我就不担心了，关键是我咋能买着这两个宝贝呀、
1: 嗯，您呢可以拨打厂外电话问一问、
0: 嗯、
1: 如果没有呢您就提前报名预定上，只要是啊、
0: 嗯、
1: 一旦有药了咱就第一时间能用上。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厂外电话报名去。
1: 哎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心里别害怕，有尹老师陪着你呢。
0: 哎，好好好，有尹老师搁这儿、
1: 哎、
0: 我就不担心了，那谢谢你尹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哎，尹老师辛苦了啊。尹老师，我想帮我三姐买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就是明目。

0: 25V弯，然后啊，我想给它寄过去。
1: 您是哪个地区的？
0: 我是唐山地区的。
1: 您是给姐姐买？
0: 她是陕西西安的，他们那边买不着药，她让我在这边啊帮她给买了。我吧怕场外老师不给我定，我都想在家跟你申请一把，看看能不能给个半价补贴名额呀。
1: 得通过这个场外的电话申请啊。
0: 我跟你说老师，我为啥这么着急买啊？因为呀我吧用上了，我现在我停药都3月了啊，给我治的真是挺好。然后呢我都跟我姐说了，我姐呢现在刚用了一个疗程，她现在马上都断药了。
1: 啊，现在这个全国各地呀、一药难求啊。咱某药健脾方明目25V弯当中呢，再加羚羊角，极度的稀缺，还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呢。那我们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猛药治眼奇方的生产量非常少，就是因为它这个羚羊角太稀缺了。所以说不管是您给您姐姐订药，还是说您姐姐自己在西安订药，只要是打进电话呢，如果说当地有名额都能给您登记上。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我是用三个疗程的。我没做手术，我这个白内障都好了。我这个眼底动脉硬化现在也没事了，眼底这个黄斑变性原来特别严重，我刚开始看东西都变形，后来都连这个颜色我都分不清楚，哎也看不清楚，而且是从两个眼角卸着这个眼这样似的，能看清楚这么一点儿。白内障吧本身我都已经说好了要做手术的，专家号我都给约上了，我都等着做手术。哎，都等着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小区的一个一块遛弯的一个老姐们给我介绍，她说你可以先找那个尹老师给看看，她说不行了你再做手术。哎，都这样都跟结缘了
1: 啊。
0: 我用药之前我这个视力左眼是 0.15， 右眼是 0.1， 然后我打的场外电话咨询的，那场外老师说他说能治，完了我都用了这个猛药治眼期方式用了三个疗程，哎都给治好了啊。现在我这俩眼没挨刀，现在雾也泛了，眼色现在也分辨的特别清楚了，中心视力现在不是像以前那么发暗了，我现在视力都提高了，我现在我左眼是 0.6， 右眼是 0.7。
1: 太为您高兴了。我刚才听您说这个停药三个月了，您这停药三个月当中眼病的情况有反复吗？
0: 没有没有。
1: 好，说明咱治好了。对于现在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力满意吗？
0: 那非常满意。我跟你说我这不是好了吗？所以说我都跟我姐念叨着，我想让我姐也用。我姐条件特别不好，我三姐吧她也没有退休金，家里条件特别一般。我那三姐夫吧走的也早，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么多年确实也不容易。就现在这不是也闹的孩子们都大了吗？但是她的眼睛又不中了，她是角膜炎有4年多了，角膜溃疡。都是眼睛上面有那个小白点儿，他俩眼都有，医院也跟他说了，说要戴眼镜了都看不见了啊，都只能是换那个角膜了。你说尹老师，你说说心里话啊，换角膜都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换都换的，哪有那条件呢？
1: 换角膜必须啊，等到这个角膜溃疡发展为角膜云翳，云翳呢再发展成白斑，现在及时的治疗啊。还有一大截呢，不必太为这个事情恐慌。
0: 他视力下降的也挺快，左眼是 0.4， 右眼现在是 0.2， 这个右眼呢严重，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当时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完然后我们通电话的时候吧，他跟我说，他说的他那个左眼珠子上头那个两个小白点儿现在没了，右眼不是原来有仨吗？现在他说还剩一个。那尹老师，你说他这个是不是这个角膜溃疡现在都已经算是控制住了？
1: 不仅是控制了，已经开始治疗了。过去三个，现在不就还一个吗？对吧？你过去两个的，现在不是没有了吗？说明那个溃疡现在已经治好了。
0: 他还跟我说他那个眼睛原来是得总火烧火燎疼，现在他没有了。他用了一盒之后，他说这都不疼了。一见到这个光眼睛疼啊，都知不道吃多少药。哎，真没想到啊，都你说吃一盒都不疼了。现在感觉都是一直有药是往眼睛里。

0: 谁就能得到。只要有名额呢，如果说当地还有点药的话呢，就是你就给他申请上。另外呢，以后有机缘的话呀，我争取呢让咱们大家同时用上这个金丹熊丹粉，这样的话呀眼病好得更快。
1: 行，那太好了、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啊。
0: 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你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 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

一个人吃到底买五盒还是两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五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两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两盒。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

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
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

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八美金涨到十美金，八美金和人民币将近六十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八十人民币，一片哈。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哎呦，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

0: 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三五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俩人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一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0: 啊啊！
3: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 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0: 嗯，
3: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两天两夜才算活过来。
0: 嗯嗯，
3: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0: 哎呦，
3: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0: 嗯嗯，
3: 说话呢要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呢，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0: 嗯，
3: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0: 嗯，
3: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0: 嗯，
3: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杨树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0: 嗯嗯嗯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3: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0: 嗯，
3: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0: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备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3: 李老师，
0: 嗯，
3: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0: 嗯，
3: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这个？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3: 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0: 嗯，
3: 用了十天左右啊、哦，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哦，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0: 哎，
3: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3: 那个腿呀、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3: 真的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3: 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3: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啊、对对。
3: 最高兴的能走了。
0: 嗯。
3: 这不用人扶。
0: 嗯。
3: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3: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

0: 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呢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我现在这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
0: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1: 嗯。
4: 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1: 嗯。
4: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1: 啊、
4: 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1: 嗯。
4: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4: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1: 嗯嗯。
4: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1: 嗯。
4: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1: 嗯，
4: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1: 嗯嗯嗯。
4: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
1: 啊啊。
4: 还有关闭不全。
1: 啊。
4: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嗯。
4: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4: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4: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4: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4: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4: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4: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4: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4: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8个字所引起的。 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呢、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的，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对吧？
4: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4: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 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5: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嗯
5: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1: 嗯，
5: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1: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哎，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5: 嗯，
1: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5: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十多年了。
1: 嗯，
5: 这些年吧，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1: 嗯，
5: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1: 嗯， 嗯，
5: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俩加号啊。
1: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5: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1: 嗯嗯，
5: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1: 嗯嗯，
5: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嗯，
5: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
5: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5: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5: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5: 嗯、
1: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去了似的呀，看不清楚了。
1: 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0: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0: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呀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嗯、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4: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1: 你停药一个多月了？
4: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
1: 嗯，
4: 您真给我拔除了。
1: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4: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4: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1: 嗯嗯，
4: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好，

0: 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1: 哎呀，李老师，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天比什么都强了。
0: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0: 嗯，什么任务？
1: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0: 嗯，
1: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0: 对，
1: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0: 嗯嗯。
1: 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0: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1: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0: 这是应该的嘛？
1: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1: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0: 嗯，
1: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0: 嗯嗯，
1: 他说按摩地方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0: 嗯嗯，
1: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0: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1: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0: 对，
1: 行行行，
0: 嗯，
1: 那我就明白了。
0: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1: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在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当中，《汉宫春晓图》堪称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在将近6米的画卷中，身着华服的仕女在春日的晨曦中歌舞奏乐，捣练戏英，围炉下棋，画家仇英以略高的视角描绘全图，将庭院内的风光尽收眼底。汉宫春晓图是仇英平生的得意之作，在中国重彩仕女画中也是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甚至成为当时仕女画的时代典范，对后来的仕女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汉宫春晓图具体展现了怎样的场景？这幅古画新作在当时究竟值多少钱？入藏清宫后，他为什么没入乾隆的法眼？画家仇英又是如何从一个小画工跻身于名四家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仇英和他的传世名画《汉宫春晓图》。汉宫春晓图以人物长卷画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宫女的生活情景，其用笔清静而肤色典雅，林木、奇石与华丽的宫阙穿插掩映，铺陈出宛如仙境般的瑰丽景象。这幅作品纵30.6厘米，横574.1厘米，堪称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在将近6米的画卷中，115人分布其间。在宫阙当中，身着华服的仕女在春日的晨曦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虽然名为汉宫，但仕女们穿着唐宋风格的衣服，鸡蛋脸、柳叶眉、鲤鱼嘴、葱管鼻以及纤细轻盈的身材，则是典型的明代仕女形象，代表着名人的审美标准。在仇英所有作品当中，《汉宫春晓图》价值很高，后世以《汉宫春晓》为话题的绘本基本上都是以它为底本的。可就是这样一幅传世名画，它的创作时间、过程 目的都仍然是个谜。人们提出过各种猜想，无人敢下定论。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仇英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在明代绘画史上，仇英的身份很特殊。人们所熟知的明四家分别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也称为吴门四家，唯独仇英是不以文人画家身份入列的。古代文人画讲究一个诗书画一体，但仇英的大部分画作只题名落款，有些签名还找代笔，这与他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因为仇英啊，基本上没有正经读过书，不会写文章，也不会写诗，早年以楼宇彩绘为生，只是一个普通的漆工。他留下的资料有限，可供参考的史料又很少，学者们只能根据一些画的年款和零星的记载拼凑出仇英的一生。仇英出生在15世纪末，大概去世在1552年农历9月到12月之间。因为这年九月，文征明在仇英直供图的题跋中并没有谈及其去世的内容，而当年农历12月16号，书法家彭年在文征明题跋之后写道：时复明英，无人也，少师东村周君臣尽得其法，尤善临摹。东村寂寞，独步江南者20年，而今不可复得矣。字里行间透露了几个信息：仇英字时复，是吴人，也就是江苏太仓人，移居苏州以后拜大画家周晨为师，绘画天赋再加上漆工的经验，仇英很快就摸清门道，不仅靠卖画维持生计，还取得了非常高的绘画成就。而今不可复得，既流露出彭年的伤感叹息之情，也从侧面证实了仇英的盛年凋落。刚才提到的周晨，出身微寒，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职业画家，在苏州小有名气，唐寅都是他的学生。估计因为出身相似，周晨惜才爱才，把仇英纳入门下。在周晨的指导下，仇英临摹了大量的名家画作，施法古人的绘画技巧，提升画艺，并且广泛涉猎各种题材，像山水人物、亭台楼阁、花鸟树石及众家之长。在仇英的绘画生涯中，周晨和文征明是两个关键性的人物。因为在学画不久，他就在周晨的推荐下与艺术圈的名流沈周、文征明、唐寅等人合绘了《陶渚图卷》。当时沈周83岁，文征明和唐寅都是40岁，周晨至少在50岁以上。而仇英小小年纪初露锋芒，为他跻身苏州顶级的文人圈打下了基石。仇英和文征明的结交大约始于1517年，这年文征明48岁，打算做《湘君湘夫人图》，赠与书法家王宠，请仇英为其设色。仇英试了两次，他都不是很满意，只能作罢，但这并不妨碍文征明对仇英画艺的肯定。后来的多年，文征明与仇英合作了大量作品，比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木李公麟联社图，仇英作画，文征明用楷书撰写的《孝经》，两人以书画合璧的形式创作的《孝经图卷》等等。文征明对仇英的推崇赞赏，直接影响了他的长子文鹏、次子文嘉及其他的文人好友，他们通过在仇英的画作上提拔，以示赏识及肯定，也为画工仇英的作品增加了文人趣味。由于工匠身份，仇英给后世的印象很模糊，透过他的作品，人们很难揣度出一个饱满的明代大师的形象。但比一般画匠幸运的是，仇英认识了伯乐周晨和文征明，又在收藏界闯出一片天地，得到一大票既有钱又有雅兴的艺术赞助人的支持。仇英通常在他们家一住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吃穿无忧，又能心无旁骛地搞创作。 其中嘉兴向元变就是仇英的赞助人之一。仇英在相府寄居的那段时间，正是他绘画创作最旺盛的阶段，也是他艺术上广取博览、融会贯通、达到精熟境地的集大成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向元变是仇英绘画生涯中最重要的赞助人，两人之间的交往也被中国历代艺术家们津津乐道。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赞助人向元变。向元变出生于1525年，比仇英要小20多岁。在15岁时收藏的唐寅《秋风完善图轴》可视为其收藏生涯的起点，而他的藏品为历代私人收藏之最，从最早的王羲之书法以及顾恺之绘画开始，到怀素自叙帖、韩晃五牛图、钱选山居图、赵孟俯二阳图等等，其中尤以吴门四家、文征明、仇英的作品为多。曾经有学者统计，包括唯品在内，向元变收藏仇英绘画有50多件，汉宫春晓图就是作于这个时期，大致在1540到1544年间，仇英创作了呈相近画风的汉宫春晓图卷、清明上河图卷、仿周坊采莲图、苏州图卷、上林出猎图卷、后赤壁赋图卷等等，他们在山水、设色等方面都呈现较多相似之处，因为同一阶段的画作。汉宫春晓图先从宫廷外景展开，花柳映春，晨雾映晓，金色殿阁顶和高大的太湖石表明，这并非是寻常的百姓家。跨过院门，意会真禽，假山奇石，庭园殿宇，侍女男童渐入眼底。在水池边，两个侍女和一个男童正俯身观赏点点浮萍和低飞白鹭，在他们身后，两只孔雀自由自在地走动，吸引了几位侍女注意。空旷的院落当中，侍女们有的打理花草，有的插花于壁，有的采花于盆。画面的高潮在卷中至卷尾部分，第一处半开放式的庭院内，有婆娑起舞者、拍手相和者、鼓弄乐器者；第二处描绘了侍女一起捣练、喜迎、绣花和读书等活动，而第三个场景围绕画师为贵妇画像展开。卷末墙外两个衣着素衣的侍卫，似在守卫院内主人的安全。全卷以宫墙始，以宫墙终，也锁住了这满园春色。对于汉宫春晓图，人们不吝赞美之词，名人赞誉他浓妆艳抹，无纤毫脂粉气，意趣雅淡，不专米粒工巧。汉宫春晓图啊，实在是太有名了，以至于仿制它的人层出不穷，数量多达数10件，其中有6卷比较有名，一为明代佚名本《汉宫春晓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余5卷均绘于清朝，分别是康熙年间冷梅绘制的《仿仇英汉宫春晓图》1卷，乾隆3年、6年、13年、33年，乾隆画院为乾隆皇帝绘制的《汉宫春晓图》4卷。通过仇英，《汉宫春晓》这一流行题材就这样被串联了起来，《汉宫春晓》也就成为了侍女楼阁庭园绘画的代称。仇英在平时的创作过程中，习惯把所有临摹好的画稿制作成为稿本，方便时随时翻看，积累素材，等到再次创作时可以将这些元素画进去。在汉宫春晓图里，人们可以看到很多古画的影子，有学者研究发现，画中的一奇一段可能来自一奇侍女图，现藏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而熨烫一段来自宋兆吉摹张轩捣练图，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刺绣一段来自周坊《微扇侍女图》，现藏故宫博物院，而戏英一段则是基于宋朝的一幅画，这幅画有许多版本，比如仇英仿作的一幅收藏在他的《仿宋画集》中。这 种古画新作重新诠释了前代人物画的做法，在明代非常流行。尽管仇英复制技巧很高超，但他做的不仅于此，他的二度创作却融入到了有血有肉的宫苑背景里，并加入了种种名人熟悉的细节以及明代的审美要素。我们就拿运堂那段来说，捣练图原画中，两位侍女执着白卷两端，熨烫的工笔低着头，神情专注地熨烫着手中卷布。素卷下有一个女童淘气地窜来窜去，好奇地观察着上面的一切。仇英《汉宫春晓图》在人物分布、刻画角度与原画大致一致，少了素卷下俯身窥视的女童，还把直卷的宫女位置进行了左右互换。但是画中侍女形象一看就是明朝女性美的典范，而非唐代张萱捣练图中的丰肥体。在仇英笔下的女性大都身材匀称，面相清秀，光洁的额头、鹅蛋小脸、弯弯的柳叶眉，双眼以极细的线条勾出两道小月牙轮廓，再点以小瞳，目光小而有神，樱桃嘴、尖下巴，削肩长身，显得柔弱娇媚。虽然体貌相近，但是表情各异，发型、衣冠、服饰大不相同。宫妃大多梳高髻，以金箔、玉珠、花钿等装饰点缀，肩头披着绣花披帛，腰间配挂红色挂饰。侍女们大多梳双垂髻，身着素色的圆领直裾长袍，腰间系有腰带或围抱肚。衣纹用笔短细劲健，流畅中有转折顿挫，成仇式笔法的特点。设色也是如此，浓艳不过分，面部以厚重白色晕染，突出前额、鼻梁、下颌三处，同时又对其他部位施以掺白渲染。在暖黄色背景下，宫廷侍女身着各色的服饰，仇英大胆地将红、绿、蓝、黄、紫、白各色拼接组合，表现出侍女的雍容华贵，又配上少量的冷色，协调整体色调，从而发展出仇式侍女画风格。色彩鲜艳但不火气，色调亮丽但很典雅，侍女们温文尔雅，柔美之韵跃然纸上。画中的宫阙建筑将侍女活动区隔开，贯穿画面始终，像半开放式的厅堂，屋檐和梁柱构成平行四边形，建筑下的白色台基与庭院相连，庭院中有树木花石装饰。这种对于宫殿的城市化描绘在宋元时期的版画中已经非常成熟了，仇英在前人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改，为楼阁梁柱、台基、楼梯绘制繁复的花纹，增加时代特色，对侍女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在名人眼里啊，仇英游宫侍女，神采生动，虽周昉复起未能过也，技艺胜于唐代的周昉，可见汉宫春晓图地位之高。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如此评价之高的一幅画，那么它值多少钱呢？在画卷的托尾纸上，向元变亲笔写下的子孙永保，价值200金，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从汉宫春晓图上大大小小的印章，如紫荆、紫荆之印、神品、向墨林鉴赏印、向紫荆家珍藏来判，向元变曾经收藏过它，并且为它编号。仇英在向元变家里待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这幅画是为向元变画的，或者在向家所画。有一种看法认为，汉宫春晓图曾经被严嵩收藏过，后来严嵩被抄家以后，画进入明内府，大约在隆庆末年，随王羲之的《瞻进帖》和怀素的《自叙帖》等书法名画流出宫外，最终到了向元变的手里。向元变所说的200金，在当时就是200两白银，这在收藏大家向元变的购买记录中称得上是高价。文征明的《元安卧雪图》才花费了向元变16两，唐寅的《画嵩山十景册》24两， 而他购买的裘英林赵伯驹扶鸾暖翠图才只有8两。按照从元末以后以尺幅大小论价的话，裘英花费6年时间绘制的紫虚上林图长达5丈，而所获酬劳也不过100两。在中国历代的收藏大家当中，就数量而言以项元汴最多，但论收藏质量，首推的是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标。梁清标出身名门望族，家学渊远，曾祖父梁孟龙曾任明朝的兵部尚书，与当时的名士董其昌、赵南星都交易甚厚。梁清标的仕途一路高歌，顺治、康熙两朝曾先后担任过兵部、礼部、刑部、户部尚书，后授保和殿大学士，职位显赫。1667年，梁清标因被弹劾解任革职，干脆啊回老家改建了蕉林书屋，作为藏书、鉴赏、读书、写字、品茗、会友之地。他的大部分收藏也都在这里，比如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阎立本、步辇图、周昉、徽善侍女图、裘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等。梁清标建藏印很多，有蕉林、蕉林书屋、藏言子、唐村品鉴、梁清标审定、蕉林收藏等等。在汉宫春晓图上就有苍岩子蕉林收藏的印章。康熙52年3月，汉宫春晓图被作为恭庆康熙60大寿的贺礼送到了宫中，收藏于内府。乾隆、嘉庆、宣统几位皇帝都留下了建藏之印。按道理说，被项元汴、梁清标这两大收藏家收藏，如此大名鼎鼎的裘英的汉宫春晓图理应得到乾隆的青睐吧。但奇怪的是，乾隆对他并没有像对待其他所喜欢的画卷一样反复的观赏、前印或者题咏。这幅作品在乾隆帝庞大的收藏体系当中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在乾隆9年修编的石渠宝笈中被列为四等双三。按理说不应该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啊，乾隆所藏不止一卷裘英的汉宫春晓图，家喻户晓的那幅虽被列入四等双三，但是他藏的另一幅裘英汉宫春晓图待遇要好得多。这幅作品虽然没有赎款，但其卷后有十州一方印，当时被认为是裘英所作。乾隆帝不但亲自题写银首，还将其列为上等缕衣。此图以白描写成，局部淡着色，所绘人物不符合学界对裘英人物画风格的认识，因而被标识为传名裘英汉宫春晓图，很少被拿出来展览。而实际上被列为次等双三，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汉宫春晓图实为裘英所作，只不过这两幅在构图和内容上基本一致，仅在建筑及人物服饰细节上有所不同。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

0: 层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两根银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今天节目是这样为大家安排呢，我们将用整档节目时长呢跟大家去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总共关注四个话题。首先第一个呢，说一说脂肪肝，为什么？因为现在三个人必有一人脂肪肝，这是某体检中心给出的一个答案。三人行必有一人脂肪肝，这已经不是一句广为流传的笑话了。医生给出了一份硬核的逆转指南，其实患有脂肪肝，咱们是完全可以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改变，照着做，肝脏慢慢就会变健康。待会儿跟大家分享该怎么做。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杂粮。我们都认为杂粮呢，确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优质优质淡水的搭配优质碳水的搭配。我们不能吃太精的粮，一定要搭配一些杂粮，这样对身体才有利，升糖指数变得慢，对于我们的血糖是有利的啊。那么其实杂粮并不是100%的都是好的，有五种杂粮被列入了脑梗的黑名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常吃悄悄堵血管，很多人一日三餐都在吃。那么到底是哪五种杂粮，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您对比一下，是不是您把杂粮这么吃？如果是的话，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改一改。那么第三个话题呢，聊一聊猪油包括一些动物的油脂，还有牛油。因为咱们徐州人也很喜欢吃火锅，是吧？麻辣火锅啊，各种各样的火锅，那个火锅离不开的就是油，那么一层厚厚的油脂基本上都是牛油。其实之前流传着一种说法，猪油牛油加速肿瘤的生长，那么这个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是真的吗？曾几何时，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吃猪油长大的。那么这个周围的人看看，有很多人患有了癌症，患有肿瘤，大家都很担心是不是猪油的问题呢？其实医生揭秘了，动物的脂肪伤免疫机制，这个到底是真相是什么呢？

0: 它到底是不是肿瘤，加速这个肿瘤生长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揭晓答案。那么最后一个话题，有时间我们聊一聊咱们颈动脉内的中膜增厚啊，就是我们的动脉颈动脉啊，医生在做体检的时候告诉你说这个颈动脉已经狭窄了，这就是动脉硬化吗？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数值数据来支撑的，超过毫米数才是危险线啊，就是有一个数值，有个数值，那没有到呢就不要乱吃药。其实有些人觉得，哎呀，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这个颈动脉增厚了啊，医生告诉你，那赶快就去自己到药店去买药啊，开始服用，千万不要随便的服用。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这四个话题，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第一个话题，咱们聊一聊脂肪肝。聚会的餐桌上，三位好友推杯换盏，美食当前呢，难免多贪几杯。那么其中一位体型微胖的朋友呢，常常被调侃富态，却不知体检报告上脂肪肝三个字已经悄然亮起了红灯。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当下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三人同行，往往就有一人面临着脂肪肝啊，这就是肝脏脂肪堆积的困扰。那么面对这一健康的隐患，没有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恐慌，但是你也不能够盲目的寻求秘方。专业医生指出啊，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完全有可能让受损的肝脏逐步恢复活力，重获健康状态。我们先认清这个肝脏负担的三大来源。首先呢，第一点就是饮食结构，长期摄入高油高糖的食物，它就是造成肝脏脂肪堆积的首要原因。咱们现代人饮食当中啊，精致碳水化合物，比方说白米饭、面条啊，还有各类的甜点占据了主导。那么这些食物呢，进入体内之后会迅速的转化为葡萄糖，多余的糖分就在肝脏内合成脂肪。那么同时呢，像什么油炸食物啊，还有这个肥肉啊，这些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进一步加重了脂肪肝脏的代谢负担。那么当摄入的热量远远超出你身体消耗的所需的时候，过剩的能量就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了肝细胞当中，日积月累它就形成了脂肪肝。大家明白了吧，就是你饮食结构失衡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运动量严重不足，久坐不动已经成为职场人群的常态，长时间的坐在办公桌前或者是沙发上，那么身体的代谢率显著的降低，能量的消耗呢也是大幅度减少，缺乏足够的肢体活动，也使得体内的堆积的脂肪没有办法被有效的燃烧利用。而肝脏呢，作为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如果说缺乏运动带来的全身血液循环加速和代谢提升，那么它分解脂肪的能力也会慢慢的减弱，所以说时间一长，肝细胞内的脂肪只进不出，你说这脂肪肝它能不形成吗？是吧？那么肝脏逐渐就会被脂肪包裹，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不良作息习惯，首当其冲就是熬夜，睡眠不规律，因为它会扰乱咱们人体的生物钟，影响激素分泌平衡。而夜间呢，本来就是肝脏进行自我修复和代谢废物的高峰时段，如果这个时候仍然处于清醒的状态，或者是睡眠质量差，那么肝脏就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啊，它功能效率呢，当然也就会下降。另外，不规律的作息往往伴随着不规律的饮食，比方说夜餐，是吧？我吃夜宵，暴饮暴食，这都给肝脏带来额外的加班压力，促使脂肪在肝内异常的沉积。那么就这三点，就这三个原因导致的脂肪肝。那如果说这个脂肪肝我是不是要服药呢？其实很多人都在想，哎呀，我患了脂肪肝，我想吃点药，赶快让它这个消下去，把脂肪给我化掉。其实没有这种药物可以让你的脂肪肝消掉， 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减肥，还有一个调整饮食方式啊。那么接下来告诉各位怎么办，如果你体检发现有脂肪肝，那首当其冲第一点就要改善调整一下咱们膳食结构的搭配比例，就是大幅度增加深色的绿菜、绿叶蔬菜、全谷物和豆类的摄入比例。那么这些食物呢，富含有膳食纤维，有助于延缓糖分吸收，减少脂肪的形成。你像主食方面，咱们可以用一些粗粮，比方说糙米啊、燕麦啊、红薯啊，来替代部分的精米面。而蛋白质的来源呢，优选鱼、鱼肉、鸡胸肉、豆腐这些低脂高蛋白的食材，避免过多的红肉和加工肉类。烹饪方式尽量采用蒸、煮、炖、凉拌的方式，严格的控制食用油和调味品的用量，那么从源头上来减少热量的摄入。这是第一点，调整一下饮食结构。第二，运动，建立规律的运动机制。运动就是消耗这个肝脏内脂肪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所以建议啊，每周至少有5天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或骑自行车啊。那如果您觉得这些都不方便，哎呀，我不方便外出，咱们在室内也可以做。现在网上有很多的一些健身博主，他会教给你，我运用家里的一些小空间、小设备，我就可以达到一个健身的目的。每次的持续时间呢，应该不少于30分钟。那么这类运动呢，能够有效的提升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脂肪的燃烧，特别是内脏脂肪的分解。另外也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力量训练，比方深蹲啊、俯卧撑，你看多简单，或者是使用弹力带啊，增加肌肉的含量。肌肉量提升了，那么就会提高你的基础代谢率，即使在静止状态下也能消耗更多的热量，形成良性循环。第三点，那不用说了，那一定是改变一下生活作息规律嘛，保证充足的睡眠，尤其是高质量的睡眠，是吧，对肝脏的修复是非常重要的。尽量做到早睡早起，确保每天晚上拥有7到8个小时的连续睡眠时间，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的干扰啊，因为它会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固定的作息时间有助于稳定体内激素水平，维持正常的代谢节奏。同时呢，还要戒除夜宵这些习惯，这些坏习惯，是吧。另外还要减少一下一些压力导致的一些暴饮暴食的行为。这是三个原因，重要原因找到之后，我们把这三个重要原因改变一下，那我们的脂肪肝形成那就很困难了。当然了，还有这个护肝路上的常见误区。首先第一个就是盲目的依赖保健品，很多人就认为我服用护肝片或者是各种营养补充剂，我就能抵消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伤害，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知，就像我有糖尿病，我服用了糖尿降糖药，我再去吃一些甜品是一个道理。那目前市面上所谓的护肝的产品呢，大多都缺乏严谨的临床数据支持，那它的效果呢，远远不如改变生活方式来的确切。所以过量的服用某些成分复杂的保健品，反而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解毒负担，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加的什么东西，它有可能是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本身就伤肝。所以真正的护肝良方就藏在咱们每日的一日三餐，还有举手投足之间，而非药瓶之中。另外第二个误区就是极端的节食减肥，为了快速消除脂肪肝，我相信大家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脂肪肝的时候，有一大部分人群都会选择极度限制热量摄入，甚至完全不吃主食或者是油脂。那么这是另外一种极端，这种做法会导致身体处于饥饿状态，迫使机体分解大量的脂肪功能，短时间呢可能涌入肝脏的游离脂肪酸会超过它的处理能力，反而会加剧脂肪肝在这个它的一个堆积，诱发或加重脂肪肝。那此外，营养不良还会损害肝细胞功能，降低肝脏的再生能力。所以减肥也好 还是我已经有了脂肪肝，我要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调整也好，都要。

0: 循序渐进，需追求的是体脂率的合理下降，而非体重的急剧跌落。也就是说，咱们把体脂率降下来，让我们体内的脂肪变成肌肉，大家这个明白这个道理吧？我的体重不动，但是我从外观上看，我这个人明显的瘦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体内的脂肪变成了肌肉。我们追求的是这样一个健康合理的这样一种减肥的方式，那既达到了减肥目的，而且我们的脂肪肝也改善了，是吧？另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忽视复查。不少人在得知患有脂肪肝之后啊，要么就是我置之不理啊，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要不就是这个也不去做一些这个复查，要不我就吃一些保健品，是吧？轻度阶段呢还是可逆的，但如果说任期发展，那么最终会引发肝炎、肝硬化，那最终的结果我就不说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说啊，那肝脏呢具有强大的再生和修复能力，只要给予它正确的呵护和支持，它就能够回报以健康的体魄。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与自律。愿咱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肝脏远离脂肪的困扰，焕发勃勃生机。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话题，有关于杂粮的话题。那么一说到杂粮，可能大家都认为啊，你不是让我们吃杂粮吗？少吃精米面是吧？要一定要吃，多吃一些杂粮。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杂粮都对身体有利，你吃好了才对身体有利。如果你做的不好，或者你的方法不正确的话，那么它反倒成为你身体的负担。五种杂粮被列入脑梗的黑名单，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餐桌上那碗热腾腾的杂粮粥，常常被很多人视为健康的代名词，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总觉得多吃粗粮啊，能刮油，能清理血管，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良方。其实啊，健康饮食的逻辑并非越粗越好，也不是所有的杂粮都适合每一个人。对于血管本身已经存在隐患，或者是消化功能逐渐减弱的人群来说呢，盲目的跟风摄入某些特定的杂粮，反而可能给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负担。那么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啊，如果说食用方式不当或者是选择错误的话，不仅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还可能在无形当中增加血液粘稠的风险，让血管壁承受更大的压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杂粮需要谨慎的对待，还有就是怎么样科学的安排一日三餐，才能真正的为血管健康加分。首先给大家说的就是容易被误解的五种杂粮。糯米类的制品，什么是糯米类的制品？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吧？比方粽子、汤圆、八宝饭啊，它口感软糯香甜，但是它的支链淀粉含量太高，这就意味着糯米进入人体之后会迅速的转化为葡萄糖，引起血糖水平的剧烈波动。那么对于血管健康不佳的人来说呢，血糖的大幅度起伏就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加速脂质沉积。此外，糯米的粘性非常大，不容易消化，容易在胃肠当中滞留，影响整体。

仅不能够帮助清理血管垃圾，反而可能会因为摄入过多快速的碳水，促使体内的甘油三酯水平升高，增加血液粘稠度。第三类，油炸豆类零食，你像什么黑豆啊、黄豆啊，这些豆类它本身是优质蛋白和大豆，这个大豆异黄酮是吧，它本身就含有这种物质，那对于心血管呢是有益的。但是一旦经过高温油炸制成了零食，或者是烹饪的时候加入大量的油和盐，它们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高温油炸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氧化产物，这些物质就是血管的大敌，会直接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咱们很多人习惯边看电视边吃这样一类香脆的豆制零食是吧，嘎嘣脆，越嚼越香，很好吃，不知不觉当中就摄入过量的油脂和钠，给血管添堵。第四种，含糖的杂粮糕点是吧，你看现在有很多这个小商贩，他在就为了改善这个杂粮这个粗糙的口感，我们都知道哈，你像打个比方说黑面馒头、玉米面馒头，如果真是全部黑面、全部玉米面的话，它难以入口，因为什么？因为它拉嗓子，就是咱们徐州人讲拉嗓子是吧，吃起来口感特别不好。很多市售的杂粮馒头还有窝头啊或者是饼干当中，它添加大量的白糖、蜂蜜、猪油，那么这种糖油混合物虽然打着杂粮的旗号是吧，加进去之后哎，杂粮馒头好吃了，哎，吃起来甜甜的是吧，尤其是玉米面的黑面的馒头怎么那么软呢，那么好吃呢，实际上它热量爆表，过多的糖分摄入就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堆积，而额外的油脂呢就会直接升高血脂水平。对于需要控制体重和血脂的中老年群体来说，这类披着健康外衣的糕点往往就是导致血管堵塞的隐形杀手。那如果说您晚餐还在市面上去购买那种所谓的带甜味的杂粮馒头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改一改吧。最后一个就是没有煮烂的坚硬杂粮，就是一些质地坚硬的杂粮，比方说没有经过充分浸泡和长时间炖煮的糙米荞麦粒等等，如果咀嚼不充分就咽下的话，它会增加胃肠道的机械性负担，对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就会导致消化不良，进而就会影响这个营养物质的正常吸收和代谢废物的排出。代谢紊乱是血管病变的重要诱因之一，当咱们身体没有办法有效处理摄入食品的时候，那多余的脂肪和糖类那就会更容易滞留在血液当中形成隐患是吧，这一点大家要认清，并不是说粗粮我要粗加工，尤其是那种质地坚硬的粗粮，刚才讲到的糙米是，你不把它泡的浸泡时间把它充分泡透，不把它长时间的给它煮炖煮熬烂的情况下你就食用，那么对胃肠道不利，间接的会升高你的血糖。所以说你看这五类杂粮，一个是糯米类，一个是精致玉米茬，还有一个油炸的豆类含糖的杂粮，没有煮烂的坚硬的杂粮所以说科学的吃杂粮一定有三个关键原则，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定要记好。完全用杂粮替代主食不是明智之举，这个之前讲过，正确的做法就是将杂粮与精细的米面按比例搭配，比方说一份杂粮搭配两份白米，就咱们把杂粮呢慢慢的来进行，并不说我完全吃杂粮更好，不是，这样既能保留杂粮中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和矿物质，又能保证食物的口感和消化率，避免血糖骤升骤降。对于这个消化能力较弱的人群呢，咱们可以适当的减少杂粮比例，或者是选择经过预熟处理的杂粮粉，减轻肠胃的负担，让营养吸收更顺畅。那么第二点非常重要，就是烹饪方式一定要清淡选择蒸、煮、炖这些低温少油的烹饪方式，避免油炸、煎烤，或者是添加过多的糖和盐

0: 比方说咱们在煮这个杂粮粥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蔬菜丁或者是菌菇，增加风味而不增加热量。那么制作杂粮饭的时候呢，提前浸泡，使其充分的吸水膨胀，煮熟之后口感更加的软糯，也更利于消化吸收。清淡的饮食呢，有助于维持血压和血脂的稳定，保护血管的弹性。第三点就是因人而异来选品种，咱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适合的杂粮种类呢也不同。血糖偏高的人群就应该选择升糖指数低的燕麦啊、荞麦，而血脂异常的呢，咱们可以适量的食用富含可溶性纤维的豆类。消化功能不好的人呢，就应该避免过多的食用质地坚硬、纤维过粗的杂粮，转而选择小米啊、山药啊这些温和的食材。了解自己的身体信号，选择适合自己的杂粮，才能真正发挥食物的养生功效，而不是盲目的跟风造成伤害。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再说一说猪油和牛油。其实网上呢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声称猪油和牛油会像燃料一样加速肿瘤生长，甚至直言动物脂肪正在破坏人体的免疫防线。那么这种言论呢，让很多习惯传统饮食的人感到恐慌，仿佛日常烹饪当中常用的油脂变成了健康杀手。面对这样的消息啊，不少家庭开始彻底的告别动物油，转而只使用植物油。其实啊，关于脂肪与健康的争论从未停止过，盲目的恐惧或者是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拨开迷雾，看清动物脂肪在人体代谢当中的真实角色，以及它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动物脂肪与肿瘤生长的关系。动物脂肪呢，确实属于高热量的食物，每克脂肪提供的能量远高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猪油或牛油，就容易导致总热量超标，进而就会引发体重增加。肥胖状态呢，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与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这个发病风险上升是有关系的，其中包括某些类型的肿瘤。当体内的脂肪组织过多的时候，会分泌一些炎性因子，那么这些因子呢，可能营造有利于异常细胞增殖的环境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吃一点动物油就会直接导致肿瘤，并关键在于摄入的总量是不是超过了身体消耗的需求。另外，猪油和牛油当中含有较高比例的饱和脂肪酸，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可能会影响血脂水平，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进而就会影响微循环。良好的血液循环呢，是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的基础，一旦血管健康受损，免疫细胞输送到各组织的效率就会下降。另外啊，部分研究也表明，特定的饱和脂肪酸结构可能在实验室环境下刺激某些癌细胞的活性，但是这通常是在极高浓度，而且呢脱离整体饮食背景的条件下观察到的现象。咱们日常饮食当中适量的动物脂肪其实并不会直接触发这个机制。另外，单纯讨论某一种食材的危害往往是有失偏颇的。如果一个人的饮食当中充满了深加工的食品，糖分过高，而且缺乏蔬菜水果，那么即便完全不吃动物油，健康风险依然是很高。相反，如果在均衡膳食的前提下，偶尔使用动物油脂进行烹饪，搭配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丰富的蔬果，那身体完全有能力代谢掉这些脂肪。肿瘤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等多种因素，你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猪油或者是牛油其实是不科学的。那么动物脂肪对免疫系统的实际影响到底是什么呢？它真的能影响咱们免疫系统吗？免疫系统并不需要脂肪，相反，免疫细胞的正常需要脂类物质的参与，细胞膜的构建离不开脂肪酸。那适量的动物脂肪呢，可以为机体提供必要的原料，维持细胞膜的活动性、流动性和完整性。当细胞膜结构稳定的时候，免疫细胞识别外来病原体的能力呢，才能够保持敏锐。完全切断动物脂肪来源，可能就会导致必需的脂肪酸摄入不足，反而不利于免疫屏障的稳固。另外，脂肪摄入与体内的炎症水平是密切相关的。适度的脂肪摄入呢，是正常的生理需求，但是长期过量摄入富含有饱和脂肪酸的食物，确实可能诱发低度的慢性炎症。那慢性炎症呢，状态就会持续激活免疫系统，使其处于疲劳应战的状态，时间长了，那就会削弱机体对真正威胁的防御能力。这种机制才是所谓的伤免疫的核心逻辑，而非动物脂肪本身具有毒性。所以控制摄入量，
避免让身体长期处于炎性负荷过重的状态，这才是保护免疫力的关键。另外第三点，咱们说一下这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载体。其实许多对免疫系统至关重要的维生素，比方说 VA、VD、VE 还有 VK 都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它们必须溶解在脂肪当中才能被肠道有效的吸收。那动物脂肪呢，作为天然油脂的来源，能够很好的辅助这些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如果饮食当中完全缺乏油脂，即便摄入了丰富的蔬菜，其中的营养素呢也没有办法被身体都利用，那最终就会导致免疫功能因为营养缺乏而下降。所以说适量的摄入动物油脂有助于保障免疫系统的营养供给，而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完全不吃，那对身体呢反倒不利了。所以当然了，咱们在食用过程当中一定要讲求科学性，科学性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说的话，体力活动都是非常少的。

是吧？能量消耗也是很少的吧？所以说对高热量的食物的耐受度呢，也是随之下降的吧？咱们冬天的时候，你就算不吃肉，你不吃肥肉，你这一天当中你也不会感觉太冷，为什么？你家家有暖气，有空调，是吧？又不动，你又不去外面劳动，你也没有参与一个大的劳动力，这个劳动量又不是特别大，所以建议把动物油作为调味的点缀，而非主要的烹饪用油。比方说咱们在炒青菜的时候，其实我们家有时候炒那个，比方这个香菇青菜，那我就会用一半少量的猪油来提香，或者您在炖汤的时候利用肉类自带的油脂，而不是额外添加大勺的炖油，通过减少单次用量和降低使用频率，就可以有效的避免热量堆积，同时呢也享受动物油脂带来的风味。另外，健康的用油原则是多样化，并不是我只吃这个植物油，我完全不吃这种动物油。当然就算你吃植物油，也不能只盯一种，也不要完全排斥某一类油脂。咱们可以将动物油与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交替使用，比如在凉拌菜当中使用橄榄油或亚麻籽油，而在高温爆炒的时候少量的使用耐热性较好的动物油，不同来源的脂肪酸互为补充，它就能够优化体内的脂肪酸谱系，减少单一脂肪酸过量带来的代谢压力，从而维护心血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另外，咱们每个人代谢能力和健康状况不同，所以说对于脂肪的耐受度呢，也是存在差异的。对于已经患有了高血脂、动脉硬化，或者我已经是肥胖的人群了，那确实需要严格的限制动物脂肪的摄入，那就应该选择清淡的饮食方式了。我暂时不吃，等到我身体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我肥胖的问题解决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面对复杂的一些健康信息，咱们一定要保持理性的判断力，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像猪油、牛油，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啊，它们也是人类饮食历史当中的一部分啊。咱们小的时候家家户户不都有猪油罐吗？油吃完的时候，我们不都是买一些肥肉回来去炼油吗？然后用这个油去炒菜吗？关键在于怎么样科学的看待和使用，既不必因为一则消息就惊慌失措地丢弃家中的油瓶，你也不能够无视过量的摄入带来的健康隐患。所以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控制总热量，丰富食物种类，这才是守护免疫力和预防疾病的长久之道。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家邻居大概是70多岁的老太太，那么她呢平时的饮食量特别少，而且从来不吃油脂类的东西，特别清淡，炒菜只放一点油，那吃的大多都是一些蒸煮类的。你看他饮食习惯那么好，结果到医院去检查脂肪肝，后来医生反复的问他，你每天吃的什么东西，吃的主食还有菜肴类都没有问题，他说我还喜欢吃青菜，我肉吃的特别少，尤其是猪肉不太吃，我顶多吃鸡肉，吃个鱼肉。你看那么好的这种饮食习惯，为什么在体检过程当中也查出脂肪肝呢？后来医生找出了问题的根结，他特别喜欢吃水果，家里的水果从来没有断过，甚至晚餐被水果代替，就是只吃空腹吃水果，什么都不吃，只吃水果，尤其是家里还经常吃那种高糖类的水果，比方说夏季的时候芒果，这个升糖指数相当的高，那吃完之后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说他每天唯一的习惯就是晚上吃特别多的水果，后来医生告诉他，好，你的问题找到了，那就是因为你吃太多的，摄入太多的水果，那水果当中的葡萄糖没有办法代谢出去，就堆积到你的肝脏里了，所以就形成了脂肪肝。那后来呢，他就把这个习惯改掉了，大概改了半年的时候，再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脂肪肝消除了，这个时候他感觉特别开心。所以也让我们回归常识，咱们用智慧来驾驭餐桌上的每一滴油，为身体注入真正的活力。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健康学堂，
6: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啊！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最后还有一个话题，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颈动脉内的斑块啊，也就是动脉硬化。那么颈动脉内中膜增厚这个词儿，您有没有听说过？体检报告上可能会出现，不少人心头一紧，就仿佛看到了血管堵塞，是吧？脑梗发作的预言，尤其是中年朋友，拿着报告单反复的询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动脉硬化了？是不是马上要吃降脂药？其实，血管的变化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单一指标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疾病。医生在解读的时候，往往更关注具体的数值变化，而非单纯的文字描述。只有当厚度超过特定界限，才真正需要警惕并且干预，在此之前盲目的用药反而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我们先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是这个内中膜厚度。咱们颈动脉呢是像这个大脑供血的重要通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它的管壁是由多层结构组成的啊。内中膜厚度呢就是指的这个内膜和中膜这两层的总和，随着年龄增长，这一层组织呢会自然的发生轻微的变化，就像皮肤会长皱纹一样，血管呢也会留下岁月的痕迹。这个数值通常是通过超声波检查来测量的，单位是毫米，它反映了血管壁的健康状况，也是评估心脑血管风险的重要窗口。那么它的正常范围是多少呢？对于大多数的成年人而言啊，颈动脉这个内中膜厚度在1毫米以下都属于正常范围，当数值介于1毫米到1.2毫米之间的时候，提示可能存在早期改变，而这个时候呢，血管的弹性还可以，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斑块。只有当厚度超过1.2毫米，或者是局部出现了隆起形成斑块的时候，才被医学界视为动脉硬化的明确信号。那么这个 1.2 毫米的界限呢，就是区分生理性老化和病理性改变的关键分水岭。测量结果呢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医院、不同的设备，甚至不同操作者测出的数据呢可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偶尔一次的偏高是高于这个正常值，它并不代表着病情严重。重要的是观察长期趋势，如果连续几年的数值稳定或者是缓慢的增长啊，那你没有必要过多的恐慌。如果短期内迅速的增厚，

0: 那就需要深入排查原因了。单纯的因为数值稍高就自行的服药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啊，也可能忽略其他的潜在问题，是吧？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讲了，为什么就是没有必要去立刻服药。很多人认为只要血管有问题，那就得赶紧的吃他汀类的药物，是吧？或者是阿司匹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汀类的药物是固定斑块的，降低这个血脂的。那么这种想法呢其实并不准确，药物治疗有严格的适应症，需要通常是需要结合血脂水平、血压的状况、血糖情况以及是不是有吸烟史这些综合来判断。你仅仅因为内中膜增厚而没有其他的高危因素，那么医生通常不会建议立即启动药物治疗。盲目的服药不仅浪费资源，还可能会引发肝功能异常，尤其是他汀类的药物。为什么你吃服用他汀类药物一段时间要到医院去验一个血，查一查你的肝功？那因为它是通过肝脏来代谢的啊，而且呢它的副作用是特别容易导致肌肉疼痛，是吧？咱们没有必要去盲目的服用，需要服用的时候那你该用就用，不需要服用的时候呢咱们不要盲目，所以要听医生的话。那么首先你在没有达到危险线之前呢，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调整生活习惯。还是说到吃，首先从饮食上减少饱和脂肪酸，就像刚才咱们讲到，是吧？那个猪油和牛油，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达到危险线了，快到危险线的时候，我们首当其冲就要减少不吃猪油和牛油了啊，包括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啊，蛋糕类的也不能吃了，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物，再加上适当的运动，是吧？那么有助于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再一个就是戒烟限酒啊，这些非药物手段往往比药片更能从根本上延缓血管老化的进程，同时呢又能够啊这个保护好你的肝脏，因为这些食物它是不通过肝脏代谢的，是吧？所以说啊，这是更安全的一种做法。另外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定期复查，发现增厚之后啊，不必要急于求成，你也不能置之不理。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生活方式，第二件事情就是每隔半年到一年进行一次颈动脉超声复查，动态的监测一下数值的变化，同时关注一下血压、血脂、血糖这些基础的指标，确保他们控制在合理理想的范围内。通过持续的生活方式管理和定期随访，很多人的血管状况可以长期保持稳定，避免进展为严重的这个动脉硬化。所以说日常保护好我们的血管比你服用任何药物都是很直接的，一定要从饮食上开始改变，优化饮食结构，坚持适度的运动，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睡眠，面对体检报告上的异常指标，理性的看待比这个盲目的焦虑更重要。因为颈动脉内中膜增厚只是提醒我们关注血管健康的一个信号，它并不是疾病的判断书。只要数值没有超过 1.2 毫米的危险线，就没有，而且没有其他的高危因素啊，咱们完全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逆转或者是延缓进程。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点不见不散。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护眼睛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 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眼睛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

0: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时间，栏目热线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嗯，另外再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生物工程学院，周二是市应急管理局，周三供销合作总社，周四呢是人民检察院，周五呢是云龙区人民政府。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好，那么今天下午我们首先来关注前段时间张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新沂市马陵山镇小蒋村土地被村里强占给私人养殖场并且是两年以来没有任何赔偿的这个事情。具体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首先要来联系的是新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级主任科员丁辉。丁辉你好。
0: 你好，丁主任啊，
3: 你好，
0: 你好。关于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3: 可以，
1: 嗯，
3: 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1: 他是这样，首先我们张先生反映了几个问题哈，第一个是他反映的是，就是他这个地呀、说是基本的农田是不能够用来建设这个养殖场的。首先，我们从这个性质上有没有去了解清楚？
3: 了解了，
1: 嗯，
3: 通过我们这个了解呢，他这个叫世博。马林山镇小蒋村有个世博养鸡场，
0: 嗯
1: 嗯，
3: 它占用的是不是基本农田？
1: 嗯，就是这个性质已经非常明确了，是吧？
3: 对，它不是永久基本农田。
1: 我今天也是看到了一张图，就是关于它这个养殖场的这个面积，这张图上黄色的这个印记，是我们的基本农田的建设，对吧？
3: 对，黄色标注的是永久基本农田的位置。
0: 嗯、那它所占用的这块土地性质是什么呢？
3: 是一般是设施农用地。
0: 设施农用地就是符合这个建立养殖场这样一个标准的。
3: 嗯、对了，
0: 嗯。
3: 并且他这个地呢，在大概是在二零二四年的时候，
0: 嗯，
3: 已经经过这个设施农地备案，
1: 嗯，
3: 由马陵山镇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了一个设施农用地备案，
0: 嗯，
1: 嗯，设施农用地备案，我看到是在2024年3月5号，由我们属地政府。盖的章，对吧？是这样一个，有一个这个用地，是从2024年3月28号到今年的9月27号。那目前应该说是在这个申报的时间范围之内。
0: 之内的，
1: 嗯，
3: 对，是的，
0: 嗯。那下一步这一块养殖场有没有后续的一些这个备案的计划？
3: 如果到期的时候，依据这个项目这个主体啊，它可以申请延期。或者是继续进行备案。
0: 嗯
1: 嗯，
3: 如果他要是这个养殖场如果效益不好，或者是项目主体不想备案的时候呢，或者是这个项目不想再继续干下去的时候，可以申请就不再办理设施农地备案手续，那么就需要拆除复耕，把这个土地啊再交还给村集体。
0: 嗯
1: 嗯，但是目前
3: 也就是说
1: 啊，
3: 这个地到期以后啊，他可以继续申请备案。
0: 嗯。
1: 啊，那应该说这个土地性质和这个备案的这个时间都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 那么张先生向我们反映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当时在这个租赁的时候啊，可能是不是跟他个人之间没有谈妥这个租赁的条件，这个租约形成了吗？是不是这
3: 个
1: 问题？
3: 这
1: 个
3: 情况呢，
1: 我们要来问一下属地政府会更合适一点。
3: 对，
0: 好，
3: 对，
0: 那我们来接听马陵山镇党委副书记董旭的电话啊，董书记您好。
4: 你好。
0: 您好，那关于这块这个养殖场当时占地有没有就相应一些这个赔偿啊，包括我们张先生所反映的对于他们来说，个人是不是会得到一些这个赔偿呢？
4: 这个当时这个世博养鸡场之前是这一块是村里面和涉及的地的村民签订了这个流转合同，当时刚开始定的是做这个桃树种植，然后当时已经和村民签订了合同，然后后来因为这个这个规划产生变化，然后计划有变动，然后改成了这个世博养鸡场，然后当时呢在土地部门做了这个备案，当时这个跟这个涉及地的村民也都进行了沟通，这个诉求人张先生可能反映的这个事情，可能当时候呢就是沟通上没有可能有些误解，然后他可能认为没有对他进行告知，但是当时这个用地合同都已经签署了，也已经这个用地租金也是按时支付的。
1: 这个谁和谁签署的这个用地合同？
4: 是这个小蒋村的村委会，然后和这个世博养鸡场签订的。
1: 那这个他之前这个小蒋村有没有和张先生签过这个土地的租赁合同？
0: 您说这个就是之前种桃树这块，之前是和张先生他们签订过合同的吗？
4: 对对对对。
1: 这个签了多久？
4: 这个具体我还不太清楚，因为两年前的事情。
1: 那这样，我们把反映人电话也接进来吧。张先生您好。
5: 哎。
1: 您当时跟这个小蒋村里面签这个合同签了多久啊？
5: 就是不管签多久，当时然后这个土地我也没签出去，我也没签，我也不知道。
1: 不是，
0: 不是，您这样，这位听众啊，和您沟通一下，就是您当时说是签订了这个就种树相关的一些这个合约是吗？就这个到什么时期？
5: 当年签这个地的时候，然后我本人我现在家在南京，知道吧？我也没签任何字，然后他们就证呗，对吧？这个合同我绝对没签，如果我签了我负法律责任。
1: 你看啊，我们现在在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张先生，就是您说这块地是您一直在租赁村集体的这块地做这个经济使用，对吧？
0: 对。
5: 我这个地是基本农田，我再强调一下，我是基本农田，如果不是基本农田我负法律责任。
1: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好，您现在先稍等一下啊，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是开篇就问的。丁主任还在我们线上吗？
3: 在
1: 啊。你可以直接的。
5: 我有土地确权证。
1: 您先稍等一下，张先生，您先稍等一下可以吗？我们一点一点来。那现在我们刚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清楚啊，我们这个丁主任是信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级主任科员，也就是代表我们自规局来回复您的这个问题的。
5: 好吗？
1: 丁主任，直接跟我们说一说张先生的这块地，他的土地性质到底是什么？
3: 他这块地，现在不是基本农田。
5: 什么叫现在？
3: 这个、
5: 我挣了几十年的地，你说现在不是基本农田？我有证，那个证是国家发的，政府发的，不是我自造的。
3: 你说的证是你承包经营权上的证。
5: 承包经营权证上面明确写着基本农田是基本农田，知道吧？你懂不懂土地法？你还自规矩的。
0: 张先生您先不要激动啊，我们听这个丁主任再来这个具体解释一下啊。丁主任，
3: 是不是基本农田是以国家
5: 你说的
3: 是以国家建立这个基本农田数据库划定这个成果来确定是不是在
5: 明确写
3: 的
5: 基本农田。
1: 张先生，
3: 那是你的理解啊。
1: 张先生，您听我说哈，首先我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也是帮助你们和这个我们的这个自规部门建立一个沟通的桥梁。如果你在这个沟通的态度，我将会把你的电话掐掉，好不好？因为 不管这块地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标准是放在那里的，它不会因每个某个

0: 人的这个意志发生改变。
1: 丁主任，你再来说一下，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具体这个情况。他说这个证上是写的基本农田，这块是一些什么情况？
0: 对，
2: 他说的这个承包经营权上会标注这块地是占用基本农田。
1: 嗯，
2: 这是农业农村部门给他确定的或者是颁发的这个承包经营权证。
0: 嗯，
2: 那么他的证上呢标注着拥有基本农田，和我们管理上的我们自规部门管理上的拥有基本农田会有一定的差异。
0: 嗯，
2: 那么现在这个养殖场经过我们这个查证，目前我们基本农田的数据库显示出来，他这块地已经不是基本农田了。
0: 嗯，
2: 他这个当事人呢理解成说，我这个承包经营权证已经注明了我这是永久基本农田，他都认为他这是基本农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个作为他们群众来讲，他可能认为我这个地是种植，是好地，是种植这个可以种植这个农作物的地，
1: 嗯，
2: 我就是基本农田。那么我们所说的，
3: 不要这样讲话，
2: 我们现在所说的基本农田
3: 是基本农田，
2: 我们所说的基本农田是国家数据库管理的永久基本农田，并且这个基本农田是可以公开查询的。
3: 这是谁家的？
1: 那您说这样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丁主任，那您说这个承包经营权证上这个基本农田这块是谁来注明的？它是中间就是后期发生了一些这个土地性质的改变还是什么情况？
2: 也有这种情况。
0: 嗯，这种情况是，
1: 那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了，我们是不是要及时和我们村民来沟通一下，告知他一下？
2: 这个基本农田划定呢，它是也是有一定的个程序划定这个基本农田的。
0: 嗯，
3: 我有
2: 一点，
3: 我
2: 现在这个永久基本农田呢，
3: 我
2: 是靠
3: 我家的地，我有没有知情权？我请问丁主任，我有没有知情权？
2: 你有啊。
3: 那你租赁，你租给别人建厂也好，你建长城也好，应不应该我农户跟我农户签？
0: 你看啊，张先生，
2: 应该啊。
0: 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不是来说，就是抒发情绪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帮你讲话，一直在帮你去梳理问题。首先，我们就是这个土地性质的问题，您现在心里还有没有疑惑？我估计应该是还有疑惑的，对吧？
3: 对，我有疑惑。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深入讨论了，因为今天我们丁主任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回复。如果你这块有问题的话啊，您可以到他们的这个单位里面去，我们看看这个底子，
1: 具体查一下，对，具体查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
0: 查查这个案底，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3: 对，我把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带，
0: 你也带着，你也带着，
1: 对，
2: 可以。
1: 张先生，您这个承包证这个经营权到了什么时候啊？
0: 对，这是我刚才问你的第二个问题了。你跟村里面小蒋村签的这个合同到什么时候？
3: 他们，我没签过这个合同，就是我当时在外地，别人家都签了嘛，对吧？然后我没看到这个合同，我也没签这个合同，我只是从我邻居那边看到这个合同了。
0: 你看到的应该是这个养殖场跟我们村民的合同吧？还是这个小蒋村跟这个养殖场的合同？
3: 2013年农户和小蒋村委会签的合同，
0: 2013年
3: 是签到
0: 2013年吗？
1: 应该是签到什么时候？应该有一个期限吧。
3: 2013年，因为我那个
1: 2013年签的是吗？
3: 对，2013年签的。
1: 对，这个时间到什么时候？
3: 签给他们是搞正直。
1: 张先生，您这样，您正面回答我，这个2013年签的，一直签到什么时候？这个合同期限是到什么时候？
3: 合同期限应该是到2027年吧。
1: 2027年，
3: 我没，但是这个合同我没签过。
1: 嗯，
3: 我本人没签过。
0: 嗯，这样
3: 他要是拿出来说是我本人签的，我负法律责任。
0: 董书记啊，您这个您对这个和签的合同了解吗？
3: 啊、
0: 这个2013年到2027年的这个合同。
4: 这个他说2013年签的，这个当时我还没有工作，我确实还不太清楚。
0: 哦。这个可能要和、
4: 这个如果诉求人这边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我看主持人我可以给个建议。
0: 嗯，
4: 要不然现在我去找诉求人，我们当面进行沟通一下。
1: 嗯、
0: 他现在不在。
1: 张先生，您在这个在村里吗？
4: 不在是吧？
3: 喂，
1: 张先生，您在村里吗？
3: 我这几天在，
1: 啊，这几天在、
0: 啊、那可以。
1: 对，那这样我们请董书记和您去、啊、具体当面去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包括如果你要说去查一下合同啊、
3: 嗯、
1: 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图纸啊，都可以这个当面来进行沟通，这样看清看得更清楚一些好不好、
0: 嗯，把就是手里的这些合同啊、嗯、这个土地现在到底是属于谁来使用它的这个使用权要搞清楚。
3: 主持人，我现在就想问一句话。
0: 嗯，您说。
3: 我现在还没弄明白。
0: 嗯，
3: 我家里面土地有确权证对吧？
1: 嗯，
3: 然后确权证那二轮分包的话确权下来，然后我这块地不管签了还是没签对吧，我肯定是本人，我没签，别人签和我没有关系。我土地确权小本上面明确写着是基本农田，这个怎么解释？
1: 刚才这个丁主任是不是也说了有一些可能变更的可能性，这个需要再去查一下，就我们查完之后再给您一个回复。
3: 我应该有知情权、
0: 嗯、
1: 是的，
3: 对对，
1: 所以这个经过调查和落实之后再给您做一个回复。
0: 这样，董书记，
1: 嗯，
0: 董书记，如果张先生首先对这个土地性质有、
1: 嗯、
0: 就有疑惑的话，你可以和他一起带着他手里的这个确权证去找一下我们这个丁主任，让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底子好不好？
4: 行，好的，
1: 好吗，张先生？
3: 嗯，
0: 好啊，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今天我们就联系到这里，好不
1: 好？
0: 好
1: 的，三位啊，好，再见。
3: 谢谢你。
1: 嗯，
0: 好，再见，
1: 再见。
3: 好。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7: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8: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9: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5: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0: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5: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9: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1: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5: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7: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2: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3: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2: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4: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3: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4: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3: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5: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8。

0: 边这个商户写字楼和人员比较众多，这个也临近这个万达商圈，流经车辆呢比较多。我们大队呢也已经在这个附近的这个道路呢设置了电子警察，对这个违停车辆进行抓拍，这是一个。还一个呢，下一步呢，我们也会这个根据这个重点时间段呢加强巡逻，随机的方式呢加密查处的频次，对经常占道违停的车辆建立这个黑名单，发现之后呢不光是处罚，而且对它进行及时拖移。我们也对这个周边的商户呢也进行宣传，引导他们呢把他们的车辆呢停到附近的停车场和这个停车泊位。啊，主持人，
1: 这个抓拍是已经启用了是吗？
0: 对，已经启用了。
1: 好，我们来回访一下杜先生啊。杜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3: 这两天停的还多吗？
2: 这两天今天好多了。
1: 好多了。
2: 但是还有。但是还有。
3: 杜先生，
2: 因为他我们那那个在紫金东域那一片呢，就那一个老年人活动的场所，还有那个健身器械都在那个地方，必须都得要过去，而且、推轮椅过去呢，那边车机动车全部占满了，也过不去。
3: 他是骑在那个人是盲道上停的吗？还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让他开不上去呢？
2: 一溜人行道全部排满了，他纵向停的。
0: 杜先生，他这个有什么情况吧？就是大概违停在人行道上，违停这些车辆呢，我们统计了一下，绝大部分都是那附近的紫金东郡那个小区，还有那个云龙华府的小区，他们这个里面的业主在那违停的。然后呢，就是他们因为小区内的这个停车泊位，包括地下停车场泊位数比较少，他们呢也经常把这个车辆呢停在外面。我们也对他们小区内部进行了走访和宣传。告诉他们把车辆规范停车，不要停在人行道和特别是盲道，影响这个同志们正常出行。
3: 像这个李队长，
2: 像我们就一个诉求，我们就一个诉求，就是讲老百姓他走的路，他这个走的人行道，你把人行道让开就行了，就那么简单。而且他所有车辆呢，都得骑在人行道停，一停停一排，人行道没法行走。
0: 对，我们下一步呢，就是一个是加大查处力度和巡逻的频次，还有一个呢，如果说是效果不好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考虑在这个就是人行道，它不是有一个路牙石吗？我们在这个缺口这个位置设立这个隔离桩。就是用物理的。
3: 这个是我刚才想说的。
2: 有隔离桩，但是隔离桩它被他们的商户拉到里面去了，有那个圆的隔音石，它给拉到里面去了，以前是在外面的。
0: 确实有这个情况，他就是周边那个不是有这个商户，他附近的车辆他就是比较多现在的。
3: 李队长，像我们比如说云龙万达或者是周边小区，他除了这个地方违停的话，有没有能够合理解决他们诉求的，比如说稍微远点的这种能停车的停车场啊，或者是这种地方？
0: 基本上紫金东郡和云龙华府这个小区周边呢，我们已经和城管部门沟通之后呢，就是能够设立停车泊位的地方，我们已经是尽量的设置更多的停车泊位来方便这个老百姓停车。然后基本上因为这是什么，这两个小区都是老小区，它里面的停车泊位矛盾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暂时的话呢，只能够采取这类似的这样的措施。
3: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目前看只能杜先生，我们看看这两天有这些举措
1: 有没
3: 有
1: 些
3: 改
1: 善。好吧，
3: 如果实在是没有任何改变的话，我们再来推动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加装一些这个石墩啊之类的，好不好？
2: 是的，
1: 您再来监督一下，
2: 讲呢，还老百姓一个行走道路的这个通行道路就行了。我们没有别的诉求。
1: 好的，
2: 但是道路非常难走，而且他马路对面就是一个地下停车场，他不想下去，问题是。
1: 好，您再来监督一下，
2: 马路
1: 后续有什么情况再及时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吗？
3: 好吧，
1: 杜先生，
2: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
3: 杜先生，我们连线就是先到这里。李队长，您稍等一下，这正好呢，前两天我们又接到一个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哈，我们就不展开了，就是做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解答。因为前两天一位李先生向我们反映啊，他是被追尾了，对方是全责，但是这个在出具认定之后啊，一直联系不上后车的这个车主。那么这个时候像李先生他应该有哪些举措可以办？
1: 对，这位听众他还反映说他是联系到这个对方，对方说让他直接去联系这个保险公司，但是他也联系不上。那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能够来帮助他？

0: 哦，这个话我们可以建议他就是到，当时处理他的这个事故中队，由民警来帮助和对方进行联系，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1: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公安机关他其实只有事故责任划分的这个权利，并没有强制要求对方赔偿的这个权利，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是这样。然后我们只能是通过民警来对他联系之后呢，如果对方拒不履行相关的赔偿责任，也不履行这个正常的沟通的话，我们可以采取下一步进行的措施，然后直到就是说到法院进行起诉。
1: 可以来组织他们，比如说像调解一次啊，像这种面对面调解的情况。好，
0: 是的。
1: 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好吗？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的热线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这位听众。
3: 啊，你好，
2: 请讲。
3: 我刚才给那个我们那个这个航空热线反映了，我现在知道接到直播间了，我把这个事情再给你们再汇报一下。
2: 好的，您正在说。
3: 我是铜山区，住在铜山区的这个保利云上小区，就是杏山子车站的西边一点。这个保利小区呢，总体规划设计还不错，我们在这住了有一两年了，还整体效果还不错。现在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很有点很有点憋得慌。他这个原来这个存净水的供货存净水的人呢，他给你撵走就是了，我们也不问点事，只要有这个存净水喝或者是做饭用这就行了。他换来的这一家呢，这个价格提起来了，而且还是很高的。原来呢，供货水呢，全学生社都是2毛钱一升，他来到这涨到2.4毛，这是普通的水。好水呢，那个优质水呢，还涨到4毛，这个价格呢，比平时的水要涨到1毛多还要多。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心里不大平衡。我感觉呢，是物业呢在里边拿提成，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也往那个铜山物价局也反映了，我也往铜山住建局的物业管理科也反映了，他那个店主任也给我回答了，他说我找到这个供货商，想叫他把他这个价格降下来，他说他不愿意降，那可以，你把原来的供货商再换给我们就是了，再恢复原来的供货商就是了。你现在你这个水要，那你独家大，你来到这个涨价涨那么高，我们这个业主接受不了呀，对不对？
1: 是保利云上小区是吧？
3: 啊，保利云上。
1: 这个就是您说的。
3: 物价局的那个。我刚才给那个铜山的物业管理公司的店主人打电话，他说让你们抓紧时间成立业主委员会。现在我们新搬进来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要成立业主委员会，我们肯定要业主委员会要提出抗议的，要跟他撵出去的。
2: 那您和这个物业有没有沟通过？就您之前这一家是之前这一家这个厂商是什么原因走的？是他们就是是厂商自己的原因，还是我们物业公司的原因？
3: 不是厂商是自己原因。原来供货商呢，我还有啥那个水卡嘞？这个呢，我们原来用水呢就是2毛，他现在换了一家2.4毛，我们也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给提高这个水，我就怀疑呢物业公司在里边拿提成，但是呢物业公司呢，我找到他张经理说我没有拿。还有那个负责这个业务那个业务的一个女的，我也抓了谈了，那韩经理说我也不知道，没他也找供应商说了，他这个价格他不愿意降，我们呢也不要没有什么要求，我就想呢就是说你把价格降起来降下来也行，恢复到原来价格也行，要不然呢、
2: 因为这块
3: 它
2: 是这个市场行为，我们不能说就是强制他去这个降价或者是这个涨价，但是我们可以和这个物管部门去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通过他们再来和物业公司方面去再来去这个
1: 协调一下
2: 看看能不能就是
3: 你整个小区、人家小区都那么便宜，你我们在住在这你又不是高档小区了、您这个价格卖那么高的水、我们
2: 如果说这个价格明显的高出其他的这个地方的话，这个也是可以去就斟酌和考虑一下的。那您这个小区里面这个净水器大概有几台啊？您了解吗？
3: 就一台，
2: 只有一个，
1: 就放在小区里。
3: 一共8栋楼，就一台
2: 啊，
1: 是放在小区里面的对吧？
3: 啊，放在小区里边的，是的。
1: 好。
2: 好，我们和这个，对，我们和物管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帮助你们去协调一下，好吗？这位听众。

0: 我觉得呢，还是找物业管理公司，他们肯定里边有毛利。
1: 嗯，好的，我们不沟通这个情况，
2: 我们就不猜了，好吧，先生，您贵姓？
0: 好，免贵姓王。
1: 嗯，我们在落实完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吗？
2: 好吧。
0: 谢谢。
2: 哎，好，您客气。
1: 好，
2: 再见，
1: 再见。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秋季早晚温差大，天气干燥，我们的眼睛容易发干发涩，迎风流泪和模糊情况也会加重。很多听众看手机电视很吃力，模模糊糊看不清，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大家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对眼睛很不错。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豪华收音机。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1: 哎，大肠、小肠、小碗红豆、蔬菜都一块。
2: 中午来不来？中午就。
3: 哎，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4: 咱那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3: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
4: 先忙先乐的，先别乐。
3: 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 不咸呢。吃吧。
3: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5: 嗯，我们下周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生物工程学院，周二呢应急管理局，周三供销合作总社，周四是人民检察院，周五呢是云龙区人民政府。继续来关注我们市民，是张女士打进我们电话咨询啊。她说今年下半年有无教师资格证认定的计划，我们来听一下。
7: 我教师资格证笔试面试已经通过了，但是我上半年没来及认定，今年还有没有这个认定的计划？我想问一下，大概在什么时候？
5: 嗯，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记者是联系到了鼓楼区教育局人事政工股股长张倩，她回复说。
8: 根据省厅的统一安排呢，我们的教师资格认定每年是分3次进行的，今年呢就是前2次已经结束了，第3次的时间呢，我们省厅的安排网上报名的时间是在10月19日至10月27号这个时间段。那么中国教师资格网上是可以报名的，我们区现场认定的时间地点等具体的工作安排呢，现在要根据我们市局统一的时间，将在近期进行另行的公告，请你关注我们公告的信息，可以留意鼓楼区人民政府的网站。
5: 另外教师资格认定网上报名的时间是统一的，而线下认定的时间是由各县市区自行确定。
6: 好，接下来关注听众呢，通过我们的平台反映说，中心医院的自助机字体啊小，而且这个页面非常复杂，患者用起来很不方便。另外呢，手机网上预约挂号必须先非医保付费，就诊完之后再去人工挂号处呢办理医保付费，非常的繁琐，希望医院能够进行改善。那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到了是中心医院信息科科长文小林，他表示说医院呢此前也接到了部分患者反映这个自助机使用不便的问题，已经联系开发企业进行了调整。
9: 第一个呢是把字体放大，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反映这个字太小看不清楚，第一个是把字体放大，就是为更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呢提供方便。第二个呢是功能简化，页面简化，有的以前我们菜单需要点3次4次才能进入的菜单，我们现在基本上简化到一页或者第二页就可以进入了。第三个呢是自助机的性能优化，我们在医院呢也是新购置了若干台一个大屏的自助机，这个速度是要比原来的壁挂式的小自助机要快很多。这个通过这些改善方式呢，我想慢慢会改善这个自助机的使用场景。
6: 那针对听众反映的无法在公众号上使用医保挂号的问题，文科长表示啊，这个情况在今年的6月份已经得到了解决。
9: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6月份，彻底解决了。我们跟市医保局已经打通了线上支付的渠道，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可以在自己手机上测试一下，点击一个挂号，然后会弹出来医保支付。

0: 的提示。如果您正确的绑定了自己的医保卡号，就可以使用医保支付，同时也可以享受门诊的统筹支付。
1: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啊，你好。
3: 你好，请讲。
2: 啊，我想跟大家说，大家还听不懂还正确。我说的像素馆就是万达的南边河南医院那个像素馆那道河，这不叫河，叫臭水沟。那在两边儿，人家那河该修修它了。那叫什么河
1: 啊？您反映的就是河的这个环境问题是吧？
2: 哎，
3: 橡树湾
1: 在哪里？啊，知道知道。
3: 橡树湾小区附近的河是吗？
2: 啊，对，你看人那个路南路西边这门面，人那个门那就门面想过去买点东西，都不敢过，那个河都吓人。
1: 啊，不，您是反映的是这个道路这怎么个吓人法？它是啥意思呢？
2: 路西来的桥，路那个河西来的路也窄，人家两米宽，不过好不容易过，那边来个车，你都躲不过，躲不过去。
1: 啊，就是路窄对吧？路窄是不是？
2: 哎、
1: 啊，路窄。那、啊、那个河，你刚才说的、啊、第一个问题。
2: 河臭水
3: 啊，
2: 这样。
3: 啊，
2: 跟这个河盖，你看人那个什么解放桥那个河那多好，
3: 嗯，这气味难闻是吧？这个河的气味比较难闻。
1: 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环境问题，第二个是路窄的问题，对不对？
2: 啊，路西来那个门面就是门面，这路门旁路太窄，才两米宽的，两米多的宽。你想过去不过去？
1: 好，这情况知道了，您再给我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地点在哪儿？橡树湾
3: 在橡树湾几期？
2: 橡树湾就是俺那的河南园，咱那河的河南园。
3: 三八河的河南园是吧？好
2: 啊，就是橡树湾。你看那个那人一溜门面都能通火，那人家说你啊。这个路那么窄，厕所给臭的都不能上厕所。
1: 好，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水利政府，看看是什么情况。
3: 包括这个水务部门，我们都去反映一下，好吧？
1: 好不好？
3: 嗯，
2: 您去看看去。
3: 好，
2: 您上那看看去。
3: 好的，这位听众，我们落实完之后再给您回复啊。
1: 嗯，好，我们就说到这里。
3: 好，
1: 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2525年的一天，
9: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9: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0: 带我去看，
9: 早就灭绝了。
1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9: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8: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水汽像什么呀？
1: 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0: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1: 云彩，那就是云彩呗。
0: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1: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0: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2: 啊？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反映的问题。那有市民在我们热线视频号的后台留言，他说自己是住在古运风华小区，他说小区集中供暖开通事宜啊始终没有明确的进展，多次咨询之后啊仍未得到解决方案。在接到诉求之后，记者是联系到了鼓楼区供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高军奇，他回复说
5: 古运风华小区呢，就是由江苏晋辉区城房地产开发的。开发商呢，一直没与供热企业签订供热合同。那目前呢，开发商已清场撤离，才去做市场。一直呢，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解决方案。今年这个小区无法实现供暖的情况，我们跟各部门一直在推动解决这个小区的供暖问题。
4: 另外有网友向我们反映，在同沛路唐小二烧烤店排烟设备运行时噪音过大，干扰附近居民的正常休息。对此，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党委委员朱波回复说，
6: 生活噪音呢，是指除了工业噪音、建筑施工噪音、交通噪音之外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噪音。下一步呢，我们将联合环保部门对噪音进行测量，超过标准的将责令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处罚。
4: 另外针对不少市民长期关注老旧片区改造问题，那有听众在节目中咨询鼓楼区原十九中附近的区域有没有拆迁计划。对此，鼓楼区住建局副局长王辉介绍说，
7: 这我有反映的是这个十九中一块，主要是在龙海县以南，然后东边这个东侧，就是原来那个老的烟厂东侧路以东的部分，涉及的是迪西村、丰台小区等的就住房，目前呢是没有拆迁计划的。如果有征收意向的话呢，我们将在现场张贴公告，并告知市民相关事宜。
8: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通过我们的平台反映说，铜山区北京路小学新的一年级分班超额，一个年级呢是四个班，每个班有近60名学生，存在大班额的问题。那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到了铜山区教育局副局长陈鹏，他表示说，今年北京路小学一年级新生确实存在大班额，教育部门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9: 具体的原因呢有这样几个，一个呢就是这个北京路小学目前只有四间空余的教室，所以他就是说分班在原校分班的可能性它是不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由于为什么生源这么多，一个是铜山区进城务工的特别多，城里面比较挤，农村比较空。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北京路小学周边的新建商品房都比较大，住户都比较多，所以客观原因造成了这今年的招生入学人数超出了学校的承载能力。
8: 那下一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陈局长介绍说，目前已经和学校制定了分流方案，家长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选择。
9: 第一个呢，如果今年当年家长希望分流的话，离他非常近，大约500米左右有铜山十小，他们是一个集团的，如果家长申请，我们可以叫铜山十小教育集团统筹把学生分流到铜山十小去，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有就是次年分流，因为今年的北京路六年级是六个班级，按照目前的出生人数来看呢，明年也是招到五个班，这样的话就这一批学生到二年级的时候呢，就可以腾出一口教室来，所以这叫次年分流。
4: 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继续来关注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向我们咨询啊，学的是中心医院线上挂号自助机为何不能够结算，微信绑定的信用卡为何不能够使用结算。那对于市民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学的是中心医院信息科科长文小林，他回复说啊，线上挂号结算需要绑定自己的医保卡方可以结算。
10: 因为我们的线上挂号使用的是我们的微信官方微信小程序，在小程序上点自助就诊以后呢，可以选择院区并且进行挂号，这个时候的结算呢是在线上进行的，它不是在线下进行的，在线上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如果您只在线上选择了号但是没有支付的话，在自助机上是查不到您这次的挂号记录的，所以呢如果您在下次使用的时候呢，请在线上挂号的同时在线上把医保卡绑定以后在线上支付就可以了。
4: 另外这位市民同时还咨询啊，为什么微信绑定的信用卡不能够挂号结算。文小林回复说啊，不能结算使用取决于信用卡本身是否存在问题。
1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微信绑定的信用卡在医院使用应该取决于微信支付而不是这个医院的收费问题。如果是您的微信支付绑定的信用卡额度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请您自己核对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4: 好，节目最后再来和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生物工程学院，周二应急管理局，周三呢是供销合作总社，周四人民检察院，周五呢是云龙区人民政府。
8: 那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
4: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微博上有小伙伴解释自己喜欢留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原因，说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走在街上可以享受隐形人的待遇，你基本不用担心被熟人看到，就是我既存在又不存在。而在小城市小地方呢，总感觉满大街都是熟人，就算你没看到对方，对方也会看到你，甚至迎面走来的人你以为是陌生人，可是他却认识你，以至于你会时不时地听别人说起某天下午的几点有人看到你出现在哪条街，又甚至喝杯咖啡都能够碰到中小学同学。然而相对的，在小城市工作生活最大的好处就是工作节奏比较适宜，各种压力没有那么大。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考前提醒。2026年9月，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分2次试考，9月13日举行机考，开考1级，含听说读写4个部分，9月19日至20日举行纸笔考试，开考1级至4级，9月19日上午举行笔试，含听读写3个部分，9月19日下午和20日举行口试、面试、机试。省教育考试院就相关事项提醒考生，即日起完成报名及缴费的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入报考信息页面下载打印准考证。认真阅读提示，准备好个人证件，携带规定物品，遵守考试纪律，合理安排出行，预祝各位考生取得理想的成绩。近日，落户新沂的江苏伟业铝材有限公司建设的数字化协同高端铝型材智能制造工厂成功入选2026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日前，省级文化惠民品牌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走进贾汪区，开展夜间惠民演出行动，专业院团下沉社区乡村，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夜间文艺盛宴点亮。

让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文艺直通车夜间演出火热开展的同时，茉莉花开文学直通车行动也同步落地甲汪。省作协组织多名作家走进校园，以讲座、宣讲等形式激发青少年阅读兴趣，提升青少年文学素养，用文字与阅读的力量浸润少年成长。中秋节临近，月饼市场升温。位于丰县淮海经济区中央厨房产业园的江苏丰荣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正开足马力赶制月饼，企业研发生产了200余种不同风味的月饼，全力满足节日市场消费需求。在月饼口味方面，除保留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传统馅料外，丰荣食品还推出了抹茶红豆、芝士芋泥、蔓越莓、巧克力、鲍鱼、燕窝等多款新颖口味。今年公司还立足本地资源，创新研发牛蒡月饼新品。食材口味不断迭代升级的同时，丰荣食品还深挖本土文化与城市潮流元素，把文化创意融入糕点设计，创新设计了月饼造型纹样，将汉风古韵、苏超吉祥物元素融入到中秋糕点、慕斯蛋糕、绿豆冰糕上，既有地方味道又有文化颜值，让小小的月饼尽显地方特色。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有时候能够维持现状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最近的天气一直维持着日暖夜凉的趋势，即使是午后的最高气温也很难迈过30度的门槛了。除了偶尔会有局部地区的阵雨刷一下存在感之外，总体上来说也算是凉爽舒适。这样的周末，无论你选择怎样的度过方式，至少从天气的角度来说都是可爱的。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9月1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7度到27度。13号多云到阴，东北风3级左右，气温19度到27度。明天的徐州依旧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总体来说气温舒适，昼夜温差较大，穿搭方面建议采用分层穿搭，白天可以穿长袖衬衫、薄的卫衣、长袖 T 恤，早晚偏凉，外出随身备好薄的外套，遇到降雨体感会稍冷，方便及时添衣。阴天云层厚，紫外线强度不高，日常短途外出无需刻意防护，若是长时间户外活动可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做适当防护。喜爱运动的朋友依然建议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到户外散步、慢跑或者骑行，如遇分散性阵雨应立即到室内避雨，谨防淋雨后着凉感冒。饮食方面，秋日天气阴凉潮湿，多喝温水，可以吃山药、南瓜、银耳这类温润的食物滋养身体，少吃寒凉冰饮，保护好肠胃。换季容易感冒，日常应多吃新鲜蔬果，提高抵抗力。下雨天注意保暖，不要淋雨，防止受凉。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7度到27度。苏州多云到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21度到28度。南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度到27度。上海阴有小雨，22度到28度。杭州多云转阴，局部小雨，21度到28度。青岛多云，19度到25度。济南多云，18度到27度。9月1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7度到27度。13号多云到阴，东北风3级左右。

气温19度到27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自我提升，最怕不甘平庸却又不愿行动。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他们是谁？他是外卖员，也是诗人。

0: 我的诗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
1: 他是农贸市场里的小商户，也是文学爱好者。
2: 因为文学和诗歌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
1: 他用一把剪刀把生活点滴融入剪纸艺术。
3: 我主要聚焦的是我自己日常的生活所思所想所感。
1: 他们把唢呐从田间地头吹进了直播间。
4: 我们特别的创业班做的一些曲目比较大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生活的创作者。大众说，听见每一朵花开的声音。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今天起，寻城记每周五推出子栏目大众说，我们会把徐州本土的新大众文艺代表、非遗传承人、草根创作者邀请进直播间，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读他们写的文字，分享身边劳动者的文艺创作故事，感受那些从炒货摊前、庄稼地里、外卖箱中长出来的诗意。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品读王继兵的诗歌，听听那些诗歌背后的故事。王继兵，笔名拾荒，邳州人。50岁那年，他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等餐的间隙，等电梯的片刻，他把诗句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日积月累写下了6000多首诗。2022年，一首《赶时间的人》让他在网上被千万人看见。2026年7月，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摘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他成为鲁迅文学奖历史上首位以外卖骑手身份获奖的诗人。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王继兵的诗歌，那么不妨先听听那些读过了的人是如何评价的。
4: 拾荒的诗是属于典型的生活之诗，
5: 读哭了，哭了2次。我感觉到这种体验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感觉。
1: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元盛曾多次赞美王继兵的诗。
6: 王继兵的诗歌呢，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展现了普通人的挣扎、情感和奋斗，这种感同身受的、具备普遍代表性的抗争所产生的诗意，获得很广大的共鸣。他的作品里面沉淀了非常朴素、有效的文学技巧，他所表达的情感更有艺术感染力。
1: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贤这样评价王继兵的诗歌。
7: 是王继兵，他是一个朴素的写作者，但是呢，他的这种写作却恰好回答了时代之问，说什么人写什么样的诗。现在提倡呢，作家要那个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所以呢，他的诗写的就特别的具体鲜活，有巨大的真实性和生活的丰富感。
8: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1: 这首《赶时间的人》是王继兵的成名作，也是他第一本诗集的名字。 这首诗来源于他的一次真实的送外卖经历。2019年11月，他给一个住在六楼的顾客送餐，爬完楼梯敲开门后，发现顾客留错了地址。他联系顾客得到了一个新地址，送达后发现还是错了，直到又要了一回地址，累计爬了18层楼后，终于见到了顾客，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9: 确实是找到他了，找到他，他是很迅速，他说你那么大年龄送外卖连地址找不到，你那么蠢也送什么外卖。那天感觉特别委屈，我就想我时间已经被我赶得那么紧了，就一个赶着一个念头产生嘛，又后来顺着线索我就把这首诗歌完成了，就描写了我们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1: 因为这份出错的订单，后面的2单外卖都超时了，但他不敢跟这位顾客理论，怕被投诉。他是3个孩子的爸爸，一个丈夫，一个在人世间奔跑了半生的男人。面对小伙子，他一直低头道歉，郁结在心中的苦涩没法表达。回家的路上，他写下了这首诗《赶时间的人》。2022年，这首诗被诗人陈昭华转发到网上，很快获得2000多万的浏览量，而王继兵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看到。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的确，当我们奔波在通勤的地铁上的时候，当我们为了生活忍受委屈的时候，当我们跟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话说一切都挺好的时候，很难不被这首诗戳中。早些年的时候，王继兵曾在沂河捞沙子，那是他前半生最艰苦的日子。用一个类似于簸箕的铁制工具，从流水里把水下的沙子捞到船里，再把船拖拽到岸边，卸给前来拉沙的车辆。
9: 你每天都在水里面浸泡，都超过10个小时，他皮肤会特别的柔软，手脚指甲缝里面全部是被那个沙子搓得渗血的那种状态。晚上回家的时候，枕头永远是垫在脚下面，因为脚那时候放在席上面一搓碰会非常的疼。
1: 再后来的日子，为了有一个临时的家，王继兵从拆迁的工地找来废弃的木桩，打到河床里，再钉一些旧木板，在河面建成一间小木屋。木屋十分简陋，半夜睡觉时甚至有水老鼠爬到屋里，咬伤了妻子的额头，以至于若干年后，妻子抚摸着脸上的伤疤，眼中依然闪着泪花，不敢往回想，真的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些并不美好的经历几乎占据了王继兵的前半生，但回想起那段日子，他说，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那些淤积在心中的劳苦孤独很难跟人诉说，即使亲近的人也没法说，说不明白，说了也只是增加对方的负担。但诗歌像一张绵密的网，稳稳地拖住了他，承接住那些缱绻纤细的情绪。
8: 我的诗，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是日子里喝下了药，毫无疑问，我的诗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良药苦口，而糖的余味贯穿着岁月的甜蜜和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400-855-8282。 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

眼睛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吃喝玩乐够，江山互保有。大家好，我是青阳
6: 啊，这里是菜菜
5: 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迫不及待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就我连乙和隐妇都不想让他唱。
6: 你周五的雀跃就在这里体现了。
5: 成年人的稳重，在周五的下班路上一点都掩藏不住。
6: 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也是高兴的哈。
5: 啊，
6: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一起说说，有没有哪一段回忆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啊，你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哎很温暖。
5: 我有。
6: 哎你
5: 我有。
6: 好。
5: 就是温暖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就是一下子他其实这些温暖都是我记在心头的事情，我觉得不一定常拿出来亮一亮，但是当你们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立刻就能想到，就是在我很难的时候能够来帮我一把的，你比如说下雨给我打把伞，啊，没钱的时候有人支付宝帮我花个钱。当然，我觉得其实真正温暖的是我身边的这个同事们，包括友友们，其实真的还都很可爱、很暖心的。我觉得这是我上班的一个动力，就是在我身体非常非常难过的时候，我们小蔡坚持自己做完节目之后回头看我一眼，他自己不走，他就一定要看，说你到底咋了啊？你这样行不行？就是反复。我问，那会儿你不会觉得他比我小一轮，你会觉得哎，他像个成熟的大人一样，在关心着自己的那个友友。然后他看我实在不行了，他就打了个120，120把我弄走，是不是？而且
6: 咱也第一次，咱没做过120啊，咱。
5: 你明显他那个在车上多激动，多新鲜。
6: 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去。
5: 我觉得最温暖的不仅是他能想办法，就是一定要照顾到你，同时呢，就是包括说，就把我那么重的人从上面抬下去哈，啊，他真出苦力了。
6: 我不知道为啥，这人血压都180了，还能在旁边跟大家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很重，我很重，我不明白。
5: 啊，到医院里边也是，就是哪怕见到我的家人了，他依然会，把我交给家人，他觉得可能我会更安心，家人也会更安心，所有的这些支付的 大动作就都是他办的。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很暖心的一个孩子。
6: 以后这事儿我写我简历里，然后
5: 现在一想起来就啥，
6: 对，做成 PPT 印成 PDF、啊、
5: 退休以后再就业怎么感觉、啊、有什么人生的经历是吧？
6: 对，退休之后挂到你那儿门口去
5: 啊，据说这个年轻人都有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
6: 我是觉得哈、嗯、就是你要是问我什么时候觉得很温暖、嗯、我会立刻切换到我的校园生活。
5: 嗯，
6: 就会想到那种什么体育课的休息瞬间啊，大家一起呼哧呼哧刚跑完步围在一起喝水，然后互相拉扯推搡的再走两步，说别别别不能这样写回来受不了。
5: 哦
6: 那就跑完800米，
5: 你那不是伟男，你是傻吗？那时候啊，
6: 也不是，就是有那种氛围在，就每次想到这个场景，都像是套了一层金色滤镜
5: 啊、哦，就是互相就是青春的记忆在那，同时又是互相拉巴着，
6: 哎，
5: 一起关心、
6: 哎、
5: 互相关心的这个，
6: 哎，然后是那个环境下，嗯、然后大家都在为着一个目标去奔的那种时候
5: 啊，
6: 然后那种校园的时光，然后。什么花瓣雨的那种，嗯，哎，
5: 哦，
6: 不提不提，一不小心思又过去了。
5: 行吧，各位友友们，这只是我们可能下意识的，就因为毕竟是话题嘛，一定是我们俩都觉得，嗯，
6: 先抛个砖，我俩、
5: 啊、
6: 好吧？
5: 啊，对，引个玉吧。嗯，那接下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也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啊，真的心里是那种比较温暖的感觉、啊，
6: 温暖咱的下班路哈、啊。

0: 呀，刚才我就是我俩一想到温暖的事儿，眼眶都湿润了啊、哎！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温润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
1: 哦，行，馋了，又开始了。哎呀，
0: 谁让你说校园啊？正常咱上学的时候正点，要是放学了，是不是、啊？或者是那个不搁学校，就是还没放学，
1: 你吃上
0: 了，那不吃香了吗？是
1: 学校的那些东西还有你馋的呀？
0: 想想那就香，
1: 小辣条子给炫起来。
0: 哎，我小时候不爱吃辣条，
1: 我小时候就很爱吃。
0: 我小时候没有。
1: 那
0: 长大了好像才有，但是我从来不喜欢闻那个味儿、那个味酒味儿里边调料味儿太重了。
1: 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必须要是从小吃。
0: 海鲜
1: 哦，小时候就能吃海鲜啊、哦，在学校。
0: 哎、我们小时候学校门口有卖那鱼片的，你们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们吃的，嗯，有去那个海边回来买那个
1: 薄薄
0: 的
1: 那个啊、哦，知道知道
0: 啊，就是我们也会吃那个，
1: 这么高端、啊。那我们吃的那些什么无花果猴王丹算什么、啊？算我们穷。
0: 贫穷的童年，
1: 行。
0: 哎，今天邀请各位来说说哪段回忆哈，就是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很温暖。
1: 嗯，时光时光算一个。
0: 哎，自己事儿也行，就是你看见的，就是在身边发生的事儿、偶遇的事儿，包括是都行，好吧？正经说啊，都给我正经点，好不好？好的，刚才有一个听友是我的熟人，跟我们群里头问，要你怎么了？怎么就120啊？真的，我看第一句的时候特感动，接下来他就发了三四张那个什么乳酪的图。
1: 对，
0: 你是真关心我呀！
1: 我还没来及跟人说为什么打的120，就已经开始发吃的了，你敢信？
0: 他是一秒都不多等啊！小蔡来说说吧，
1: 我就是觉得就是。注意老是想往哎坏了，这就是可能年长的一个标志，就是老想往前面看，我觉得童年时光也算得上一个。
0: 又往回搓的了，
1: 就是我变年轻，我也能看到年轻时候的父母、
0: 啊，
1: 就那种感觉是很妙的。就你现在在看之前的照片，我爸能给我举高高，哎，甚至起尿波，嗯，感觉那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是吧、
0: 啊？
1: 我妈那时候没有皱纹，没有白头发
0: 啊，
1: 那时候
0: 关键不要买染发膏了、哎。
1: 那时候爷爷带着去庙会，给扇着蒲扇
0: 啊，
1: 奶奶给我保管着我的电动小汽车，保管。
0: 哟，那您当初也是富八代，
1: 那保管着我的
0: 是吧？
1: 我的哥斯拉小恐龙，
0: 现
1: 在都不能玩，让人孙女的。
0: 哦，我以为特斯拉小汽车。
1: 那时候有这个，我的天
0: 啊！像小恐龙啊，
1: 确实就是当时知道是寻常，但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回不去的夏天，真的是这样。嗯，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温暖也是你的记忆当中这些人都在。
1: 对，
0: 嗯，
1: 就是有一个怎么说时代记忆的滤镜。
0: 嗯，
1: 所以咱聊记忆的美好。
0: 嗯。成年人手头都要有一门技艺
1: 我以为你想说成年人手头都有点紧这手哪伸出来了呢
0: 啊，那今天我们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哪一段回忆让你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很温暖。
1: 嗯 OK I'm a little sissy

0: 穿帮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7: 买买买买买买。
0: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上个好菜
1: 啊！小蔡来汇报一下我的年假之旅。
2: 说到这我就来气。
1: 哎，你谁能不休息呀、啊？是不是？
2: 我至今没休年假，而且现在没看到能休年假的窗口。
1: 哎、你知不知道老员工一休年假这可长了？
2: 我已经超过20年了。
1: 但是我说实话，我还是也是蛮建议你，如果你比如说11月份左右去休年假吧。就美丽的
2: 我能
1: 休
2: 到12月。
1: 我天塌了。
2: 所以小蔡现在真的挺珍惜我的。第一怕我身体不好，就是忽然有一天叫我没来上班。更怕我就是忽然哪天这个心情不好，忽然开始请年假，请全部的年假。怎么说呢，就是很长时间就会见不到。
1: 工龄长真的很可怕。但我还是推荐你去云南，真的、尤其我这次玩回来。我就觉得好日子怎么都让云南人过了。哎呦
2: 据说孩子还不是去的什么什么昆大利啊，
1: 昆大利是什么地方
2: 啊，你不知道吗？
1: 昆明、大理、丽江
2: 啊，对，
1: 需要这么简写吗？
2: 以前就是昆大丽县，
1: 真叫这名啊？
2: 啊，真的，我骗你干啥呀？
1: 我的天哪！
2: 去云南玩，现在很多人都是怎么说呢？自己出去玩。以前嘛，就是出去玩，就我小的时候，哎，都不能小的时候了，就是我还在上大学或者什么，跟旅行社他们会比较多一点
1: 啊，就叫昆大丽、
2: 啊，昆大丽县。
1: 我的天哪！
2: 啊，
1: 搞跟
2: 你以为
1: 某个人名一样，但我说实话。话好像一般，大家第一次去云南肯定会是昆明、什么大理、丽江这些什么泸沽湖 啊，肯定要逛一逛。但是我说实话，我已经是第二次去了，我就直接选择了就是滇西之旅。正好给大家做一下攻略，因为大部分人是没走这个线路的，对不对？尤其是从徐州走，我先说交通吧。因为徐州目前可以飞的就是昆和西，我别简写了，就是徐州直飞目前可以飞昆明或者西双版纳，就这两个地方啊，云南。
2: 那丽江现在没了是吗？
1: 没，所以大家可以选一个价格和时间合适的就行。我的建议是昆明，因为从昆明可以有高铁，就可以直接到宝山，你就可以一路往西了。
2: 云南的城市之间高铁是确实没有那么多了。不像咱们江苏这个频次站点都给它铺得很满。
1: 那咱太慢了，我的天哪。
2: 这个中转的话，省会呢是一个很好的中间选择地。
1: 对，而且我甚至落地昆明，我觉得这离攀枝花已经很近了，就往上去往北去就四川那边嘛。攀枝花凯特芒果很好吃，也是季节。
2: 你到那炫翔了。
1: 我们鄙人旅游就是这个样子。
2: 那一个呀。
1: 到时候再做决定啊，然后算了一下时间，觉得不太够，我们就直接出发啊！
2: 不行了，赶紧的选票，
1: 直接出发。但那还是在昆明休整了一天哈，就是推荐大家去住市区啊。我们住的是市区，有点那种什么国宾馆那种感觉，老一点。对，因为我旅游大家都喜欢住这些地方，
2: 不是。关键是跟单位组织开会学习似的，
1: 就我有点不明白。反正，但是我说实话，那个地理位置，你到步行街或者夜市，就是南平老街，你走出去就能到。然后你到那个就是昆明新开的一个很大的雪王，那里边有卖少数民族服饰的雪王盲盒，就如果你喜欢的话，
2: 你看
1: 这是昆明的雪王独有的，像一栋楼这么大的一个雪王，就外面的外墙也都是
2: 雪王总部是那儿吗？
1: 不是啊，河南呀、在郑州。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昆明开了个旗舰店，可能南京也有吧，就是慢慢要开这种有地区特色的。
2: 对嘛，我之前说过蜜雪冰城那个前身是饭店。
1: 在郑州。
2: 对，然后呢他们店里边自制的饮料卖的不错。后来饭店不干，彻底卖饮料了。
1: 上家了。
2: 真行。
1: 就如果大家想打卡的话。
2: 那么有意思啊。
1: 人手一个特别大的袋子，一人一个提着昆明，然后顶上是个雪王，你知道吗？
2: 搞笑呀。
1: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如果大家喜欢逛博物馆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如果是去昆明的话，我觉得博物馆你只有一天的情况下可以不去可看可不看。因为博物馆对面
2: 头一回跟大家说博物馆可去可不去、
1: 对，因为有点远，它距离市区大概就是咱的市区到我的新城区这个距离。而且它对面没什么
2: 十几二十公里。
1: 对，没什么东西，就是对面的古镇也是那种之后建设的那种。我觉得如果你只是为了看这两个，然后跑十几公里，只有一天在昆明的时间，对。pass 直接 pass 就 OK，
2: 而且是单程将近20公里
1: 对，你可能一天必须要耗在这件事情上了。
2: 你说我打个车或者什么的，我 就和我那个排队的期待值是一样的。
1: 嗯，
2: 我觉得可能跑得再远，我到那儿，哎，真的你看的收获满满，
1: 嗯，
2: 又是你的兴趣所在，看的又多又丰富，你就会觉得，哎呀，你别说一天，我跟这儿待三天五天，我在这排队我都高兴，
3: 对，
2: 对不对？但是你说没有那么丰富，然后呢，可能也有很多人为的这个后期的东西放在里面去，
1: 嗯，
2: 啊，对吧？那等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还不如不来了，
1: 嗯，此行许掉了。还有刚刚说到打车这个，我
2: 你好徐，
1: 我加一个小贴士，就是
2: 说
1: 昆明的市中心啊，是有高速公路贯通的，所以如果你是
2: 我去，
1: 哎，如果你是高峰期，你打车悠着点，你知道吗？你
2: 上高速，
1: 你看着十几公里，可能开一个小时才能到，你知道吗？就有点
2: 上绕城高速，
1: 哎，有点很厉害，有点很厉害。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只在一天昆明中转的话，
2: 嗯，
1: 可以。不去逛博物馆和那些古镇，你就吃饭就行，真的。
2: 嗯，
1: 或者你就离得近，去看一下南平老街啊，去步行街逛逛，去小吃街吃吃就 OK 了哈。
2: 嗯，好吧，一定要记得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种草和拔草的，
1: 哎，
2: 所有的经验在里面。
1: 你不让你干啥，也是我的经验教训。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提前给徐州的友友们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进电话订购的，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说一大早眼睛分泌物比较多，那出门的时候见风流泪，眼睛酸涩胀的啊，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面有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添加了十几味的中草药，清肝解热，采用中医湿热敷的这个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那么在这儿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趁今天发放中秋福利啊，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的友友，不光直接送给你78元的蒸汽眼贴，我是说这个趁着购买啊，额外还要得到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让您的购买更方便。抓紧时间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

0: 上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4: 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了解一组资讯。近日，市财政局联合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印发关于优化调整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通知。8月29号起，我市在保留原有补贴品类的基础之上，增加智能安防、智能环境管理、智能烹饪、智能厨卫净洗、智能卫浴、智能清洁、智能影像、智能声控交互、智能学习办公、智慧健康等10大类智能消费品。补贴标准为商品最终销售价格15%，每人每个细分品类可以补贴1件，单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块。享受补贴产品需要具备国标13位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产品需要达到1级标准并完成网上备案。政策自今年的8月29号起实施，到今年的12月31号结束，资金实行限额管理，用完即止。该政策进一步丰富补贴品类，助推绿色智能消费提质扩容，放大财政资金撬动效应。
5: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4: 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 X 大赛江苏分赛决赛落幕，我市4家参赛单位从全省112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佳绩，充分展现了徐州医疗健康中医药领域数据创新实力。再来看看各医院，近日徐州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净疗团队成功为一名900克超低出生体重儿完成了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术，这是该院首例采用极细导管为极低体重早产儿建立生命通道，标志着医院在超低出生体重儿精细化救治管理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前天，徐州医院肾脏内科成功开展了双膜血浆置换新技术，医护团队为一名84岁抗肾

脑球基底膜病患者实施了治疗，帮助患者转危为安。近期2026年徐州市心脏性猝死预防及响应机制培训会顺利举办，会议由市卫健委指导，市中心医院牵头，选取5区6家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试点，围绕早期筛查、快速识别、规范处置开展培训，推动心脏性猝死防治工作落地基层。

0: 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2: 好了，我们来到周末去哪儿？这个周末呢，咱在家先这个怎么说呢？你好好先在家待着。据说这两天可能会有雨，
3: 对，分散性的，不知道局部到某一位是不是？
2: 对，
3: 带着伞吧，如果有出门的需要的话。
2: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开学前的那几天，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自己好像在局部，又好像不在局部，跟大家分得很开。
3: 这儿下了，这儿没下。
2: 曾经在这个新城区。就能感受到，怎么说呢？就是，漂泊大喷
3: 啊，行
2: 啊。然后等我过了那个顾黄河桥的时候，地上只是湿润了而已
3: 啊，湿润了
2: 啊。这
3: 等我坐地铁到市区是干燥的
2: 啊。你跟谁说理去是不是啊？
3: 没招
2: 啊。所以呢，这个周末先缓一缓，咱们在家里头，啊，但是你可以在今天、明天啊，这两天周末的时候赶紧报名。
3: 预约一下
2: 啊，搁家里边现在也是现在，赶紧打电话。
3: 因为下周三就得出去玩了，这时间很紧迫，朋友们。
2: 这星期三一天啊，你要抓不住，我告诉你，想玩等明年，他不一定明年有这个团。
3: 对，
2: 啊，
3: 因为栗子这个确实也是很时令的一个东西哈，9月16号下周三，
2: 赶紧捡去。
3: 哎，
2: 啊，人山里边，天蒙山种了很多栗子树，咱也不敢说那个。铺天盖地的也不能那么说哈，
3: 但是人景区敢说谁打就是谁的，你说这
2: 啊？对，
3: 多有魄力是吧？
2: 你看看，比咱是有格局，是不是？
3: 厉害了，
2: 啊，所以友友们建议大家，首先你去报名，啊，尤其那个能凑出时间来，你一定要跟我们去玩去。整个秋天我们就这一个团，啊，就是打栗子就这一个团，
3: 对，只发这一次哈。
2: 就跟上次我们带着大家去什么，去采茶，去皖南采茶，然后带着大家去江西去挖笋一样。你如果当时觉得哎挺好玩的，关注一下吧，然后没报，我告诉你，你等下次它不一定有，明白吧？可遇不可求，
3: 太时令了。而且咱说句实话，就是你先去，你肯定先有很多很多的栗子，你等下一批，那对吧？
2: 带两个塑料袋儿，就给大家说一下细节，带两个塑料袋儿，然后呢就是
3: 手套，
2: 手套要带，手套要带，因为哪怕说人家给你小夹子或者什么的，你要想捡的时候，有时候别扎着手，护一下。
3: 棚栗外面是有刺儿的，哈，朋友
2: 们。我们这一次真的是超实惠，99一个人，
3: 对，
2: 不要你开车。啊，什么都不要你干，你就背你的小包，带瓶水，然后这个带两个塑料袋，这个塑料袋呢，我就觉得就是超市里买东西那个大塑料袋
3: 硬一点的，
2: 啊，你带那么两个三个的，
3: 对，
2: 你不用单一层的去包，因为它有刺儿刺儿，所以呢就两个一兜，明白了吧？就套一齐，能够韧一点，别给它扎破了，因为那个板栗啊，咱们吃的是圆那个光滑圆溜的，但是它外边其实跟仙人球一样。
3: 对，小刺猬一样
2: 啊，
3: 而且那个东西它要是不够多或者是不够干燥的时候，那个说明那个栗子还不新鲜，你必须得找那个样的摘。
2: 另外我们摘栗子还有一个点啊，戴帽子，有没有棒球帽？有没有那个
3: 直接到棒球了吗？
2: 那个棒球帽也行，或者是那个渔夫帽，就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什么帽子都行，戴个小帽子，偷窥不要戴。啊，不至于
3: 。
2: 戴个小帽子，为什么？就是有的栗子成熟了，你去摘别的栗子的时候，你是不能爬树的，你明白吗？
3: 它是有
2: 别人一打它嘣掉下来，
3: 工作人员帮忙的，
2: 容易扎你脑袋，就它会蹬一下敲你脑袋，不好受，你知道吧？但是你有个帽子呢，它就能挡一下。
3: 然后合脚的鞋要搞一双，
2: 哎，
3: 底儿别太薄，
2: 走嘛，
3: 走山路，
2: 在山上走嘛。
3: 电话没给大家说呢，
2: 赶紧的，
3: 18151880125，这个是大家的报名电话，而且也是大家确定自己席位的电话哈，就是你早报你座位往前，或者你有什么需求可以跟他说，叫18151880125，
2: 好吗？记得这个电话。我们这一次去哈，就是大家就是去采栗子去的。不仅是能够采栗子，其实本来那个天蒙景区他们那边就有一个
3: 实景演出，
2: 沂蒙山小调那个实景演出，
3: 蛮好玩的。我们都
2: 上次带我妈去，我那么跟你说，
3: 我
2: 就一定坐那来，我就看人家演出。另外我还跟着那个上去跳那个秧歌，
3: 对
2: 啊，我
3: 上去互动了。
2: 我上去是个我当了一个小演员，
3: 搞
2: 玩的。完了那个。后来我妈就比较感兴趣，她就跟着人家打队伍上山里去了。
3: 她偷懒儿的。
2: 对。

0: 后面磨磨蹭蹭的、
1: 啊、我就在那坐着看着东西了、嗯、然后他就跟着人家上那个山里边，他就实景演出，你也是其中的一个，
0: 就是你要跟着演员在行进的
1: 啊，人家唱歌你也唱，人家那个干啥，人家什么拉磨，你说我去啊，就你一定要热情，一定要积极，明白吧？
0: 好玩、
1: 啊、好玩。嗯，另外呢，我们中午饭管一餐啊，中午饭真的很好，
0: 对，
1: 真的挺好的，
0: 有车有饭是吧？
1: 啊，
0: 有栗子
1: 啊，还有不仅有那个你能打下来看看技能看命的这个栗子
0: 哦，看本事，
1: 还有好运板栗
0: 啊、
1: 嗯，什么意思？你只要报名了跟我们去，先送你一张券
0: 啊、
1: 嗯，哎。不管你打多少，你都可以到小调超市拿着我们券去换生板栗一份。
0: 怕你懒，
1: 给你做个保底。
0: 哎，
1: 碰见我这种懒呢，我从中午11:50做到3:10。
0: 嗯，
1: 没关系，我依然觉得我收获满满、嗯、啊！你们要是那个爱摘栗子，你就跟摘栗子；你要我怕累，你还能换一包栗子走。
0: 对，吃简单，
1: 明白了吧？
0: 这勤快人、懒人都给考虑到了，也是老贴心了。
1: 好，再来说一下电话啊，报名咨询电话
0: 18181，嗯，5188-0125，
1: 记得了吗？
0: 嗯
1: 啊，18151880125，我们同事的电话啊，别拉呱啊，有事说事，明白了吧？
0: 给更多朋友溜溜空哈，
1: 哎。伪装
2: 的妆，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4: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啊。今天是问大家说，哪段回忆到现在我们提起来说温暖两个字的时候，你依然能想到它，或者是你一想到它你就心里会有暖暖的这种感觉。
5: 好的记忆都是这样带着滤镜闪闪发光的。
4: 对，一定是。嗯啊，我们不排斥啊。今天也不会给大家去灌鸡汤，而是看看每个人的心里那个能够温暖你的点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我也就一般可爱了。
5: 啊，行。
4: 您这名字起的真是啊，一整句话。说08年奥运会开幕式那会儿啊，在旅行。他说我当时呢啊住农家乐酒店。
5: 嗯，
4: 那时候几岁？
5: 08年我几岁？我天哪，小学
4: 18。
5: 完全没有
4: 啊。这个说房间呢只能睡觉，没有独立的卫浴和其他设施啊，有点像那个农家乐酒店，有点像咱们那个看的那个青年旅馆那种样子啊，它不是完全都配套的。嗯，而晚上呢就所有的旅客都下来了，到老板家院子里边支了一个那个电视机，然后大家都凑在一块看。
5: 哦，
4: 感叹大场面，尤其那几个大姐一的呱呱呱呱跑过去的时候。

0: 嗯，就是那个，他用炮仗。不是
1: 烟花，
2: 烟花要炮仗可太行了，炮仗得扔老高了，这得
0: 啊，他用烟花啊，我刚没听清楚，烟花，我、哦、那个走出来那个脚印儿，呱呱呱呱往那跑的时候，
2: 北京的中轴线嘛，
0: 啊，对对对对，他、嗯、每个人都与有荣焉，
2: 嗯，
0: 啊，现在想想科技发展好快呀。啊、那么破旧但温馨的日子，哪个形容词也真是绝了！你敢不敢报人农家乐酒店的名字？人家老板都恨死你了。
2: 人家是农家乐、啊，
0: 咱就说叫简单且温馨的日子，那么破旧这，哎西，他说像上个世纪一样。你这真是，哎，咱不说别的，这个伤害人家农家乐酒店不说吧，嗯、你这玩意儿，你这把上个世纪人都给扫一遍，
2: 嗯。你这得亏是08年看奥运，你要是98年真是上个世纪。行
0: 嗯, 嗯，再来看小蔡那边念一条吧。
2: 嗯，我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我都想跟他一起玩。
0: 斗法小作文，我看今天能念、嗯、念个。
2: 加油变富婆说，小时候爸爸做水果贩卖工作，嗯，他说跟着他坐大货车去砀山收梨，我也想去，多好玩。哦、他说他那时候大概10岁，爬树上去摘，当地的果农还给他开玩笑说：“孩子溜下来吧。”他说：“
0: 哎呦，能干
2: 逗小孩
0: 干活。
2: ”说这一幕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想到就心里暖暖的。
0: 哦，心暖。要我想我害怕，
2: 你开玩笑
0: 啊！小孩一点不知道害怕，
2: 嗯
0: 嗯，我跟你讲哈，
2: 摘梨都好，
0: 我真的很讨厌那样的大人。
2: 嗯、
0: 就我小的时候到现在我都很有记忆点，我
2: 硬开玩笑是吧，
0: 我没有上学，我且没有上大班，嗯、友友们，
2: 嗯，幼儿园，
0: 我顶多就是个中班，甚至是小班，
2: 四岁。
0: 有就是嗯，人跟我说，就是妈妈的同事嘛，
2: 嗯，
0: 跟我说你不是你妈妈生的，你是妈妈在哪哪哪捡的。
2: 为啥要说这话呀？
0: 具体的这些词儿，我甚至都还依稀会有记忆。
2: 嗯，
0: 要不说我天蝎呢，
2: 从小记仇，我的天哪！
0: 哎，真的很害怕。
2: 三岁看牢，
0: 差不多了，
2: 嗯、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哎，没别的，就这记得，哎呀，倍儿熟、
2: 嗯、
0: 啊！
2: 这你觉得
0: 别去吓唬，
2: 你觉得很不温暖的一件事情，
0: 啊、很不温暖，很
2: 不温
0: 暖。所以就是，我长大了之后，包括说我有孩子之后、
2: 嗯，
0: 我就特别在意，不要有任何人去跟我孩子，或者是我去跟别人孩子说，妈妈不要你啦，开玩笑，
2: 干嘛
0: 啊？或者是说你不是妈妈生的，你抽那个话费送，我一般不对。成年人以下的孩子说这样的话，
2: 嗯，
0: 但跟小蔡我会说，充话费送的什么的，
2: 嗯，没把我当孩子，也没把我当人，咱也不明白。
0: 哎呀，周末了嘛，开心一下，
2: 嗯，
0: 哎，这个周末有球赛啊，友友们，
2: 嗯，
0: 别忘了看我们的直播啊，
2: 跟淮安，嗯，
0: 啊，反正就是城市混战赛里头，这是咱们主场的最后一场，
2: 嗯，
0: 啊，
2: 要有
0: 混战的这
2: 要有淮安来徐州的友友们可以开始逛吃我们的徐州菜了，让你尝尝这种比较够味的，
0: 啊，淮安菜也好吃，
2: 嗯嗯，但是徐州菜口味更重一点哈，朋友们，
0: 来吃嘛，是不是
2: 啊？尝尝，
0: 哎，吃会有。
2: 那吃这方面，我的家乡没让我丢过人，哎，
0: 自信，我们甚至有点自负，
2: 哎，
0: 好吧，那欢迎更多的友友到我们徐州来玩啊，
2: 嗯，
0: 当然，嗯，外地的友友也要爱护我们的城市，
2: 嗯，
0: 好不好啊？咱做客的时候到人家不也换鞋，然后就走的时候里边呢嘛，是不是？
2: 对，
0: 啊，感谢各位，
2: 把门口垃圾带走是吧？
0: 咱们单位都不也这样嘛，是不是，
2: 嗯？
0: 好，感谢各位哈，也欢迎各位啊，那么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大家，
2: 嗯，
0: 啊周末愉快喽！
2: 明天再见吧，
0: 啊，我们明天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

0: 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

0: 比，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 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0: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入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9: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3: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2: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3: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4: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

0: 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5: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7: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2次污染。
8: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7: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9: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7: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 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0: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7: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0: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2: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

0: 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400-969-6868。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3: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

0: 定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谷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 400969686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7: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不是我不小心，来自张浩哲。歌声中满是经历和故事，这种感觉的营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浩哲的嗓音低沉而又沙哑，让他的歌声充满沧桑。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轻快的 R&B 节奏搭配 Mariah Carey 标志性的顺滑转音，和悲伤苦情歌完全不同。歌里写一种很高级的释怀，爱人想要自由便坦然放手不纠缠，却笃定这份深刻的爱意不会被时间冲淡，彼此早已成为对方生命里无法分割的一部分。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痛并快乐着，来自齐秦。

0: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0: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0: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0: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0: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

0: 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6: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
9: 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了，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跳，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 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

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啊，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是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

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高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高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高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一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
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乐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吧。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

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它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

0: 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了，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往西的。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哦，那么高啊。

0: 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1: 你看多好。
0: 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那就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1: 多好啊！
0: 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好极了。
0: 我还心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高。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1: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老朋友。
0: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可是组织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0: 特别太感谢你了。
1: 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的，
1: 啊，
0: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给孩子们呀啥的 又能挣点钱了啊。
1: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啊，我是这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我跟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我是吧，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3: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哇，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嗯。
3: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么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哇，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就打了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这个本来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哇，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就是你病个天啊，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哇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但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哦。
3: 干活哇、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了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
1: 气短很
3: 瘦的
1: 啊。
3: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帮帮我上跳的不行、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3: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胸口啊，老是，哎呀，然后我说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上，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嗯嗯。
3: 而且
1: 吧，
3: 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啊，天天头晕的不行。你检查的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现在话就是这胃也吃不到，浑身全是病。也不能咋了、你说胃炎的时候吃不下饭、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是、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
3: 啊
1: 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3: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3: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这么。有一天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呢，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哎，你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什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啊。也就和我一起听，我老婆说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啊，试试吧。
1: 啊，
3: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这样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哎，感觉终于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

0: 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1: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0: 嗯，
1: 那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将快八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
0: 啊、
1: 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嗯、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得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0: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
1: 啊，
0: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
0: 嗯，
1: 然后啊，说话哇、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能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0: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1: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这以后犯病了、
0: 啊、
1: 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了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0: 你看看多好，嗯，
1: 对，我这个
0: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1: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话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餐、
0: 嗯、
1: 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
0: 啊，
1: 约了吧，餐
0: 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1: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对血压也正常，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0: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
1: 哎、
0: 咱看各方面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1: 哎呀，就是大病，
0: 高兴
1: 了
0: 啊！
1: 哎，高兴，现在我换儿郎似的，现在哇、
0: 啊、
1: 因为十万江上头，现在哇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跟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感觉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钢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啊，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生生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要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1: 哦，
0: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吧，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1: 对
0: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家老高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1: 谢谢哇！今年和总计过个好年呢、啊，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哎、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哇，你是我们全家的。

0: 救命啊郎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1: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在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这个本事了的。
1: 好的好的，先
0: 好的
1: 那老朋友。哎
0: 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嗯，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 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创业失败，家庭破碎，男子把满腔怨气撒在了弟弟夫妻身上。男子醉酒后痛下杀手，致使弟弟夫妻身亡，赶来报警的村支书也不幸遇难。命案发生后，男子主动投案，却辩称酒后失控行凶，且有自首，妄图逃避死刑。那么，男子最终能否免于死刑？嗜酒哥哥害三命，即将播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晚上8点多，北方某乡村的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凄厉的喊救命声，紧接着一位胸口受伤出血的男子就跑出家门，躲进了一户邻居家中。另一位手拿水果刀的中年男子紧随其后追出了家门，没有发现受伤男子踪迹后便返回家中。此时家中地上还趴着一位受伤女子，女子浑身是血，正痛苦地呻吟着。中年男子蹲到女子的身边，阴森森地说道：臭女人，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今天就让你死在我的手里。男子边说边举起手中的水果刀朝着女子的后背捅了去，一连数刀，直到女子停止了呼吸。之后行凶男子又离开家门去寻找受伤的男子去了。男子刚出门，家住附近的村支书在听到动静后就赶了过来查看情况，看到趴在地上的女子遗体后，村支书啊大为震惊，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可是就在他报警之时，行凶男子寻找受伤男子未果后竟又返回家中，见到村支书他二话不说就用手中的水果刀朝着村支书后背捅了过去。村支书啊毫无防备，随即倒下。之后行凶男子啊又连捅村支书数刀，直到村支书啊也没了呼吸。他刚停手就听到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原来啊受伤男子躲到邻居家后第一时间就让邻居报了警。行凶男子啊不想坐牢被抓，慌忙逃出了家门。民警赶到后随即对凶手展开了抓捕，哪知道几个小时后凶手竟主动去到派出所自首了。经查，这名行凶男子啊名叫薛大鹏，现年45岁，受伤男子是他的弟弟，名叫薛小鹏，死去的女子是薛小鹏的妻子。
3: 村民虽然都知道薛大鹏与弟弟一家不和，但怎么也没想到薛大鹏会对亲人痛下杀手，并且村支书与薛大鹏无冤无仇，为何也惨遭杀害？面对民警的讯问，薛大鹏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切还要从薛大鹏小时候说起。
6: 薛大鹏自幼啊不喜欢父母的管束，还不爱学习，上学时呢成绩一直很糟糕，小学毕业后就步入社会了，一直到处打工，没什么一技之长，也无固定职业。而小他2岁的弟弟薛小鹏 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0: 大专毕业后啊，就考进了镇上的事业单位，还特别的乖巧孝顺，很讨父母喜欢。因此啊，自幼父母就比较偏心弟弟，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先想着弟弟。人前说到弟弟时，总是满嘴的夸赞，而一说到自己，总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薛大鹏对父母的态度很不满，进而在心里早早就埋下了记恨弟弟的种子。后来两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父母啊盖了两处宅院，一前一后，相互挨着，只是前面的宅院呢临街，还有临街铺面，地理位置比较好。薛大鹏啊厌倦了打工，计划呀以后在村里开一家小超市，便主动啊跟父母提出要临街的宅院。可是父母却说，临街的宅院早已许给了弟弟，因为弟弟啊即将过门的女朋友也计划开家小超市。被父母拒绝后，薛大鹏自此连未过门的弟媳也恨上了。之后几年，薛大鹏和弟弟先后结婚生子，薛大鹏啊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妻子，妻子呢温柔贤惠，婚后先后生了两个女儿。
1: 薛大鹏的弟弟婚后很快添了儿子，弟媳开的超市生意红火，眼看着弟弟家的日子蒸蒸日上，越过越好，薛大鹏家里却逐渐揭不开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呀，薛大鹏见弟媳的小超市经营得好，非常眼红，再加上啊，他原本就有开超市的想法，于是使用所有积蓄在镇上租了一间门面房，也开了家超市。哪知他的超市啊刚开业不久，还没有开始盈利，附近就又开了一家大超市，把客源呢抢走了一大半。因为超市每个月啊都入不敷出，不到一年，薛大鹏啊就被迫关掉了超市，不但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10万元的贷款。薛大鹏啊知道父母啊存了一笔养老钱，于是便想找父母借几万元钱以解燃眉之急。哪知道父母就只给了他1000元钱，说呀他们的养老钱是留着养老用的，不能借给他。薛大鹏啊很是不满，跟父母大吵了一架，还将经营超市失败的事也怪罪到了父母身上。他认为啊是父母当初太偏心了，把邻家的宅院给了弟弟，让他不得不花钱租房开超市，这才赔光了积蓄。后来薛大鹏啊又去找弟弟借钱，弟弟本来啊打算要借给哥哥的，可弟媳却出面阻拦，说他们正打算在县城买套房子，方便以后孩子去县城读书，钱不宽裕。弟弟是个妻管严，听了弟媳的话没有借钱给薛大鹏。自此啊，薛大鹏更恨弟媳了，生活的重担和不如意让薛大鹏身心疲惫，他开始借酒消愁，慢慢的他的酒瘾是越来越大，一天不喝酒就浑身难受，而他的酒品还不好，喝醉了就耍酒疯，不是打人就是砸东西，家里不少的东西啊都被他砸坏了，打老婆更是成了家常便饭。但凡妻子在他喝醉时唠叨他一句，或许某件事情啊做得不称他的心，就会引来他的一顿暴打。妻子性子软弱，不敢反抗，只能找地方躲避，而弟媳的超市因为离得近，是他常去的地方。弟弟和弟媳啊都看不惯薛大鹏醉酒后打老婆，弟弟曾多次劝说哥哥戒酒，可薛大鹏却说他多管闲事。弟媳更是曾多次在自家超市里跟村里的人说，薛大鹏啊啥本事没有，就只会喝酒打老婆。这些话呢很快就传到了薛大鹏的耳朵里，他气得呀暗自发誓一定要找机会好好的教训一下弟媳。
1: 薛大鹏创业失败后酗酒家暴，婚姻最终破裂，他却将责任归咎于弟媳。
0: 每次喝醉酒

0: 他都会咒骂一番弟媳，他甚至还扬言有朝一日要杀了弟媳。
1: 几年后，弟弟家的房子翻新重盖，夫妻俩借住到薛大鹏家，矛盾彻底激化，酿出惨剧。
0: 他顿时就失去了理智，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狠狠地刺进了弟媳的胸口。
1: 酒后的薛大鹏杀害弟媳后，为何还将屠刀对准自己的亲弟弟？嗜酒哥哥害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不久后的一天，薛大鹏啊再次喝醉了酒，他让妻子给他倒杯水，妻子当时呢正忙着给女儿辅导作业，便敷衍的给他倒了一杯水，哪知道水太烫了，薛大鹏立马暴跳如雷，将水杯直接扔到了妻子身上，紧接着又对妻子是拳脚相向。妻子赶忙跑出家门，照常躲进了弟媳的超市。以往啊，薛大鹏看在弟弟的面子上，倒是从没有去超市吵闹过，可是这次不一样，他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教训一下弟媳。薛大鹏啊紧随妻子之后追到了超市，还未进门就听到弟媳对妻子嚷嚷，这样没本事还家暴的男人，你还跟他过什么呀？薛大鹏一听就知道弟媳在说自己，而且还在唆使妻子跟自己离婚的意思。他顿时大怒，一脚踢翻了超市外摆放的一个货架，接着又进到超市，一边斥责弟媳多管闲事，一边在超市里到处打砸。弟媳见状赶忙叫来了丈夫，接着又打电话报了警。弟弟为阻止薛大鹏继续破坏超市，就和哥哥扭打在一起，直到民警赶到。
1: 民警了解情况后，将薛大鹏带回了派出所，不仅拘留了他几日，还让他赔偿弟媳超市的损失。薛大鹏的心里非常不痛快，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0: 妻子紧接着就向他提出了离婚，他不同意，妻子就直接趁他外出打工之际，将自己和两个女儿的东西都搬去了娘家，自此再也不回家了。于是薛大鹏啊被迫同意跟妻子离婚，两个女儿谁也都不愿意跟着薛大鹏生活，薛大鹏自此成了孤家寡人，还得按月给两个女儿每人1000元的生活费。离婚后，薛大鹏的生活过得是一塌糊涂，回家后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他心里比以前更加苦闷，喝酒也越发没有节制，整日醉醺醺的，可以用酗酒成性来形容。而每次喝醉酒，他都会咒骂一番弟媳，他认为啊是弟媳唆使妻子跟自己离了婚，他甚至还扬言有朝一日要杀了弟媳。不过人们呢都认为这是他酒后的胡言乱语，没人当真。一晃几年过去了，这年年初，弟弟家的房子开始漏雨，弟媳啊想趁机啊扩大店面，决定在原址上翻盖新房，可若是如此，他们必须啊举家搬出来才行。因为薛大鹏家呀跟他们家紧挨着，家里呢如今就是薛大鹏一个人住着宽敞，于是弟弟便跟薛大鹏商议要暂住他家一段时间，等新房盖好后就搬出来。薛大鹏心里啊虽然不情愿，可毕竟是自己的弟弟，也不好驳弟弟的面子，便勉强答应了。之后呢，弟弟和弟媳便搬进了薛大鹏家里，两人的儿子在县城寄宿学校读书，很少回来。因为心里不喜欢弟弟和弟媳，三人住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和睦。
1: 薛大鹏认为弟弟夫妻住在自己家就必须对他言听计从，他不但经常让弟弟买吃买喝，还把弟媳当作保姆随意使唤，这让弟弟夫妻俩十分不满，两人多次与他发生争执。在一次争吵过后，醉酒的薛大鹏终于爆发。
0: 这天晚上，薛大鹏醉酒归家，回家呀想喝点热水。

0: 竟发现暖瓶空了，他生气的把暖瓶咣的一声砸到了地上，并破口大骂弟弟弟媳白吃白住还不干活。弟弟弟媳非常不满，因为啊，他们一整天都在忙着盖房子的事，也是刚刚回到薛大鹏的家。夫妻俩随即跟薛大鹏大吵了起来，弟弟气得跟薛大鹏啊动手了，而弟媳呢则直接回到屁本事没有，只会耍酒疯。薛大鹏听后大怒，回想起昔日对弟弟和弟媳的各种不满，再加上强烈的酒劲，他顿时就失去了理智，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狠狠地刺进了弟媳的胸口，并快速拔出，弟媳随即趴倒在地上。弟弟见状赶忙上前阻止薛大鹏继续行凶，不想薛大鹏竟又朝着弟弟的胸口猛刺了一刀。弟弟身体强壮，并未立即倒下，却也害怕地忍着剧痛逃出了家门，并躲进了一户邻居家。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薛大鹏追出门未见弟弟踪影后，又回到家朝弟媳的后背补了几刀，还说这是弟媳一向看不起自己，自己找死。确定弟媳死后，他心里啊既害怕又觉得痛快，仿佛啊出了一口恶气一般。可他觉得呀，心里还有一口恶气没有出，那就是自幼就被父母偏爱的弟弟，让他自小就觉得低人一等。于是他对弟弟也生出了必杀的心思，又拿着刀外出寻找弟弟，可附近并没有找到弟弟的影子，他失望而归。回到家后却发现村支书正站在弟媳的身旁拨打报警电话。
1: 村支书与薛大鹏并无私怨，他为何也对其痛下杀手呢？
0: 杀红眼，他一看到朱伟就起了杀心，随后朱伟啊被杀害，
1: 身负三条人命。为逃脱死刑，薛大鹏当庭喊冤，请求从轻处罚。
0: 自己是醉酒后失去了理智才杀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人的，应该呀对他从轻处罚。
1: 一审被判死刑后，薛大鹏不服上诉，以自首为由要求轻判。那么自首就一定能从轻处罚吗？嗜酒哥哥害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先前呢，薛大鹏对村支书一直多有不满，便想着杀一个也是杀，两个也是杀，索性把村支书也一起杀了。于是他便趁村支书不备，朝着村支书的后背也捅一刀。村支书啊倒地后，他又补了数刀，直到确认村支书死亡才停手。这时薛大鹏听到警笛声才想起来害怕，仓皇逃去了邻村的一位亲戚家。亲戚是长辈，薛大鹏啊与其较好，便告诉了刚才杀人的事。亲戚得知后大为震惊，并劝说薛大鹏啊尽快自首，以求宽大处理。此时薛大鹏的酒也醒了大半，回想起杀人经过，他懊悔不已，不住地扇自己耳光。可事已至此，后悔晚矣。薛大鹏知道杀人要偿命的，可他觉得与其今后整日提心吊胆地四处逃亡，还不如自首，争取能保命。就这样呢，当晚薛大鹏就到派出所自首了。令人遗憾的是，弟弟薛小鹏之后虽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抢救，却因为失血过多没能挽回性命。弟媳和村支书啊也都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了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原来啊，薛大鹏村里的土地早在十多年前呢就被人承包了，村里每年呢都会按人头发放土地分红。没离婚前呢，薛大鹏和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一共啊可以分得四份。可自从离婚后，妻子的分红就没有了。薛大鹏对此很不满，认为啊他和妻子虽然离婚了， 但是妻子的户口并没有迁走，村里啊还是应该跟先前一样发给自己四份分红。为此呢，他没少去找村支书朱伟理论，可朱伟总是说这是村里的规定，一旦离婚就不能再分红了，并不是针对薛大鹏一个人。薛大鹏不管别人是否也和自己一样的待遇，只想多要分红，得不到便记恨上了村支书朱伟。这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恰逢发放分红的日子，薛大鹏中午又喝醉了酒，去村委会领分红的时候连路都走不稳了。和前几次一样，他又没有领到妻子的分红。以往呢，他只是跟朱伟啊争辩几句，可当日他是喝醉酒来的，竟在村委会耍起了酒疯，一通打砸，还用烟灰缸啊将朱伟的头砸了个大包。朱伟大怒，一边让几个人合力制服了薛大鹏，一边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赶到后啊，又将薛大鹏带去了派出所拘留了几日，连春节都是在里面过的。自此薛大鹏更恨朱伟了，案发当晚杀红眼，他一看到朱伟就起了杀心，随后朱伟啊被杀害。
1: 薛大鹏连杀三人，村民们都震惊不已。案件查清后，检察院以薛大鹏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死刑，可薛大鹏却拒不认可。
0: 薛大鹏慌了，一再辩解说自己是醉酒后失去了理智才杀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人的，应该呀对他从轻处罚。那么薛大鹏的辩解站得住脚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醉酒后犯罪能否从轻处罚。在我国，饮酒醉酒并不是可以逃避法律追究的借口。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里说的醉酒是指生理醉酒，即饮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出现精神失常的情况。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减弱判断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并不会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且醉酒的人对自己行为控制能力的减弱是人为的，是醉酒前应当预见并可以得到控制的，所以醉酒的人犯罪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另外，醉酒后犯罪也不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虽然醉酒可能影响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候辨认和控制能力，但是法律对此采取了统一的规则原则，因此醉酒的人不属于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因醉酒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识不清、认知偏差等情况，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酌情考虑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等因素，在一定幅度内适当从轻，但这并非基于醉酒本身而从轻处罚，而是综合考量整个犯罪情节。单纯的醉酒状态不足以作为一个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否予以从轻处罚应结合其他认罪、悔罪等情节予以综合认定。我们回到本案中，薛大鹏对弟弟、弟媳和村支书都是早有不满，虽然是醉酒后才杀了人，但其主观恶性仍然较大，且连杀三人，罪大恶极，不能从轻处罚。最后一审法院以薛大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1: 薛大鹏不服判决，辩称是醉酒后失控杀人，且有自首情节，不该被判处死刑，随即提出上诉。那么凶手自首后就一定能免于死刑吗？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自首后能否判处死刑。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从上述法条可知，自首是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但是自首不是绝对的免死金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后果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即便有自首情节，也可以判处死刑。比如某些严重暴力犯罪且手段极其残忍，造成多人死亡等后果的罪犯，因此啊，自首情节和死刑判决没有必然联系，量刑是一个综合性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基于某个情节。我们回到本案中，薛大鹏因生活琐事持刀杀害弟弟、弟媳二人，又杀害无辜村干部泄愤，连杀三人，犯罪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实属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二审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核准对薛大鹏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得知死刑命令后，薛大鹏啊一夜白头，他后悔不该酗酒成性，明知自己醉酒后脾气暴躁爱打人，还一再放纵自己，不但打跑了妻子，还酿成了杀人惨剧。观众朋友，杀人偿命自古皆然，喝醉了酒不是可以滥杀无辜的理由，自首也不能免死。本案中薛大鹏被判处死刑就是这样的例子。另外，父母对待子女要一碗水端平，以防不被偏爱的子女长大后心理扭曲，最终酿成恶果。还有喝酒啊要适度，酗酒成性很容易让人催生恶念并加以实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6: 在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当中，汉宫春晓图堪称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在将近六米的画卷中，身着华服的侍女在春日的晨曦中歌舞奏乐，捣练戏婴，围炉下棋，画家仇英以略高的视角描绘全图，将庭院内的风光尽收眼底。汉宫春晓图是仇英平生的得意之作，在中国重彩侍女画中也是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甚至成为当时仕女画的时代典范，对后来的仕女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汉宫春晓图具体展现了怎样的场景？这幅古画新作在当时究竟值多少钱？入藏清宫后，它为什么没入乾隆的法眼？画家仇英又是如何从一个小画工跻身于名四家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仇英和他的传世名画《汉宫春晓图》。汉 办公春晓图以人物长卷画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宫女的生活情景，其用笔清静而肤色典雅，林木、奇石与华丽的宫阙穿插掩映，铺陈出宛如仙境般的瑰丽景象。这幅作品纵 30.6 厘米，横 574.1 厘米，堪称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在将近6米的画卷中，115人分布其间。在宫阙当中，身着华服的仕女在春日的晨曦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虽然名为汉宫，但仕女们穿着唐宋风格的衣服，鸡蛋脸、柳叶眉、鲤鱼嘴、葱管鼻以及纤细轻盈的身材，则是典型的明代仕女形象，代表着名人的审美标准。在仇英所有作品当中，汉宫春晓图价值很高，后世以汉宫春晓为话题的绘本基本上都是以它为底本的。可就是这样一幅传世名画，它的创作时间、过程、目的都仍然是个谜，人们提出过各种猜想，无人敢下定论。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仇英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在明代绘画史上，仇英的身份很特殊，人们所熟知的明四家分别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也称为吴门四家，唯独仇英是不以文人画家身份入列的。古代文人画讲究一个诗书画一体，但仇英的大部分画作只题名落款，有些签名还找代笔，这与他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因为仇英啊，基本上没有正经读过书，不会写文章，也不会写诗，早年以楼宇彩绘为生，只是一个普通的漆工。他留下的资料有限，可供参考的史料又很少，学者们只能根据一些画的年款和零星的记载拼凑出仇英的一生。仇英出生在15世纪末，大概去世在1552年农历9月到12月之间。因为这年9月，文征明在仇英直供图的题跋中并没有谈及其去世的内容，而当年农历12月16号，书法家彭年在文征明题跋之后写道：时复明英，无人也。少师东村周君臣尽得其法，尤善临摹。东村寂寞，独步江南者20年，而今不可复得也。字里行间透露了几个信息：仇英字时复，是吴人，也就是江苏太仓人，移居苏州以后拜大画家周晨为师。绘画天赋再加上漆工的经验，仇英很快就摸清门道，不仅靠卖画维持生计，还取得了非常高的绘画成就。而今不可复得，既流露出彭年的伤感叹息之情，也从侧面证实了仇英的盛年凋落。刚才提到的周晨，出身微寒，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职业画家，在苏州小有名气，唐寅都是他的学生。估计因为出身相似，周晨惜才爱才，把仇英纳入门下。在周晨的指导下，仇英临摹了大量的名家画作，施法古人的绘画技巧，提升画艺，并且广泛涉猎各种题材，像山水人物、亭台楼阁、花鸟树石及众家之长。在仇英的绘画生涯中，周晨和文征明是两个关键性的人物。因为在学画不久，他就在周晨的推荐下与艺术圈的名流沈周、文征明、唐寅等人合绘了《陶渚图卷》。当时沈周83岁，文征明和唐寅都是40岁，周晨至少在50岁以上。而仇英小小年纪初露锋芒，为他跻身苏州顶级的文人圈打下了基石。仇英和文征明的结交大约始于1517年，这年文征明48岁，打算做《湘君湘夫人图》，赠与书法家王宠，请仇英为其设色。仇英试了2次，他都不是很满意，只能作罢。 但这并不妨碍文征明对仇英画艺的肯定。后来的多年，文征明与仇英合作了大量作品，比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木李公麟联社图》，仇英作画，文征明用楷书撰写的《孝经》，两人以书画合璧的形式创作的《孝经图卷》等等。文征明对仇英的推崇赞赏，直接影响了他的长子文鹏、次子文嘉及其他的文人好友，他们通过在仇英的画作上提拔，以示赏识及肯定，也为画工仇英的作品增加了文人趣味。由于工匠身份，仇英给后世的印象很模糊，透过他的作品，人们很难揣度出一个饱满的明代大师的形象。但比一般画匠幸运的是，仇英认识了伯乐周晨和文征明，又在收藏界闯出一片天地，得到一大票既有钱又有雅兴的艺术赞助人的支持。仇英通常在他们家一住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吃穿无忧，又能心无旁骛地搞创作。其中嘉兴相元变就是仇英的赞助人之一。仇英在相府寄居的那段时间，正是他绘画创作最旺盛的阶段，也是他艺术上广取博览、融会贯通、达到精熟境地的集大成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相元变是仇英绘画生涯中最重要的赞助人，两人之间的交往也被中国历代艺术家们津津乐道。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赞助人相元变。相元变出生于1525年，比仇英要小20多岁。在15岁时收藏的唐寅《秋风完善图轴》可视为其收藏生涯的起点，而他的藏品为历代私人收藏之最，从最早的王羲之书法以及顾恺之绘画开始，到怀素《自叙帖》、韩晃《五牛图》、钱选《山居图》、赵孟頫《二杨图》等等，其中尤以吴门四家、文征明、仇英的作品为多。曾经有学者统计，包括唯品在内，相元变收藏仇英绘画有50多件，汉宫春晓图就是作于这个时期，大致在1540到1544年间。仇英创作了呈相近画风的汉宫春晓图卷、清明上河图卷、仿周房采莲图、苏州图卷、上林出猎图卷、后赤壁赋图卷等等，他们在山水、设色等方面都呈现较多相似之处，因为同一阶段的画作。汉宫春晓图先从宫廷外景展开，花柳映春，晨雾映晓，金色殿阁顶和高大的太湖石表明，这并非是寻常的百姓家。跨过院门，意会真禽、假山奇石、庭园殿宇、侍女男童渐入眼底。在水池边，两个侍女和一个男童正俯身观赏点点浮萍和低飞白鹭，在他们身后，两只孔雀自由自在地走动，吸引了几位侍女注意。空旷的院落当中，侍女们有的打理花草，有的插花于壁，有的采花于盆。画面的高潮在卷中至卷尾部分，第一处半开放式的庭院内，有婆娑起舞者、拍手相和者、鼓弄乐器者；第二处描绘了侍女弈棋、捣练、喜迎、绣花和读书等活动；而第三个场景围绕画师为贵妇画像展开。卷末墙外两个衣着素衣的侍卫，似在守卫院内主人的安全。全卷以宫墙始，以宫墙终，也锁住了这满园春色。对于汉宫春晓图，人们不吝赞美之词，名人赞誉他浓妆艳抹，无纤毫脂粉气，意趣雅淡，不专米粒工巧。汉宫春晓图啊，实在是太有名了，以至于仿制它的人层出不穷，数量多达数十件，其中有6卷比较有名，一为明代佚名本汉宫春晓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余5卷均绘于清朝，分别是康熙年间冷媒绘制的仿仇英汉宫春晓图一卷， 乾隆三年、六年、十三年、三十三年。

0: 宫画院为乾隆皇帝绘制的《汉宫春晓图》四卷。通过仇英，《汉宫春晓》这一流行题材就这样被串联了起来，《汉宫春晓》也就成为了仕女楼阁庭园绘画的代称。仇英在平时的创作过程中，习惯把所有临摹好的画稿制作成为稿本，方便时随时翻看，积累素材，等到再次创作时可以将这些元素画进去。在《汉宫春晓图》里，人们可以看到很多古画的影子。有学者研究发现，画中的一奇一段可能来自《一奇仕女图》，现藏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而熨烫一段来自宋兆吉《摹张轩捣练图》，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刺绣一段来自周昉《微善仕女图》，现藏故宫博物院，而戏英一段则是基于宋朝的一幅画。这幅画有许多版本，比如仇英仿作的一幅收藏在他的《仿宋画集》中。这种古画新作重新诠释了前代人物画的做法，在明代非常流行。尽管仇英复制技巧很高超，但他做的不仅于此，他的二度创作却融入到了有血有肉的宫院背景里，并加入了种种名人熟悉的细节以及明代的审美要素。我们就拿熨烫那段来说，捣练图原画中两位侍女执着白绢两端，熨烫的工笔低着头，神情专注地熨烫着手中绢布，素绢下有一个女童淘气地窜来窜去，好奇地观察着上面的一切。仇英《汉宫春晓图》在人物分布、刻画角度与原画大致一致，少了素绢下俯身窥视的女童，还把执绢的宫女位置进行了左右互换，但是画中仕女形象一看就是明朝女性美的典范，而非唐代张轩捣练图中的丰肥体。在仇英笔下的女性大都身材匀称，面相清秀，光洁的额头、鹅蛋小脸、弯弯的柳叶眉，双眼以极细的线条勾出两道小月牙轮廓，再点以小瞳，目光小而有神，樱桃嘴、尖下巴，削肩长身，显得柔弱娇媚。虽然体貌相近，但是表情各异，发型、衣冠、服饰大不相同。宫妃大多梳高髻，以金箔、玉珠、花钿等装饰点缀，肩头披着绣花披帛，腰间配挂红色挂饰。侍女们大多梳双垂髻，身着素色的圆领直裾长袍，腰间系有腰带或围抱肚。衣纹用笔短细劲健，流畅中有转折顿挫，成仇式笔法的特点。设色也是如此，浓艳不过分，面部以厚重白色晕染，突出前额、鼻梁、下颌三处，同时又对其他部位施以掺白渲染。在暖黄色背景下，宫廷侍女身着各色的服饰，仇英大胆地将红、绿、蓝、黄、紫、白各色拼接组合，表现出侍女的雍容华贵，又配上少量的冷色，协调整体色调，从而发展出仇式侍女画风格。色彩鲜艳但不火气，色调亮丽但很典雅，侍女们温文尔雅，柔美之韵跃然纸上。画中的宫阙建筑将侍女活动区隔开，贯穿画面始终，像半开放式的厅堂，屋檐和梁柱构成平行四边形，建筑下的白色台基与庭院相连，庭院中有树木花石装饰。这种对于宫殿的城市化描绘在宋元时期的版画中已经非常成熟了，仇英在前人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改，为楼阁梁柱、台基、楼梯绘制繁复的花纹，增加时代特色，对仕女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在名人眼里啊，仇英游宫仕女，神采生动，虽周昉复起未能过也，技艺胜于唐代的周昉，可见《汉宫春晓图》地位之高。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如此评价之高的一幅画，那么它值多少钱呢？在画卷的托尾纸上， 向元变亲笔写下的《子孙永保》价值200金，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从汉宫春晓图上大大小小的印章，如紫荆、紫荆之印、神品、向墨林鉴赏印、向紫荆家珍藏来看，向元变曾经收藏过它，并且为它编号。仇英在向元变家里待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这幅画是为向元变画的，或者在向家所画。有一种看法认为，汉宫春晓图曾经被严嵩收藏过，后来严嵩被抄家以后，画进入明内府，大约在隆庆末年，随王羲之的《瞻进帖》和怀素的《自叙帖》等书法名画流出宫外，最终到了向元变的手里。向元变所说的200金，在当时就是200两白银，这在收藏大家向元变的购买记录中称得上是高价。文征明的《元安卧雪图》才花费了向元变16两，唐寅的《画嵩山十景册》24两，而他购买的仇英林赵伯驹《拂鸾暖翠图》才只有8两。按照从元末以后以尺幅大小论价的话，仇英花费6年时间绘制的紫虚上林图长达5丈，而所获酬劳也不过100两。在中国历代的收藏大家当中，就数量而言以向元变最多，但论收藏质量，首推的是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标。梁清标出身名门望族，家学渊远，曾祖父梁孟龙曾任明朝的兵部尚书，与当时的名士董其昌、赵南星都交易甚厚。梁清标的仕途一路高歌，顺治、康熙两朝曾先后担任过兵部、礼部、刑部、户部尚书，后授保和殿大学士，职位显赫。1667年，梁清标因被弹劾解任革职，干脆啊回老家改建了蕉林书屋，作为藏书、鉴赏、读书、写字、品茗、会友之地。他的大部分收藏也都在这里，比如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阎立本步辇图、周昉徽善侍女图、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等。梁清标建藏印很多，有蕉林、蕉林书屋、藏言子、唐村品鉴、梁清标审定、蕉林收藏等等。在汉宫春晓图上就有藏言子、蕉林收藏的印章。康熙52年3月，汉宫春晓图被作为恭庆康熙60大寿的贺礼送到了宫中，收藏于内府。乾隆、嘉庆、宣统几位皇帝都留下了建藏之印。按道理说，被向元变、梁清标这两大收藏家收藏，如此大名鼎鼎的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理应得到乾隆的青睐吧。但奇怪的是，乾隆对他并没有像对待其他所喜欢的画卷一样反复的观赏、前印或者题咏。这幅作品在乾隆帝庞大的收藏体系当中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在乾隆9年修编的石渠宝笈中被列为次等双三。按理说不应该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乾隆所藏不止一卷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家喻户晓的那幅虽被列入次等双三，但是他藏的另一幅仇英汉宫春晓图待遇要好得多。这幅作品虽然没有赎款，但其卷后有十州一方印，当时被认为是仇英所作。乾隆帝不但亲自题写银首，还将其列为上等缕衣。此图以白描写成，局部淡着色，所绘人物不符合学界对仇英人物画风格的认识，因而被标识为传名仇英汉宫春晓图，很少被拿出来展览。而实际上被列为次等双三，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汉宫春晓图实为仇英所作，只不过这两幅在构图和内容上基本一致，仅在建筑及人物服饰细节上有所不同。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
2: 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

0: 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由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90%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

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哈。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2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2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

心，你说他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也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感觉

0: 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十年二十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钙质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一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0: 啊啊。
3: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0: 嗯，
3: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0: 嗯嗯。
3: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0: 哎呦。
3: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0: 嗯。
3: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0: 嗯，
3: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0: 嗯，
3: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 我一想哦，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0: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对号入座了。
3: 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0: 嗯，
3: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哦，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0: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3: 李老师，
0: 嗯，
3: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0: 嗯，
3: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这个？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3: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0: 嗯，
3: 用了十天左右啊、哦，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哦，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0: 哎，
3: 呀、啊，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3: 那个腿呀、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3: 那是用了十来天嘛。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3: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啊、对对。
3: 最高兴的能走了。
0: 嗯。
3: 这不用人扶。
0: 嗯。
3: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3: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
0: 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3: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0: 嗯，
3: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3: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哦，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3: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

0: 不虚夸
1: 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2: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2: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1: 嗯。
5: 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1: 嗯。
5: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1: 啊、哦。
5: 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

0: 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0: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1: 嗯。
0: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1: 嗯。
0: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1: 嗯，
0: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1: 嗯嗯嗯。
0: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二尖瓣、三尖瓣都有狭窄。
1: 啊啊。
0: 还有关闭不全。嗯。说什么属于粘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 嗯。
0: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0: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 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冠密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对吧？
0: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0: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

0: 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再帮我指导指导。
1: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2: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十多年了。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俩加号啊。
1: 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2: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
2: 这时候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50-60，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2-3天吧。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2: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2: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

0: 甜头的。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就停药一个多月了？
4: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您真给我拔除了。
0: 就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4: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0: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4: 哎呀，李老师，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了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0: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4: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0: 什么任务？
4: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

0: 你也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0: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0: 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嗯，
0: 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0: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258集。
6: 他是这么回事。哎呀，跟我同师叔，我们到了建州，查办四川的建山蓬莱岛。之后呢，我们又转移到成都，在那块待了这么多年，北京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后来突然听说老主宾天新君登基，这新皇帝就是您。哎呀，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本来嘛，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凭您的才干，凭您各个方面，理所当然的应当继承皇帝的宝座。您做了皇上，那是我们大清国臣民的福分，我跟您也借光，您说我能不高兴吗？所以呢，祝愿陛下江山万代，福寿绵长。您呢，寿元高达100多岁，那我才乐呢。哎，就这么几句话，雍正皇帝乐了，哈哈哈哈。张方，借你吉言，说得好。一开始张方说话的时候，佟林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因为离着他远，不好制止，心说这孩子又要耍贫嘴。容等张方说完这

朝拜年的话，佟林心放下了。哎，这话多说还行，连他爹风流侠张子美的心也放下了。尽管如此，希望儿子发言到这就结束，别接茬往下说了。哪知张芳话题一转，就不是拜年的话了。陛下，那么我有几个疑问想问问行吗？说吧，什么疑问？我怎么好像听说您继皇帝位，这里还有点套头，不算那么正大光明的继位，好像听老百姓说篡改了遗诏，是不是您的，是十四皇子的份儿，您怎么把遗诏给改了，故此你才当了皇上，这事儿有没有？就这一句话这一说啊，唰，这气氛当时就有点凝固了，在座的众人这心唰呀提到嗓子眼，心说个坏，这张芳没事找事儿，这是这要命的事儿，你说这干嘛？全把目光集中到雍正脸上，雍正乐着乐着唰那脸沉下来了，能有两分来钟谁也没言语，大气儿都不敢出，哪知雍正这个脸儿由阴又转晴，慢慢又乐了，张芳好样的，好样的，能当着朕的面能问出这种问题来，证明你心地善良，对朕十分坦诚，有什么说什么。好，现在我就回答你，这个事情根本不存在，那是谣言呢。你是知道的，老主宾天，我们弟兄几十个人，谁不想做皇帝？那么做了皇帝的人心安理得，没做皇帝的人心怀不满，造谣中伤，这是在所难免的，这纯属捏造的谣言呢。哎，他这么解释的。张芳一听啊，好，但愿如此，要是谣言就对了，比如要不是谣言，陛下真是这么的当了皇上，太有点不光彩了，不单说老百姓心里头不服，恐怕我们在座的众人心里头也不服，跟您关系不错嘛，是不是呢？既然您说这是谣言，那好了，但愿如此。还有个问题，他爹张子美一听，你哪那么多问题，你劲儿瞪眼，那次你还不够闭嘴，急得汗珠子都出来了。张芳假装没看见，接茬往下说，听说您继位之后很多皇子都不服，纷纷找您辩理，您把眼一瞪，把这些人杀的杀，关的关，放住的放住，不念弟兄骨肉之情，这事儿有没有？张芳问得好，这件事情也有，但是不像外间传说的那样，你想我们都是弟兄骨肉之情，我能对他们下毒手吗？这都是他们自己找的，我做了皇帝他们不服不忿，组织杀手要刺王杀驾，难道说我就听之任之不成吗？古往今来也没有不管的，凡是这样的人遭到严厉的处置，相反的，我们弟兄之间都是和睦相处，并非传言说的那样。哦，那好，我说不能，我知道陛下您当初是个最善良的人，对待我们呢就好像至亲骨肉一样，哪能说变就变呢？
但愿我听说那都不是真的。您这个解答我太满意了。那么我再请问陛下第三个问题，说吧，什么事儿？你把我们找回来，打算叫我们干些什么呢？哎，对，张芳，你这问到点子上。海川呐，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我这个人重于感情，不忘旧恩。当初我们怎么好来的？现在我做了皇帝了，已然如故。我跟大家的感情没有隔阂，我想把各位请到北京居官。大家有什么意见吗？都叫你们做官，跟朕还是仍然在一起。有我吃的就有大家吃的，有我穿的就有大家穿的，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知大家意下怎样。众人全都站起来，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过之后重新归座。好好好，那么咱就一言为定了啊。至于叫各位任何职，当什么官，我还得商量商量。大家呢，谁也不要走，你们就住在雍和宫，就住在这儿，后旨定夺。今天呢，咱们先见见面，以后你们听信儿。这顿饭就这么结束了。雍正皇帝起驾回宫的时候，特为把佟麟一个人叫出去了。叫到哪儿？叫到偏殿。门外加了双岗，任何人都不叫听。屋里边就是佟麟和皇帝两个人。佟麟就更感到紧张了，垂手站立在桌旁。雍正帝看了看他，海川呐，几年不见了，你挺好吗？托陛下洪福，我都挺好。嗯，海川，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割心呐，也不希望你听那些谣言。你记住了吗？陛下，我什么都不听，我一颗心就是忠于陛下。好，好。那么海川，我再问问你，你真不跟我割心？真的，跟当初一样，一点两样都没有。好。海川，我绝不能亏待你，咱爷儿俩的感情比旁人那要近得多得多，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讲讲。佟麟没办法，坐下了。皇上这才说，海川呐，方才张芳当众问你几个问题你都听见了啊？都听见了。陛下，张芳是个孩子，说话招头不着脸，万一有不对之处还望您原谅。哎，我怎么能怪他呢？我喜欢他。慢说，他问的对，就是不对之处我也能担待。我是说他方才问的那个事情，正说明有些人心怀叵测，对朕不满，查其根源都出自十四皇子允提的身上。允提你知道是谁吗？我知道，福原大将军，对，我兄弟。你说我们亲哥俩一个妈养的，到了时候都分心。他那意思说，我爹临死之前已经向他许过愿，老人家百年之后这江山社稷就是他的。你说这不造谣吗？我是根据遗诏正大光明继皇帝位的，所以他心怀不满，就在外边制造谣言。海川呢，像这种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朕几次降旨调他进京，我这个人忠于感情啊，我们哥俩好好谈谈，我希望他不要跟我作对，不希望他像英王富昌那样，回到我的

0: 身边来，我们二人同掌朝政。可是他执意不听，到现在拥兵在外抗旨不受，看来将来他非走入歧途不可了。我呢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开川，我把你留下就是为这件事情，你能给我帮帮忙吗？
1: 陛下，
0: 我能帮什么忙？你有特殊的用场，海川啊，我希望你离开北京去一趟西宁，到了西宁之后，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把十四皇子允提的人头给我取下来，你听明白了吗？
1: 这个，
0: 哎呀，佟丽一听这话，坐的那椅子好像转了个的似的，就觉着天旋地转呢。好半天，佟丽没说出话来。海川，你怎么了？方才朕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你可愿意？佟麟偷眼一看皇上那个表情，乐不是好乐，那皮乐肉没乐，外壳乐内瓤没乐，而且瞳孔之中放出两道杀人的寒光，在那脸的背后那都是零下100多度。佟麟心说，哦，这是考验我呢，对我已经产生怀疑了，你说我答应是不答应？答应了我就得达到，我就得把十四皇子允提的脑袋给摘下来，我冲什么呢？我知道你们弟兄之间谁是谁非呀，现在都把我闹糊涂了。假如说十四皇子允提像英王富昌那样插旗造反了，我们出师有名，摘他的脑袋要他的命理所应该，现在情况不是那样，十四皇子并没造反，还是大清国的抚远大将军，而且是当今皇上的亲兄弟。你说我无缘无故我跑那块儿把他脑袋摘下来了，这算怎么回事？这佟麟为难之处，有心不去看得出皇上对自己怀疑了，这要他对你心揣怀疑，什么后果可想而知。所以佟麟呢话堵得嗓子眼儿说不出来，就卡了壳了。海川，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去了？陛下您猜错了，我愿意去，这不接了吗？愿意去你怎么这么半天才表态？陛下，我有下情回禀，我自是觉得这个事情妥当不妥的，十四皇子抚远大将军允提跟您最近不过，你们两个人是一娘所生，跟别的皇子还不一样。那么您派臣我去了，我也做到了，我怕您将来有后悔的那一天，到那时候我吃罪不起。海川呢，怎么能呢？你把朕看成什么人了？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叫你这么干的。我为什么叫你去杀他呢？派大兵征讨吗？不是不可以。你想想，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呀，给老百姓带来涂炭，朕于心不忍，不如这么把他了结了，树倒猢狲散，只要他一死，那十来万人就没得可说，西路就太平了， 老百姓免遭涂炭，这不是一举双得吗？海川，派旁人不是没有，都不是我的贴心人，我不放心，所以派你去，只有你去我是最放心，从哪方面你都能胜任。海川，这事儿就定下了，愿意为陛下效劳。好，就这么决定了。你什么时候起身？三天之后吧。
1: 不行，
0: 海川呐、啊，家里的事儿你不用考虑，有何春替你照管，明天你就起身，朕急等回信。好吧，那臣明天就走。佟麟转身刚要出去，回来，海川，方才你说的都是实话吗？从心往外愿意为我办事吗？陛下，这有什么虚假？我怎敢犯下欺君之罪？好，这我相信。那我问你，你此行能不能要了十四皇子的命？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1: 这，陛下，
0: 能。好，我相信你，我希望你是速去速回。雍正皇帝找佟麟单独谈话，向他交代特殊任务，让佟麟独身一个人，谁也不行带，赶奔西宁府刺杀十四皇子允丕，无论如何把脑袋的给拿回来。佟麟没办法，领了旨了。临告别的时候，雍正帝一再告诫佟麟，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不准外传，谁你也不行对说。交代完了，佟麟回家了，一宿都没睡觉。佟麟在北京住这么些年了，什么不清楚？十四皇子允丕他见过三次，都是跟雍亲王胤禛呐礼节性的拜会的见过。他发现十四皇子允丕大个儿，有甩头，虽然年纪挺轻，但那个人沉稳老练。背后一扫听，人们对十四皇子颇为器重，这他都知道。他也深知这四皇子胤禛和十四皇子允丕是一个妈生的，都是德妃所生。为什么一个老四一个十四呢？那是大排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有这个生的那个生的，连在一块大排队，所以一个老四一个老十四。现在弄来弄去，一个妈生的这俩孩子为了争权要兵戎相见，甚至要置对方于死地。佟麟去那报道的，这玩意儿他能不动心思吗？佟麟为什么一宿没睡觉？就因为这个事儿，心说我倒了霉了，我既然领了旨了，我不能不去。可我真把十四皇子给杀了，脑袋给摘了，将来摘错了，我成了千古的罪人，我佟麟成了什么东西了？但他也想到皇上身边有那么多的人他不派，为什么单单叫我去？莫非是考验我不成吗？也背不住是考验我呀，我一个人去了，他背后还不定派多少人监督着我呢。哎呀，佟麟呐，这一晚上没睡觉，第二天眼珠子都红了。他兄弟佟森来看哥哥，大哥你没睡好，眼眶都塌了啊。二弟啊，我要出门啊，怎么刚刚回来就走？有点特殊的事儿。您干嘛去？那你不必多问了，有点特殊的事儿。 恐怕最快一个多月我才能回来。家里的事情交给你了，如果爹妈问我到哪儿去了，你就说有特殊的事就得了。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259集。
0: 我的大哥耶，兵荒马乱的，你有什么特殊的事非办不可？您最好别离开家，爹娘要听说你走了，又得替你担心。兄弟，我不是糊涂人，可这件事情我是非去不可。什么事儿？将来你就知道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上哪儿去了，你千万可不要说我走了，就说我有病或者是这个那个那那个，不准对外人胡说，明白吗？
7: 好吧，我知道哥哥您的脾气秉性，您要说干什么一条道跑得黑，那我不必多问了。
0: 东霞他们问起来呢，你就说我有特殊的事儿，我来不及告别了。佟林把小包收拾好了，夜星衣，白宝囊，腰里围好秋风落叶草，背后背好子母鸡爪鸳鸯月，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然后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谁也没见面，从后门溜出去了，起身奔西宁。你想想，这个北京奔西宁得多远的道，全靠着步行。虽然说佟林会夜行术，这一路之上能光使夜行术吗？所以啊，这沿路之上耽误这个日子可不少啊。单说这一天，佟林还没到青海地界呢，晚上找了个店房住店，正晚睡不着觉呢，有人敲他的窗户，奔，谁？
7: 我。
0: 海川，你把门开开。
7: 呀，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谁呀？
0: 佟林急忙下了地，为预防万一，手提秋风落叶草，把门轻轻的开开了，灯影一晃，从外边闪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反手把门关好了，把脸上的轻纱摘掉了。佟林借灯光一看，哎呀，是老前辈。一看来的是谁呀？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首，晚村居士吕留良，吕老剑客。

0: 俺娘的亲哥哥，过去同林学艺的时候见过，闯荡江湖的时候见过，没想到他半夜三更上这儿来了，同林深感意外呀、啊，跪倒施礼，起来起来，海川，起来起来起来，两个人坐下了，同林这才问：“老前辈，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嗨呀，海川呐、啊，我一直在后头跟着你。在离开北京的时候，由于离京城太近，皇上周围耳目甚多，背不住有人跟踪你，所以我想跟你说话，怕被别人知道。只有你远离京城最保险的地方，我才来找你谈话。”“
0: 哦，老人家，您找我谈什么？”“
1: 海川呐、啊，你要干什么去？”“
0: 我这
1: 别说了，我知道你为难，是不是皇上叫你去刺杀十四皇子允丕？”“
0: 您怎么知道？”“
1: 哎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啊。那雍正皇帝没派你之前，早在皇城大内研究了多少日子了，在他们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我都知道了，我准知道得派你去杀十四皇子。
0: 这么说，你很多事情都清楚，
1: 不但清楚，还特别清楚。海川呢，我不希望你干这件事儿，你不能做这刽子手啊！你要知道，当今的皇上雍正属于篡位夺权、私改遗诏啊，这都是甘凤池他们帮他干的，将来自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那么十四皇子允丕能甘心吗？人家不甘心是对的，人家声讨乱臣贼子有什么不对？你去刺杀人家，你成了什么人了？因为我经常在成都，不在北京，发生这些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现在你清楚了吧？我详细的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你看吕留良半拉神仙，内幕的事情几乎全都知道。他说我在北京待着不是一天了，晚上没事我就溜达，他们在府里的窃窃私议、密谋策划的事儿，我基本都清楚。为什么雍正帝派你来，就是考验你啊，海川呐、啊！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杀了十四皇子允丕，将来这个罪名也得扣在你头上，你也活不了。你不杀，也够你呛。佟林一听傻眼了，老前辈，我该如何呢？该如何呀？说什么也不能干这个事儿。听我的话，打道回府。如果皇上问这个事儿，你就说：十四皇子允丕事先有所防范，戒备森严，无从下手，不就得了吗？肯定皇上不信，信不信由他。这是一，二，赶紧辞官不做，退归林下。还得找个没人的地方眯起来，以防皇上对你下毒手啊，千千万万。现在我看出来了，不光是你，连你周围那些朋友都危险呐、啊，千万多加谨慎。雍正这个人极其残忍，原来他是演戏呀、啊，这戏法没变露，现在全都露出来了。他也不顾忌很多了，对他的亲弟兄都能下毒手，何况是你。佟林听完这话两腿一软呐、啊，浑身都没劲儿了。吕留良是江南八大名剑头一把，能说瞎话吗？老头子出于至诚给佟林指出一条明路来。佟林不住地点头：好吧，前辈，我就按您说的办。海川呐、啊，别忘了急流。

0: 荣退呀、啊。如果贪恋功名富贵，嘿，你可就完了。我明白。吕留良说：“我不便多待，我还有点个人的事情要办，连我的处境也挺不妙啊。你可再知道一件事儿，皇上周围成立个血滴子，你知血滴子是多少人吗？八个当头的，嗯，这头一个头领空位，现在还没选定是谁呢。雍正皇帝打算考验你，如果你真杀了14皇子允提，回到北京之后马上擢升你为血滴子的头领，坐上头把金交椅。你没办，头把椅子现在空着呢，这第二把金交椅就是少林寺的老方丈中原长老。中原长老当初跟海外三公不错，学会制造血滴子的方法，这血滴子这名就从他身上引出来的。海川呢、啊、你可提防血滴子这伙人呢、啊、这帮人更是残酷无情。说的佟林呢蛤蟆根直发炸，吕留良没敢多待，说完之后走了。佟林第二天在店房里一天没动地方，关上门就盘算这些事儿，越想越害怕。佟林一合计，赶紧回北京，辞官不做，马上领着家眷回原籍佟家庄，到家里啊种地去吧。官场之中事儿，再不要涉足，这玩意儿太复杂太危险。打定主意，第三天佟林往回走。路上无话，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先到家里头。佟二爷一看，哟呀，哥你回来这么快啊？回来了。头天没说别的，第二天，他找着大总管何春，要求见皇上。雍正帝真不错，就在雍和宫那间密室接见了佟林。一见面，佟林跪下了：“陛下，臣罪该万死。”海川呐、啊，你怎么回来这么快？
1: 是，
0: 因为我心里有事，脚下加紧，我怕您惦记这个事儿，我很快就赶回来了。怎么样，陛下？14皇子允提事先有所防范，请了不少武林高手，12个时辰日夜加强戒备。我待了2个晚上无从下手，我没有办法，我回来了。请旨定夺，是不是您另委派旁人，我是无能为力。哦，雍正帝听完了，往椅子背上一靠，半天没言语。海川，这是真的，是真的。哎呀，海川呐，凭你这么高的本领，要说杀一个人不见得那么费力，是不费力，但是人家有防范，我就没有办法了。如果好下手的话，我何必往返徒劳呢？好吧，看来允提命不当绝呀。海川，你也辛苦了，下去休息吧。哎，过2天朕还要加封你的官职，派你还有别的事儿干，谢主隆恩。陛下，臣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说吧，什么事？陛下，我打算辞官，因为父母都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们在北京也很不习惯，这个故土难离，天天哭着闹着想叫我带他们回家，我也没办法。我准备着奉养父母以终天年，回家乐守田园做个农民，请陛下恩准。哎，海川，你这什么意思？ 当初你跟着我，咱们不分彼此。那么现在我做了皇上了，做了一国的君主，咱爷们儿理应当在一起，你享受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官儿我给你留着呢，府地都给你耗好了，你说你一点都不享受，怎么回家当农民去呢？这我太不理解了。是陛下，您的隆恩我感恩不尽，但是父母之命我不敢违背呀。你说我怎么办？那么将来等我父母有不在的那一天，我再进北京服侍陛下。海川呐，这么说你意已决了，是没法更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走？跟我父母商量商量，月底就打算离开北京。好吧，我是不愿意啊，既然你非要走不可，朕也就没办法了。那么你也别说太绝对了，回去再考虑考虑，如果觉着还是不走好，随时告诉何春，让他面奏朕旨。多谢陛下。佟林离开雍和宫回家了。雍正回宫咱不必细说，佟林等到家里病了好几天呢，发烧说胡话，这个思想斗争是异常激烈。等到病好之后，跟兄弟和珅一说，没别的说，咱回家，回佟家庄。哥，真的，你真想走？真的，太好了，咱爹咱娘都乐意，不乐意在这儿待着，回到家有多好呢？可我要想劝你吧，我怕你不乐意。哥能主动说出这话来，我真求之不得呀！咱们越快越好。在此期间，群雄都没走呢，皇上下了旨意了，都不准离开雍和宫。大伙儿倒是不想当官，但想走得奉旨啊，旨意不下，不敢离开，纷纷来看望佟林了。佟林把自己的意见一说，我要辞官不做，回家了。大伙儿一听，海川呐，你说的太对了，其实皇上的好意我们非常感激，咱们这帮人都闲散惯了，没有当官那个命，这一受拘束受不了，你辞官我们也辞官。哎，把这个事情纷纷告诉了大总管何春，何春禀报皇上。就在月末28这天，雍正皇帝抽了个空，又赶奔雍和宫召见佟林为首50来名剑侠，还是那身装束，后边还带着那些血滴子卫队，还是那么客气。今天干嘛？摆些御宴给大家饯行。在酒席宴前呢，雍正皇帝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呢。东侠、二侠、南侠、北侠、西侠，李渊、李大侠、风流侠、张子美，咱们共事多年了，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今一旦分开，地北天南，不知何时才能见面，朕心里不是滋味。你们为了我立下汗马的功劳，本来想把各位留下共享荣华富贵，没想到大家都乐意回家。哎，朕也不便勉强了，今天摆些御宴给众卿饯行，希望大家经常到北京来看我，有事情嘛随时找我，愿意当官随时可以提出来，朕随时恭候。酒宴摆下了，让他这一掉眼泪这么一说往事啊，大伙心也不是滋味，有的人眼圈也发红了，特别是佟林心里就更难过。时间不大，御宴摆下了，皇上不动筷，别人不能动筷，皇上得吃头一口，喝酒得喝头一口。 他命令何春挨桌敬酒，皇上赐的御酒谁敢不喝呀，全给满好了。大伙看着面前这杯中酒，全站起来了。雍正帝举杯在手，各位，这杯酒无论如何大家干了。换句话说，这杯酒也是同心酒，希望咱们大家同心协力啊。我有用中尉的时候，希望你们随时到北京来。来，举杯就想干，他要喝都得喝，还长这么个手。外头也没听出是男是女，喊了那么一嗓子，着火啦，后边着火了。这一嗓子特别尖，特别刺耳，众人一惊，把酒杯放下了。佟林一听后边着火了，后边是他们家呀，就在雍和宫富贵巷的后边。佟林当然是担心了，也没请示雍正帝，披服转身出去，提撩上房，奔后边就跑。第二个是并太岁张方，紧跟着佟林提撩也上了房，晃着夹扁头在后的紧追不舍。一看果然有火光，等到了街口，这一瞅火灭了，不是哪家住户着的火，是有人在路口这堆积了一堆柴火，坡上的油点着的。等到了近前，柴火烧尽了，佟林扎着背往周围观看，静悄悄冷清清，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张芳看了看，那怪事儿，鸟飞还有个影呢，这人为什么跑到雍和宫故弄玄虚？佟林说：“其中肯定有文章。既然没有着火，咱回去吧。”爷儿俩转身刚往回走，佟林就发现眼前有一件东西，嗖就打来了。佟林赶紧一低头，这东西贴着额角，抽就过去了，正打到后边墙上，啪啦，咕咚，咕噜咕噜。往前再找找，抛东西这个人踪迹不见。佟林转身又回来，跟张芳一找，地上有个纸团，里头包着块石头子儿。等把石头子儿扔了，纸条展开，上的就一句话：小心毒药酒。小心毒药酒，这什么说的？哎呀，师叔，我明白了，皇上给咱们践行，让咱们大伙干杯，不是药酒啊。佟林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五十多人这样喝到肚里还了得吗？他这么一反应，雍正皇帝完全可能干得出来，这是高人示警，马上回去告诉大家千万别喝。拉着张芳飞身经上房，飞檐走壁又回到雍和宫。爷儿俩从房上跳下来，迈步进大殿一看，是大吃一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 晚教

0: 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易经中所有的卦都是由两个符号组成的，一个叫阳爻，一个叫阴爻。
6: 天底下的变化就是一个阴一个阳。
5: 那么，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呢？阴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又为什么说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二集：何为阴阳？

0: 星中有64卦象，而这些看似复杂的卦象其实只包含着两个符号，一个是阴，一个是阳。曾仕强教授在上一讲中说道，伏羲八卦图告诉了我们一个宇宙最基本的秘密，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
1: 天底下的变化就是一个阴一个阳。
0: 那么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呢？
1: 白天是阳，晚上是阴。天是阳，地是阴，大拇指是阳。那阴呢，四个手指头就叫阴。
0: 阴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它才有生命。
0: 为什么说中国人是阴阳合一的？

那就感觉到哇，心情很愉快，做事情啊就很奋发。他阳本来就是向外扩张的，他不是向内收缩的，他不是。你看一热起来，大家都是往外去伸张嘛，想多得到一点冷空气嘛。可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大家就缩了，就开始缩起来，这样才不会受寒嘛。所以一往外张，你知道这是阳；一向内收缩，你知道是阴。慢慢的，我们就把太阳叫做阳，把月亮叫做阴。所以你要看什么时候月亮圆，什么月亮缺，你要看阴历，你不能看阳历，阳历对不准。阴历十五月一定很圆。一年有十二个十五，十二个月里面哪个月亮最亮？哪一个月？八月十五，月亮很亮的时候，就有点阳的味道，所以那天晚上大家就很不安宁。所以我们才说这天是中秋节，大家吃月饼，要一家和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措施，因为月亮它会引动潮水，它还会牵动我们人的感情，它会。我想我们中国人向自然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白天是阳，晚上是阴。所以一个人啊，白天你要精神好，要阳气足，你才能够做事情。到了晚上，你慢慢要阴起来，要让它冷静，然后才可以好睡觉。天是阳，地是阴。有没有人会颠倒呢？大概不会吧。人活着叫做我还在阳间，人死了，对不起，已经归阴了，就叫归阴了。有个人死了说他归阳呢，有个人归阳呢，那到哪里去呢？死了就归阴嘛，就很自然的现象了。活着就是阳气要足啊。好，我们看完外面再看看里面，那就更有趣了。你把手伸出来，我问你哪个是阳哪个是阴。手心是阳还是阴？首先是阳啊，没有人首先是阴的啦。手背才是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都是肉就表示它归一嘛。你说我不要手背，那手心也没有用，不要手心手背也没有用，它阴阳是不能开的。那我们打手心，有没有人说打手背？来，把手背给我打，那很残酷嘛。打手心是爱护它，打手背是折磨他，你看不一样，不一样。手背打起来很痛嘛，手心他肉比较多嘛，而且他是动得快嘛，对不对？小孩子要打，等于收回来了，这个他弯不了。前面活动性比较大的叫阳，这活动性比较不厉害的、缓慢的就叫阴。因为像这个人很奇怪，人的脸如果朝这边的话，你那个活动面一定朝这边，没有人说我手心动不了，我手背很厉害。那你手背你要就抓自己的鼻子嘛，你还能拿东西吗？这非常好的配合了。那这两手哪一手是阴，哪一手是阳？你要不认识手，怎么忽然间又变成有阴有阳？很简单，你常用右手的右手就是阳，比较笨拙的这手就是阴。我是用左手的，那我左手就是阳，这边就是阴，它是相对的。还有更妙的，大拇指是什么？是阳还是阴？大拇指是阳。那阴呢？四个手指头就叫阴。你慢慢又体会到，哦，原来阳就是奇数，阴就是偶数。凡是天底下的数啊，

0: 成双成对的偶数的都叫阴，单一的都叫阳，一三五七九都叫阳。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头是阳，脚是阴。因为头只有一个，它是奇数，所以叫阳；脚有两只，偶数就叫阴了。你慢慢听到现在，你就发现一切都是向自然去学习，我们不再做人为的操作，我们很少。大家有空常做这样的动作，对你身体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它会使你的全身的经络都带动起来。
1: 大自然包容万象，千奇百怪，如果进行分类的话，将是一个看不到头的天文数字。但是易经却只用了阴阳两个元素，就包含了宇宙的万事万物。人类是自然之子，我们想要了解自然，了解人类自己，可以从了解阴阳开始。那么阴阳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0: 阴阳它不但是相对的，它不但会变动，而且它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是非常难理解，经常会忘记，但是你都在用。因为我们受的太多的现代的教育，都说一切要分得清清楚楚。你看自然怎么分得清楚？我问你，你怎么分得清楚？白天跟晚上你分得清楚吗？你根本分不清楚。白天白天突然间晚了，黑夜黑夜突然间天亮了，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像开灯一样开了关了，没有。哎，今天亮得晚，明天亮得早，他每天多少一点不一样。一切一切他是分不开的，这个是发芽，这个是叶子，哪个是阳哪个是阴？发芽是阳，因为它不断的在成长，这个就变阴。所以要摘啊，摘叶子，不要摘芽，摘芽是不人道的。叶子你采几个没关系嘛，也许你回去还可以替我介绍给别人。那你说你这不对啊，你怎么把这个芽摘下来呢？没有啊，我们讲易经的人不能违反自然了、啊、这棵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你真的芽我就不能摘了嘛，一摘就是违反自然了。这假的芽做得很像而已。所以有真就有假，有假必有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是阴阳。所以当一个人太强调说我就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告诉你不一定是真的。你这样就很清楚了，要不然他干嘛一再保证，干嘛一再保证？凡是越强调的，就是你内心越虚，你才会讲，或者你根本不用讲。一个很守信用的人不会讲说我是小信用的人，他不会讲，因为这对他来讲已经很习惯了。他就是这里骗哪里骗都不信用，怕你一眼看穿他是骗子，说我从来不骗人，就是常常骗人。他是阴阳是合一的，你学了易经大概不太会上当，就是你两边会兼顾啊。我们再往下看，这是一是奇数，是阳，但是这有几个节，两个节，是不是两个节？叫做阳中有阴，这是偶数，都是三节，阴的反而有三节，阳的只有两节，这么奇怪。所以你以后看到这个，你知道这是阳，因为它是奇数，但是这里有两节，叫做阳中有阴。第三个它切不开的，你说我只要大拇指，我不要去两节，那大拇指永远这样，走路也这样，晚上睡觉这样。所以人要刚柔并济。

0: 你不能刚到底的，你才刚得起来。你有柔才会刚，没有柔你就刚不了，你根本就刚不了。这是偶数，它是阴，但它每一个手指都是三个节，叫做阴中有阳。你再看这个很妙哦，只有一个大拇指，这有四个手指头，但是它们功能是一半一半。你如果大拇指没有了，你要骑摩托车可能就很难。你怎么发动？你怎么发动？你这样怎么发动？你看猴子不如人灵光，就是他的手不灵活嘛。所以有时间多做这个动作。你全身就活络起来，什么末梢神经啊，反正你讲得出来的他都能给你搞出来。你只要顺服自然，你不必那么操心，不必那么忙碌，你身心都很健康，你可以过很好日子，这才叫易经。它都在你的手掌中，如果还想进一步那就更妙了。你算算这有几个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十二十三十四个，这手也十四个，十四加十四二十八个，天上有二十八个星宿都在你掌握之中。所以天下大事秀才不出门他都知道，就是稍微算一算叫做秀理乾坤，这一点不稀奇的东西，只是没有把那个道理说出来你会觉得很神奇。把道理一说出来你觉得哎，这个很简单吗？所以要学易经，你可以什么都可以学，但是先学道理。你把道理搞通了，你就不会走火入魔了，你就不会被人家欺骗了，你就不会上当吃亏了。
1: 由于易经源自远古，又是以这些虽然简单却很难记的符号组成，所以大多数人都很难读懂易经，而某些略知一二的人则利用易经去算命。其实只要我们懂得了易经的道理，易经将不再神秘，我们的人生也将更加智慧。
0: 读易经读出很多君子，读易经同样读出很多小人，而且小人很奇怪，他阴中有阳，他活跃得更厉害，一定要提防。所以我们一方面告诉你，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也是阴阳。各位有没有发现中国人讲话经常是阴阳同时讲的？中国人是全世界唯一的同时讲两句话的人，这句话叫做阳，有听得见吗？这一句话叫做阴，我们同时讲两句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这里是什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看看你不以成败论英雄，试试看，看谁厉害。这一句话告诉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句话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最妙的就是礼让为先，当仁不让，这个最厉害。那你说到底要不要让？只有一个答案，看着办。你懂得易经，你完全了解中国人，到今天没有改变。尽管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西方的话，讲了很多现在自以为是的话，都没有用，因为这个是不会改变的，这已经变成我们血液里面的东西，叫做我们生命当中的基因。你完全了解中文，它是阴阳合一的，它是阴阳合一，阴阳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观念，但是它实在是内涵太多，不容易完全去体会。因此呢，我们首先也提出三个重点， 请大家参考。第一个重点，阴阳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相对，你就不知道哪个是阴哪个是阳。头是阴是阳，要看你怎么说嘛。头跟脚相对，那头就是阳，脚就是阴，有相对才有阴阳，不是绝对的说这个一定是阴，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它阴阳会变动，阴的会变阳，阳的会变阴。所以为什么这个一那么重要？一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久久还是要归一嘛，你再怎么长久去改变，最后还是归一的。一就是原点。阴阳它是相对的，它会变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分不开的，有阴就有阳，跑不掉，叫做合一。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影响太大了。你看我们中国人想事情都是合起来想，我们很少像西方那样分开来看，我们很少，尤其是分科教育，越分越碎，分到最后支离破碎，只有知识而丧失了智慧。所以我们现在口口声声要科技整合，科技整合始终做不出来，就是分科以后分得出去收不回来，这一分了以后你就很麻烦了。你去看医生，他问你你挂什么科，糟糕了，我又不医生，我怎么挂什么科，然后治了半天才说你搞错了，你应该看这里才对。中国人没有，中国人就是找医生，他通才，他会告诉你你这是哪里引起来的。因为全身是一个整体系统，不可分割的。而且更妙的就是我们会针灸。我在英国的时候，很多英国同学一听到针灸他就害怕，怎么拿针往身上乱插呢？那有些医生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个针灸是没有道理的。我说为什么没有道理？他说你针血管，那血不流出来吗？我说我们不会针血管，那针骨头根本针不进去，那谁会针这骨头呢？针针有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们这些都不针，我们专针一种你们不懂的东西，叫经络。他一听经络他是傻掉了，因为你全身解剖找不到经络，经络是你活着的时候才有，你死他气门闭了，经络就没有了。所以有阳就有阴，有虚就有实，有看得见的就有看不见的，有摸得着的就摸不着的。你看天上的飞机，它能随便飞吗？那怎么可以？它有航道，可是你去看航道在哪里啊？汽车的轨道我看得到啊，航道看得到，航道是飞机飞的时候它就有航道，飞机不飞的它航道就不见了，那就是天上的经络。不要相信一句话说我亲眼看到我才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眼睛所看的非常非常有限，非常非常有限。
1: 西方先进发达的科学技术在带动经济迅猛发展了几百年之后，遇到了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许多解不开的难题，于是很多西方学者开始提出要学习东方古老的智慧。这是一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图，那么这张图代表了什么意思，又蕴含着哪些中国古老的智慧呢？
0: 伏羲氏他看看天，看看自己，看看四方八面，他是不是悟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这个图叫什么图？你叫它太极图，好像也对也不对；你叫它两仪图，又好像也对也不对。这个图是后代的人用心去体会伏羲八卦

0: 然后他把它画出来的，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一个，它是圆的，为什么不搞成方的呢？为什么这图要搞成圆的不搞成方的？因为圆的东西啊，它容易变动。你看所有的车轮都是圆的，你说不行，我这部车子比较特别，我的轮子就是要方的，那你就开不动嘛，你开不动活该嘛。第二个呢，宇宙一切一切都要求圆满，不要去伤害别人。你看圆的东西最不容易伤害别人，一个有棱有角的人经常跟人家吵架，所以一定要圆。可是圆不是圆滑，我们现在一想到圆就想到圆滑就完蛋，绝对不可以圆滑，但是一定要圆通。同时他会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可能全阳也不可能全阴，不可能，因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世界上只有男人，人类也毁灭了，世界上只有女人，人类也不见了。你要生生不息，它必定要阴阳互动。所以一句话了，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你千万不要嫉恶如仇，坏人是杀不死的，好人也死不光，你放心，他永远有好人，他永远有坏人，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你不能要求太理想，你不能完全走实际的路。慢慢大家会发现，阳它是代表一种理想，人生一定要有理想。但是阴呢，就是脚踏实地，你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兑现，去把它实践出来。大家听到现在，你会发现天底下的变化就是一个阴一个阳，但是这一根阴一个阳就是一个。所以我现在问你，阴阳是一还是二？阴阳到底是一还是二？这是非常有趣的事，说一也不对，说二也不对，都不对。这个答案是中国人很能接受，但是外国人很排斥的，叫做一一一二，也是一也是二，因为它一分为二，一定要二合为一。现在的欠缺是一分为二以后，他不知道回一步，他不知道回一步。一在先，二在后。你看你走路啊，你是两只脚一直跳出去，那不跟僵尸一样？对不对？阴阴阴，僵尸嘛，僵尸归阴了，所以哎哎哎，人活着当然一直推一直推嘛，这个阳阳阳阳，是不是这样？我问你吧，阳在先，阴在后。但这句话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
1: 在易经的阴阳学说中，天是阳，地是阴，男人是阳，女人是阴。而在八卦图中，纯阳卦在上，纯阴卦在下，于是就有人说这标志着男尊女卑。其实这是对阴阳学说的错误理解。那么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什么呢？
0: 你看天高高在上，地低低在下，这本来是事实，但是天就比地尊贵吗？有吗？你没有地有天有什么用？那没有天有地有什么用？它是相对的，它是不能和不能离开的。为什么月球上面没有人？为什么地球上面有人？什么道理？地球最大的功能就是我们这块土地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天牢牢地拉住，你不要给我跑掉。 因为你是我的丈夫，你跑掉我怎么办？可这门课没有修啊！你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班都没有上这门课。地靠什么去拉住天？就靠地心引力而已。他不说话嘛，所以你看妈妈就是地，他不说话，爸爸都听他的。你一说话，爸爸就不反感了。你说那么多，你不说我都听你的，很奇怪。因为大地他不说话，结果老天都听他的，就是他懂得把天捧得高高的。你是天，你是我的夫君，他就做牛做马。女性同胞懂得易经，你就知道把男人哄一哄，捧得高高的，他一辈子为你做牛做马。但这门学问我们都没有，都失传了。合一的意思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它才有生命。完全是阳没有用，所以一个人你看脾气很阴，阴到底最后是气死了，你还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这样各位才知道，我们中国练身体很少像西方练到有肌肉的，我们很少。中国人练都是练内脏，要让它健康，外面无所谓，叫做外柔内刚。胳膊伸出来，这边是阳，这边是阴，所以你打自己敲自己，这边敲得重一点，这边你千万不使劲，一使劲微血管就出血了，对不对？像这些道理都是很自然的，它有阳必有阴，不可能两边都阳，两边都阳就弯不进来的吧。所以中国人学了很多，就是说胳膊无论如何要向内弯，你胳膊向外弯试试看就断了。它是一体两面，如影随形。
1: 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就是阴阳两个符号的排列组合，但是这两个非常简单的符号却组合出了这么多卦象。我们学习易经时最大的困惑就是记不住这些卦，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组合。那么学习易经时是不是一定要背住这些卦？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读懂易经呢？
0: 因为我学易经比较晚，我不像很多人十几岁就开始学易经，所以我不太主张用背的。人家问我为什么不背，我说那背错了怎么办，记错了怎么办，那不糟糕吗？这个脑筋现在要记得太多东西，你整天背那个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因为它是宝典，宝典就是让你查的嘛，你要用去查就好了，干嘛脑放在脑袋里面干什么？可是你不背，不背久了以后你就记住了，那记住多少算多少才叫自然。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回生两回熟嘛，你不用背，你根本不用背，你就要记住它的道理，你自然会画得出来。我们会有一次让大家自己来画八卦图，不用背，你一画就是八卦图。下面我们先看这个表，这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你看太极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叫做一阴一阳，就是也是阴也是阳，也有阴也有阳。记住一句话，阴阳永远分不开，一分开就麻烦了。你看一画开天，天里面有阴有阳，这边有阳这边就有阴。我先说一句话，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这个就叫中，上面就叫华。我们为什么叫中华？我们为什么万变不离其中？就是变来变去离不开太极，你怎么变都可以，就是太极不能变。中就是你要守住中道。中国人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肤色什么什么血统，我们都不管，我们只在乎你脑海里面有没有这个宗旨，有没有这个宗旨。只要没有这个宗旨，你长得再像中国人，我们说这个人根本不是中国人，因为他脑筋已经没有中了。

0: 荷兰人到现在还说中不中，中中中，中就可以了。他是最了解中华文化的。然后你上出去，你不管到天涯海角，你到哪里穿什么衣服，过什么日子都不在乎。我们只在乎你脑海里面有没有一间街道系统。所以很多人说啊，叫中国是因为我们在全世界的中间呢、啊，因为我们很自大，不会那样，那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地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范长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之一。他参与创建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的日子，1937年11月8号，如今成了中国记者节。范长江作为记者的高光时刻，无疑是在《大公报》任职期间，那时发生了一系列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红军长征、西安事变、日本全面侵华。通过范长江的报道，我们既能看到轰轰烈烈的中国历史，也能看到他在民族危亡之际、社会激变之中是怎么选择自己的人生的。作为一个北漂通讯员，范长江是怎样因为发表系列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声名鹊起的？他的西北之旅初衷是什么？在报道中，他是怎样揭露西安事变真相的？他又是怎样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共领导人的中国记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范长江的西北行。上。范长江的记者生涯是从北平开始的。1933年初，日军侵占承德，接着把侵略的触角伸向华北，长城抗战爆发。平津震动，北平各高校成立了联合抗日救国总会，去长城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们。4月的北平晨报连续刊发了这件事的消息，其中一条写道：北京大学前线视察慰问团范西天、张敬航等13人由平抵张，日前进业赴作义。这里面的范西天就是范长江的本名，因为后来用笔名长江发表了最多的作品，世人皆知的是范长江，以至于他的本名范西天倒是少有人提。根据考证，关于北大慰问团活动的一系列消息就是范长江最早的新闻作品。后来没过多久，他就被北平晨报聘为驻北大特约通讯员，相当于编外记者或者兼职记者。关于自己的记者生涯，范长江后来在他的自述里曾这样说：我由于性情好动，学习兴趣是多方面的。远在1929年时，我的一位先生就无意地说出，恐怕我啊，将来要做新闻记者。其中谈到了性情好动，这应该是他后来成为新闻记者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我们考察范长江的生平履历，就能看出，从小啊，他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1909年，范长江出生在四川内江。在内江县立中学读书时，时逢大革命，他成了学校里热衷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 家人把他转学到教会中学，而范长江不堪压抑，跑到重庆准备报考黄埔军校未果，转而投考了另外一所革命学校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在这所学校里，他是学生运动的骨干，有一次在游行集会时遭到四川军阀刘湘的血腥镇压，死伤数百人。负伤的范长江在亲戚的掩护下才躲过了抓捕。后来范长江离开重庆，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在1927年7月加入了北伐军的学兵营，接着开往南昌。这营学生兵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是贺龙。于是当兵还不到一个月的学生兵范长江就参与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起点，走出了一大批共和国将帅，而学生兵范长江的从军之路却就此终止了。那年范长江18岁，胸怀大志，满腔的爱国热情，拥护革命却不理解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还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南昌起义的领导者究竟是谁，民族、国家、自己全都是前路迷茫。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南下广州的路上被打散了，范长江也流落到汕头。一年多近乎流浪的漂泊之后，他进入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国民党培养党务和行政干部的专门学校，招生很宽泛，中学以上学历就行，食宿学费全免。当时学校的课程倒也齐全，范长江很是下功夫，踏踏实实地念了两年书。这大概是青年范长江少有的一个安分时期。那么如果范长江就此安分下来，他的出路就是毕业以后在国民党政府中谋个差事，那样的话就没有名动中国的记者范长江了，估计只剩下某个叫范西天的或大或小的官僚。就在范长江还剩半年就要毕业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让东北国土沦陷，举国激愤，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却在校方严控下一片寂静。在南京中央党务学校两年多的学习并没有解决范长江的迷茫，做事国土沦陷的冷血更令人心寒。于是趁着一个周末，在同学们的帮助下，范长江溜出了这所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他去哪儿了呢？范长江选择了北平，因为北平是全国文化中心、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范长江的目标是进北大。然而对身无长物的范长江来说，居北平大不易。为了维持生计，他做过剪贴磁条的临时工，在早点摊送豆浆，都是勉强糊口的营生。他租住在北大旁沙滩的公寓，房租就花去了大部分收入，省钱只能从嘴里。早餐不吃，午餐大饼就开水，晚餐大饼加一碗豆腐脑，每天一角三分。有一天嘴馋了，买了四分钱的花生米，结果在日记中对自己好一顿埋怨。后来范长江回忆自己涉足新闻活动的缘由，曾这样说，经济压迫也是逼着我冒险投稿的一个原因。想考取北大那绝非易事，幸亏北大学长、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罗家伦是当时南京中央党务学校的教务长，他一直欣赏范长江，寄来了成绩单和肄业证明，这才让他能如愿进入北大哲学系。在北大学习了两年以后，因为北京大学前线视察慰问团的系列消息，让范长江成了北平晨报的特约通讯员。从1934年12月开始，署名长江的新闻报道开始发表在北平晨报上。至于范长江为什么用这个笔名，说法不一，此前他还用过可、彭等，用意也不为人知。不过最开始署名长江的那组报道让范长江亲身感受到了新闻的价值与力量。 当时正值北大学生与国民军训会发生冲突，演变成了持续九天的北大军训风潮。围绕这个事件，范长江连续写了多篇报道，社会反响很大，结果惹恼了国民军训会，致函北平晨报，指责报道与事实上悖谬殊多，要求报社更正道歉。北平晨报那也是毫不示弱，把国民军训会的信登在报纸上，同时配了回复，查本报登载新闻，向不敢不详慎采责，至上次军训风潮。

乃事实不许不登，本报唯有申判是否不再发生此项事实耳。从此以后，长江的笔名就固定了下来，成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闪光的名字。就这样，翻长江的才干很快在报纸上有了影响，不但北平晨报和另外几家北平的报纸都聘任他做通讯员，天津的益世报也找上门来，稿费每个月能收入七八元。同是天津的大公报发现了此事，报社北平办事处主任杨世超立刻出马，以双倍稿酬约他独家公稿。大公报总经理胡正知道北平，还抽时间亲自对范长江进行了考察。后来他对杨世超说，此人才华很高。不过胡正知同时留下了一个精准的预言，他说恐将来不易掌握。范长江最终确实成了大公报不能掌握的记者，或者确切地说，范长江此时还不是大公报的记者，仍然是没有工资只付稿费的特约通讯员。范长江之所以选择大公报独家投稿，除了稿酬优厚之外，还在于他心心念念的西部考察计划终于得到了报社支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岌岌可危，面对日寇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巩固后方，提出了开发西北计划，国内兴起了一股西北考察热。开发西北往往与救亡图存是并提的。这时范长江对西部考察的热情也是出于对国家战略的关心，他曾经发起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可惜的是应者寥寥。那么成为几家报社的通讯员以后，范长江又拟定出了徒步考察西部的详细计划，但是没有哪家报社愿意支持，只有大公报看到范长江的西北考察计划以后一拍即合。大公报向来重视旅行通讯，也是西北热的倡导者，总编辑张继鸾也曾经去西北考察并发表了西北纪行。实际上范长江的西北之旅还不只是考察西北，后来范长江几次在回忆和自述的文章里表示，他当年到西北去采访怀着两个目的，1935年红军已开始长征，我的中国西部考察的计划还想方设法积极进行，我想亲自到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去看看，两个问题一起研究。其实范长江对红军的好奇可能比他对西北的好奇来得更早。虽然早在1927年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但那时的范长江完全是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参与的。后来的几年中，范长江再没有与中国共产党有过直接接触，而在被国民党控制的媒体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被各种妖魔化的赤匪。即便一贯以自由中立自居的大公报，对中共和红军也不可能做正面报道，所以范长江和国统区的大量民众一样，从这样的报道中是不会了解真正的中共和红军的。1934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正激烈进行，范长江到了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虽然他不可能突破重重封锁见到真正的红军，但是他通过在南昌行营的一位老乡获得了大量查获的苏区文件。当时范长江在南昌三个月看了1600-700本，他大致明白了苏区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政府建构等，得到了这样一个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论、有政策、有策略的政治集团，红军是一支组织健全、纪律严明的军队，绝不是国民党所说的土匪流寇。这样的认识比一般大众更贴近真实，但毕竟是从资料中获得的。范长江仍是一个置身于外的观察者，而且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答案。等到范长江有机会把他的西北考察之行付诸实践，

时，红军正向着他计划中考察的区域艰难前进，这当然也是一个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红军的机会。我们要说，在范长江去西北考察之前，其实西北考察通讯并不少，而范长江的通讯之所以引起轰动，恰恰就是因为其他报道从未涉及的对红军的报道。年仅26岁的范长江因为这些报道声名鹊起。1935年5月，他由北平启程奔向中国西北，但是路线却是先到天津，坐船去上海，再溯长江而上，直到四川，几乎是在半个中国先兜了一大圈。如此曲折绕远，因为范长江是搭了一趟免费车，一个四川工商团刚刚结束在北平的活动，要顺着这条线路回川，沿途还有不少活动，他们捎上了正愁路费的小同乡。在免费跟团的旅途中，范长江也没闲着，沿途写了21篇旅途通讯，发表在大公报上。他在旅途通讯开栏时就写道，记者此次国内长途旅行，目的在从各方面来表现现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整个的在变化过程中，而且正沉沦于破落与痛苦的阶段。在国民党政府称为中国模范省的浙江，他写了高兴后悲哀，在夸赞交通建设进展之后，他笔锋一转，浙江的社会经济和其他各省一样，走向严重的破产危机。在烟台的船上遇到刚从伪满洲国回来的人，他写了安东的中国人，介绍了东北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受欺凌的屈辱生活。就这样兜兜转转两个月，范长江才到达了西北考察之行真正意义上的起点，成都。这两个月他在旅途通讯中并未提及有关红军的任何话题，似乎西北之行的目的确实不包括考察红军。但是从成都开始，他的足迹却把真实的目的显露无遗。到成都以后，范长江最初计划做环川旅行，然后再向西进。但是他很快得知10万红军正争夺四川腹地，在松潘一带鏖战。范长江马上放弃了环川计划，一个人从成都向西北出发，希望能在途中撞见红军。但是成都距离松潘有几百公里之遥，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在这里难上加难。最终在彭县因路途难行，猛兽出没，他不得不折返。在这之后，范长江表现出了超凡的交际能力，他打通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关系，搭上了一个参谋团，一同经松潘前往兰州。一路上经过50天的艰难跋涉，在9月2号抵达兰州。这一路大多为军事要地，很多地方都曾经留下红军的足迹，范长江一路用心的采访和了解。到兰州以后，他开始动手撰写西北之行的旅行通讯。后来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记录了他在四川、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跨越万里的行程，详细介绍了中国大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全书一共64篇，都是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通讯，其中5篇在叙述中涉及到红军，归入书中的陕甘形势片段章节。不过书写红军长征的文字在中国的西北角所占比重并不大，这也成了后来有人否认范长江西北行两个目的的论据。但经过有关专家的考证，除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还有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红军之分裂，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等6篇见报通讯没有收入中国的西北角。这些篇章都是直接以红军为报道对象，共计20000多字。这些内容才真正让范长江成为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

0: 25000里长征的第一人。其中岷山南北剿匪军事支线室刚一见报，范长江的西北通讯就一炮打响。1935年8月上中旬，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的红军集结在川西北毛儿盖一带，红军将向何处去呢？不但国民党军队内猜不透，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而范长江根据自己对沿途地理、自然、社会情况的考察，在综合国共军事对垒情况，对红军的动向做出了惊人的分析与判断。在这篇报道中，范长江判断，不出一月，红军必然离开毛儿盖北上。北上三条路线最可能是北入甘肃，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汇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这些预测被红军长征的进程一步一步印证。那么范长江对红军的动向为什么判断得如此准确？在报道中他是怎样揭露西安事变的真相的？后来他怎样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个在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的中国记者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范长江的西北行下。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范长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之一。他参与创建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的日子，1937年11月8号，如今成了中国记者节。范长江作为

初衷是什么？在报道中，他是怎样揭露西安事变真相的？他又是怎样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共领导人的中国记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范长江的西北行下。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1935年5月，范长江从北平启程，经天津坐船前往上海，再溯长江而上直到四川，沿途这么兜兜转转了2个月，终于到达西北考察之行真正意义上的起点成都。而这2个月他在旅途通讯当中并没有提及有关红军的任何话题，似乎西北之行的目的的确不包括考察红军。但从成都开始，他的足迹却把真实的目的显露无遗。接着他打通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关系，搭上了一个参谋团，在9月2号抵达兰州。一路上大多是军事要地，很多地方都曾经留下红军的足迹。范长江一路用心的采访和了解，到兰州以后，他开始动手撰写西北之行的旅行通讯。1935年8月上中旬，14方面军会师以后的红军集结在川西北毛文盖一带。红军将何去何从，不但国民党军队内部猜不透，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而范长江根据自己对沿途的地理、自然、社会情况的考察，在综合国共军事对垒的状况，对红军的动向做出了惊人的分析与判断。他在《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这篇报道当中判断，不出1月，红军必然离开毛儿盖北上。北上三条路线最可能是北入甘肃，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汇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这些预测被红军长征的进程一步一步的印证。9月19号，中央红军抵达洮下流域的腊子口，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主席从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获得了陕北刘志丹的消息。2个月以后，中央红军和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师陕北。在《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这篇报道以后，范长江所有的文章里，在不得不出现剿匪一词时，都被他加了引号。匪是国民党对红军的污称、蔑称，范长江不认可剿匪之说，也不用国统区报纸统一口径的赤匪、共匪，而是直称红军。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公报对范长江的这些写法未加修改，原文照登。对此范长江深感自豪，在自述里他说，从1927年到1935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在《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中，范长江介绍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如何在陕北赢得民心。在文章结尾，他这样写道，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以记者的敏锐眼光，范长江大概从那时就已经看出，中国共产党就是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只是那时他还不能用共产党宣传员那样的立场写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我自己还不完全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还不可能有这个立场。

范长江成为大公报的正式记者，而他从报社领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考察日本侵略触角已经伸及的西蒙。当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正之对范长江说，这次如果不赶快去，也许要错过最后机会了。这几乎真的是最后机会。就在范长江考察西蒙后不到一个月，1936年8月末，日军就发动了对绥远的进攻，而范长江又跑到绥远抗战前线当起了战地记者。那里是当时中国抗战最激烈的战场，而范长江的战地通讯再次成为大公报乃至当时中国报纸上最受关注的新闻。到了12月初，绥远的战事逐渐平静，其新闻热度被一件突发的头等大新闻所取代，那就是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后来范长江曾回忆说，他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被西安事变震动得不知所措，过程如一场惊险剧，统帅百万军队的蒋委员长被下属囚禁，两个星期后张学良又亲自把他护送回南京，各中情由媒体众说纷纭，一般人都在怀疑共产党，他也有几分相信。后来听傅作义说，释放蒋介石是中共的主张，范长江更是不解，中共和蒋介石可以说血海深仇，中共怎么会主张释放蒋介石呢？于是他决定到西安去。但是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仍在对垒当中，封锁线层层叠叠，西北对外交通全都断，他只能是走一段算一段，从包头先飞银川，再到兰州，盘桓了多天，疏通关节，这才搭上了一辆开往西安的货车。眼看着到西安城下，却是城门紧闭，军队布防。那一天正是1937年的2月2号。东北军少壮派军人刺杀了东北军实权人物第67军军长王以哲，史称22事件。那么西安事变风波未平，危局又起。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被扣，引发了东北军不满。中央军与东北军、17路军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剑拔弩张。激进的东北军少壮派刺杀了主和的王以哲。22事件一天就被平息了，范长江也得以进入西安城内，成为西安事变后由陕西之外最早到达西安的记者。2月4号，范长江获准进入戒备森严的杨虎城公馆，当天晚上他给大公报发去加急专电。2月5号的大公报以头条位置发表，本报特派员今天由兰州到西安，得知陕局和平解决初步已告成，战争绝可避免。接着是二事件的经过以及处理结果。经此一乱，东北军分崩离析。二事件平息以后，正如范长江所报道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周内可入西安。顾祝同真的在2月9号进驻了西安。到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17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正是在杨公馆，范长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做了这样的描述：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当即范长江提出了采访请求，因为当天安排已满，周恩来约他第二天长谈。午后范长江如约而至，周恩来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很惊异于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啊。接下来的长谈，周恩来向范长江详细介绍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以及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真正作用。后来范长江都记录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陕北之行等稿件中，这也是人们第一次从共产党人的口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对于周恩来的长谈，范长江意犹未尽，他意识到中国政局即将发生大变化，而共产党和红军势必成为大变化的主角。他向周恩来提出了进一步采访的请求，还希望到延安采访，采访毛泽东主席。第二天，周恩来告诉范长江，延安同意他去采访。在得到延安批复的当天，范长江急不可待地启程奔赴延安。他也是继埃德加斯诺以后第二个访问陕北苏区的记者，也是第一个访问延安的国统区记者。两辆红军的大货车载着范长江一行，他发现这两辆汽车挂的都是东北军的车牌，在西安事变前十个月就在西安、延安之间往来运输了。他以记者的敏锐嗅觉明白西北之必然出乱子，已不是西安事变前短时期之酝酿了。西安到延安大约300公里，但是黄土高原道路坎坷难行，汽车开了3天，一直到9号下午才抵达了延安。

中共领导人对范长江的到来非常重视，在红军抗日军政大学安排了欢迎晚宴，一位位中共和红军重要人物出现在范长江面前，他们都曾被国民党宣传机器各种妖魔化，在范长江的笔下勾勒出了真实的面貌。张闻天戴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在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锐利，不似曾过万重山者。红军总司令朱德像乡村中老实的农人，已有50多岁了，而面目仅如40岁人之健壮。他说他每天打篮球，说话完全四川口音，半生军阀半生红军，他自己笑着自道。毛泽东是最后一个到的，范长江这样写道，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晚饭以后，范长江受邀随毛泽东回到了所住的窑洞，开始了他陕北之行最重要的访问。在这栋简陋质朴的窑洞里，毛泽东和范长江一聊就是一个通宵，内容已远远超过范长江预先所要了解的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政策、长征等。如果要给这次交谈加上一个中心，可能会是非常庞大的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后来范长江回忆，这次谈话把我10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中国的出路对我来说是找到了。当时范长江的采访主要围绕3个问题：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抗日战争的战略。毛泽东都一一详尽地解答，还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方略等等。因为受到历史条件所限，毛泽东和范长江那次敬业之谈已不可能原因重现，也就没有机会像范长江一样亲身体会到毛泽东那独特的生动的语言魅力。后来范长江发表的稿件都是加工整理后的书面语言，且有大量谈话内容无法体现，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番长谈深刻地影响了范长江。他从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著名记者变成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者。范长江延安之行后撰写的稿件与他此前走访西蒙的考察通讯、绥远抗战的战地通讯一起收入塞上行出版。他的夫人沈普曾说，塞上行是范长江个人光荣的思想转变的记录。长谈敬业，东方欲晓，范长江的热情却彻底激发出来了。他进一步提出希望能在延安多留一些时间，写一些全面报道中共革命的通讯，但是毛泽东希望他能尽快回去，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泛宣传，动员全国一致抗日。于是2月10日一早，范长江草草吃过早饭就踏上了归程，仅仅在延安停留了一个昼夜，对范长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延安一日也足以让范长江写出了他新闻生涯的巅峰之作。

2月14日，范长江赶到了上海。在此前一年，因为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刚刚在上海设立了分社，开创上海版，由总经理胡正之亲王主持。见到胡正之，范长江难掩兴奋，把他在西安和延安的采访所得尽皆汇报。胡正之当然知道这些内容的新闻价值，于是让范长江马上撰文。当然胡正之也知晓其中的敏感厉害，让他写得隐晦一些。范长江早就打好了腹稿，挥笔而就。看到稿子，胡正之做出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不等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了，发表了再说。这篇稿子就是《动荡之西北大局》。后来范长江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做法实在是可以称道。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2个月，其中的真相还不被大众所知，普遍的看法大多指张学良受中共煽惑而发动兵变，中共被认为是幕后操纵者，事件解决使张学良幡然醒悟。而《动荡之西北大局》介绍了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述说西安事变的经过，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实为事实之逼迫，共产党并未参与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4日之后，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共产党力主和平，这才让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同时范长江还在文中呼吁，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范长江又成了活跃在烽火一线的战地记者，卢沟桥畔、南口山间、台儿庄、徐州、上海，处处留下他的身影，署名长江的战地通讯为众多民众追读争读，长江俨然已成为中国新闻界耀眼的新星。大公报对范长江也非常器重，把正式入职只有2年多的他提拔为采访部主任，并兼任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委员，而且总经理胡正之还曾经暗示有意要他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但就在事业蒸蒸日上时，1938年10月，范长江却突然离开了大公报，其中的原因新闻史学界至今说法不一。关于这个问题，范长江本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字当中均有过述及，虽然不同时期的记录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总的方面是一致的，离开大公报是因为自己政治态度与立场和大公报主要领导不一致，志不同则道不合，只有分道扬镳了。1939年5月，范长江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当面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他是社会知名人士，经中央批准，范长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以记者的视角观察了中国4年之后，范长江看到了中国的出路，而他自己也最终走上了这条大路。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

0: 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0: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

0: 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260集。
2: 铜铃和张芳得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说小心毒药酒。哎呀，这怎么回事？谁扔的这纸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根本没看见。这纸什么说的？莫非指雍正皇帝御赐的御酒是毒药酒？这怎么可能呢？爷儿俩一商议，一定要严守秘密，就是你我二人知道就得了，马上返回雍和宫。等他们从房上下来之后，在座的众人谁都没离开，一看铜铃张芳回来了，全站起来了。怎么样，海川，哪儿着火了？啊，没事儿，我们赶到出事地点，火已经熄灭了，不知道什么人在十字路口点起一堆火了。大内的高手，雍正的卫队也从四面八方撤回来了，就看雍正帝那个脸呢，就不是色儿啊。海川呐，你没出事吧？没有。那好吧，一场虚惊。你看，别人的酒都喝了，就你们俩还没喝呢，来吧，补上吧。铜铃和张芳归座，铜铃往左右看看，镇东侠、侯二侠、风流侠、张子美、南侠、北侠等等众人，酒杯那酒全没了。铜铃就问各位，你们都喝了吗？啊，都喝了。方才出事儿，你和张芳出去了，我们想出去看看，陛下说用不着，就这么的，我们坐下等着。因为你不回来，陛下赐御酒不敢耽误，故此我们大家都喝了。哎呦，铜铃心中暗道不好，可当着皇上的面儿，他又不能说旁的，怎么办呢？这酒我是不能喝呀，得找什么理由不喝呢？正在这时候，张芳点子多呀，张芳双手一捂肚子，大伙赶紧问他，你怎么了？哎呦，刚才上出事地点没注意，一下把腰扭了，怎么拐来的肚子都疼。哎呀，哎呀，大概小肠穿气。他一说疼，用手点了铜铃一下子，那意思，师叔你也得演演戏，你干嘛在那杵着？铜铃也不傻，听张芳说完，铜铃用手一捂着心口，可说呢，怎么我觉着也不太好受。哎呀，把抓柔肠，这怎么事儿？他们俩装肚子疼。雍正让了几次，铜铃张芳不能喝了，也不好勉强啊。人家不喝非叫喝，那不就露馅了吗？雍正一笑，好吧，既然你们肚腹疼痛，身体不舒服，那就算了，改日咱再喝也不迟晚。嗯，来人呐，陛下，现在什么时候了？已经超过三更天了。哎呀，天够晚的了，大家也够劳累的了，咱们御宴就此结束。各位啊，哎，我真希望跟大家做长谈，无奈身不由己，我现在已经做了皇帝了，事情多得很，也不敢多耽搁时间。那么呢，我就不给众位一一的送行了，但愿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各位经常到北京来。起驾。皇上往外走，众人在后头送。

0: 丛林走到最前边，雍正一回头，哎，海川呐、啊，还有点事情，陛下，您吩咐吧。你不是要回原籍童家庄吗？
1: 是。
0: 我看你呀、啊，最好先别回去。我还有些事情没向你交代，这是一。另外呢，我已经派人赶奔京南霸州童家庄，把你的房宅进行修缮，现在工程尚未告竣，你回去了也没地方住。我的意思，你暂时留在北京，仍然住在富贵巷，还住到现在那地方，等将来工程告竣之后再走不迟。你先留到北京吧。
1: 谢陛下。
0: 佟林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也就是说允许旁人走，把佟林留在北京了。雍正起驾回宫，众人离开雍和宫，先到了佟宅。等回去之后，张方就问大伙儿，先问镇东侠，我说老伯，那酒您喝了吗？
1: 啊，
0: 喝了，喝了。那好喝不？御酒哪能不好喝呢？挺强烈。那酒有没有怪味儿？可你这孩子，你是不是馋了？为什么给你喝那阵儿你不喝？不不，你详细给我讲讲，有什么味儿？喝到嘴里挺甘甜，挺香，没别的味儿。那您这是有什么感觉没有？没有啊。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哎，我就问一问，那个御酒啊跟一般的酒有什么区别没有？回过头又问他爹，我爹，刚才我老伯说那话您都听见了，您了是不是把那酒也喝了？啊，我喝的还多呢。
1: 哎，我的妈！
0: 张方直拍大腿，但又不敢说，就问他爹，你有什么感觉没有？
1: 废话，
0: 平常我净喝酒了，有什么感觉？我又没喝醉。您不觉得身上难受吗？
1: 哪儿也不难受
0: 啊。一宿无话，到了第二天，大伙儿起来谈笑风生，没啥区别。张芳心里就画魂了，看来那纸条啊胡说八道，没那么八宗事儿。这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故弄玄虚。他偷着跟佟林这么一说，佟林也感觉到奇怪。你说没那么回事儿，他写那干嘛？有那么回事儿，你看大伙儿什么变化都没有，但愿他是胡说八道。就这样，大家又在佟宅住了三天，每一天呢大家都彻夜长谈呐、啊、眼看要分开了，天南地北，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难免是恋恋不舍呀，回忆往事，一桩桩一件件说到痛心之处，众人心里不好受，但说到高兴的地方呢又开怀大笑，甭提多开心了。三天以后，老少英雄是陆续告辞。你像神枪杨秀峰把俩孩子杨小香杨小翠先带回家去了，这是佟林的徒弟，等回家看看，然后再上佟家庄找老师。洪立洪炳南把儿子左备花刀洪玉儿领走了，那么别人呢也把自己的孩子都带回去，现在佟林的身边只剩下病太岁张方、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孔秀等人，就剩下六七个人，余者的都走了。 哎呀，众人散去之后，佟林感觉这个心里头十分不安。按理说雍正做了皇帝，这是天大的喜事，作为佟林来讲应当最高兴，结果他是最痛心不过了，一肚子苦水没法消化，没事的时候只有跟张芳爷儿俩谈谈心，对其他的人还得保密。后来他们听个信儿，说雍正皇帝回了内宫，加强组织卫队，从四面八方抽调名人。听说他这个卫队啊组织的差不多了，又听说雍正皇帝虽然日理万机，仍然抓紧练习武功，比当初更加勤奋。又听说在雍正皇帝周围有一个中原长老，是少林寺的老当家的，还有一人姓梁叫梁峰，还有个叫冷月的，还有个叫韩冰的，称为大内四大高手，轮流交给雍正皇帝的能耐。佟林就不明白，在这个时候你加紧练功为的是什么？莫非为的是防身以防意外？佟林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十天半月一个月四十天，突然这一天接着一封加急的书信，是从江苏瓜州来的，小张家庄派人来的，要找病太岁张芳。张芳一看他们家派人来，不知道什么事儿，叫进来一问，下书人哭拜于地：少爷，您快点回瓜州吧，老爷不行了。老爷是谁呀？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张芳一听蹦起多高来，不对吧，头十天还给我来信说到家一切都好，是突然发病，找郎中给看过，郎中全都摇头摆手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五官开始烂，浑身上下全是毒疮了，现在是奄奄一息，请少爷从速回家。哎，爹，哎呦我的爹，师叔，您听见了，我跟您告个假，我得回瓜州看看我爹去。张芳，不要难过，我陪你一同前往。刘俊，准备快马。哥俩那么好的交情，佟林待着又没事，能不去看看吗？路上无话，述说简短。到了小张庄了，等到这儿已经晚了。一看左前指高挑，灵棚高达。三天前，风流侠张子美已经绝气身亡，家里没法等了。等爷儿几个下了马，哭着进了灵堂啊。张芳是哭败于地啊，用手捶着棺材，咚咚直响：“爹呀，爹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能不难过吗？哭罢多时，众人苦劝，亲戚朋友这院里外外都是，把佟林、张芳众人让到屋里头。张芳在拜见他娘，问他娘：“我爹临死前说什么没有？”夫人哭着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从发病那天起，就人事不省。那我爹究竟是死于什么病症？连郎中都说不明白。但是找了些名家， 人家做出个结论。

中毒而亡，浑身青紫，不知什么原因，浑身全都破裂。佟林在旁边一听，又想着那纸条，酒里头有毒，当时没相信。按照惯例，那有毒呢，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八步断肠散喝完就来劲儿，走不出八步去，这人就得死，就这么快。那别的毒药也不例外，就是当天没事，第二天药力也得发作呀。为什么这种药时间这么长啊？坚持的一个多月才发作呀，这怎么回事？难道说风流侠张大哥是有病，吃什么有了毒了，还是与那次的御酒有关呢？现在说不清楚。咱这么说吧，在张家庄一直给风流侠张子美丧事办完了，又住了几天，全都安顿好了，张芳也不愿意在家待着，哎，让母亲多多保重，又跟着佟林、刘俊等人回到北京。刚到家，送信的就来了，山东朝阜林的泥腿僧张旺哭着来了，向佟林报丧。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早在10天前病故，一块儿死的。佟林大吃一惊，问张旺怎么死的。张旺哭着说，怪事儿，怪事儿，回去本来挺好的，突然间发了病了，浑身溃烂，那简直都不成人形了，最后是七窍流血而亡。经过山东的名医给做出结论，是中毒而死。这还不说，接二连三不幸的消息全传到佟林的家里头。西方侠于成、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展翅金雕铁掌李元、神刀大侠十多石金生、云中侠何力、地行仙楼瑞、天灵侠王凤等等等，是先后亡故，所得的结论都是一样，中毒而死。这回明白了，明白了，那张纸条千真万确，那是知情人示警。所幸者佟林和刘俊这些人他们没喝，咱没说，不是说百分之百都在屋坐着，有一部分出去了，有的没喝着，但绝大多数的人都喝了。要不是佟林和张芳出去，也难免一死。佟林听罢整个哭啊，别的事儿不能干，山东得去一趟，跟镇东侠、跟侯二侠那交情比旁人要近得多，那是平生以来最好的老哥哥了，所以山东必须得去呀。佟林带着张芳、刘俊等人骑快马起身，赶奔山东朝阜林。等到这人丧事早处理完了，都入土为安了，只好会同老侯家的人到朝阜林侯家的坟地痛哭了一场。佟林烧完纸之后，面对着高大的石碑，回忆起往事是肝肠寸断，暗自下了决心，大哥、二哥，你们长眠地下，

0: 我的信儿吧，
1: 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把毒死你们的罪魁祸首非把他杀了不可，到了那会儿给哥哥们报仇雪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佟林誓不为人。佟林擦干了眼泪，带着徒弟和张方众人又回到朝富林，在这住了两晚上，慰问了家属，替着安排好了，这才赶回北京。在路上刘俊众人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到了现在没必要隐瞒了。刘俊、司马良、夏九龄、孔秀众人一听惊呆半晌啊，是否
2: 要这么说，这雍正皇帝对咱们都要下毒手啊，他想把咱们一网打尽，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咱没喝那毒药酒，这才幸免于难。但是咱们在他的眼皮底下就等于守着老虎的身旁，迟早要会出事儿。师父，您从速要离开北京啊，咱们不能再待下去了。
1: 我明白，这个你们就放心吧。
2: 哎呀，这是怎么办？
1: 现在大清国是雍正皇帝的天下，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呀、啊。这简直太可怕了，几乎没有咱们师徒容身之地。张方把夹扁头一晃，带着你呢，你说的也太悲观了，我就不相信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没有咱爷们立足之地。笑话，他想收拾咱还想收拾他呢。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嘿嘿，他不要高兴的太早了，迟早有一天会把他的狗头摘下来，不然的话我爹死的太惨了。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2525年的一天，
7: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8: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7: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8: 带我去看，
7: 早就灭绝了。
8: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7: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林告诉，
1: 就回到北京，少说话多办事儿，千万要多加留神呢、啊、咱的处境太危险了。嗯，到北京之后咱马上就想办法离开湖口。哎，这天到北京了，一进德胜门发现一宗奇怪的事儿。
2: 你瞅着德胜门这围着这么多人呢，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军兵还在这维持秩序。佟林众人赶紧把马匹带住。哎呀，
2: 人太多了过不去。
1: 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佟林和张方挤在前边，这往里头一挤呢，老百姓回头一看认出来了。哎呦呦，这不佟侠客吗？这不佟教师吗？
2: 啊，是我。
1: 您这刚从外边回来
2: 啊？是是，
1: 我到山东办了点闲事儿。
2: 那你往里请，往里请。
1: 佟林挤到城门洞这往里边一看，当时就傻了。傻什么呢？城门洞这放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个城门官，就守城门的门官，穿着门官的服装，周围看他像看动物似的。这城门官是谁呀？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正是大将军年羹尧。佟林从成都回来，一直没见着年羹尧。听说年大人奉旨身为川陕总督，拜大将军之职，统辖六省军务，在成都。哎，怎么成了城门官呢？这怎么回事？简直是不敢想象，是他吗？等来得近前一看，一点不错。年羹尧一抬头看见佟林和张方他们了，脸一红。
2: 海川，是你呀、啊、
1: 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年羹尧摇摇头啊。海川，哎呀，
2: 难尽啊，
1: 我没想到咱爷们还能见着，我有一肚子苦水我没法说呀，见着亲人我就不能隐瞒了。张方也着急了，
2: 年大人，你这怎么着？你改行了，放着大官不当，跑这守城门来了，肯定其中必有文章。咱爷们处的都不错，您不能隐瞒，快把实情告诉我们，我们都急死了。
1: 年羹尧点点头，海川呢、啊、我就等着您呢，我盼着咱们能见着面，既然今天见着了，请你们听我诉说。佟林、张方和刘俊在北京德胜门城门洞这儿遇上了大将军年羹尧，怎么也没想到那么大的年羹尧现在变成了守城门的门官，
2: 不降没了吗？
1: 犯什么错了？后来佟林一问年羹尧，年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到了现在，年羹尧也后悔呀、啊，后悔不应该保这个雍正，他是一条狼。这个人纯属是人面兽心，卸了磨就杀驴。其实这年羹尧跟原来的雍亲王胤禛还是亲戚，年羹尧的妹子许配给胤禛了，这不是大舅哥吗？两个人不分彼此，有什么事儿都商议。这雍亲王胤禛之所

能爬上皇帝的宝座，依靠的主要是俩人，内部依靠的是他舅舅隆科多，外边就依靠大将军年羹尧、伊文伊武这两个硬台柱。年羹尧掌握兵权呢，提调六省军务，坐镇西北。后来雍正皇帝一看，留着这年羹尧也没多大用，吸收历史的教训，这统兵大员权力太重，伟大甩不掉，迟早是个病，所以就拿年羹尧开了道了。年羹尧手下有个副将叫岳钟琪，这岳钟琪也是历史的名人呐。据说这岳钟琪还正经八百的是岳飞的后人。你看那岳飞精忠报国那么了不起，哎，到了岳钟琪这辈儿上啊，他变了样了。这个岳钟琪纯属是个汉奸，一点骨气他都没有啊。雍正皇帝要整年羹尧，不得收集材料吗？没材料怎么整倒他？都由岳钟琪向他提供。这个人呢就这么回事，要想捧这个人，找他的优点，叫大伙搜集材料，都是优点。他说话甚至怎么好听啊，走路怎么好看呢、咳嗽一声怎么洪亮啊，眼神怎么美丽呀、给搜集到一块儿，密成材料，这人是完美无瑕，高大形象，了不起。敢要整这个人也是如此，这人说什么话不对劲儿，这人办什么事缺德冒烟，这人怎么地，要拴成辫子，这人该枪毙，哪有好人呢？要想整年羹尧，搜集那材料，那还用问吗？岳钟琪早就跟着年羹尧，甚至年羹尧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都掌握，再给对点材料，搁点味素，这玩意添枝加叶，那就了不得了。岳钟琪是投皇上之所需呀、有很多材料是妄告不实，给年羹尧凑了13条大罪，哪条罪都够抄家灭门的。雍正就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你看岳钟琪反映你的错得了吗？他是你手下的部将，跟着你多少年，这是个有力的证据。光岳钟琪还不行，又叫岳钟琪动员了不少人，都是年羹尧身边的人，也给提供材料作为旁证。这年羹尧算倒了霉了，皇上想整他，他好得了吗？有了材料没动他，为什么没动呢？雍正皇帝考虑到他现在手握一定的兵权，不解除他的兵权，不去掉他的职务，这玩意儿不好办事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前些时的形势对雍正很不利。大将军亲王允提，就是那14皇子，在青海省西宁拥有大兵，屡次调到北京来，他不来，有这么个强敌，所以他没动年羹尧。一旦14皇子允提要拥兵自重，要造反，好利用年羹尧对付允提。结果后来形势变化了，就在同林又上瓜州又上山东这个阶段之中发生的变化。14皇子允提一想，我就进北京，我当面跟我四哥辩理，我怕他什么？

要说这个人呢，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到了北京了，一见他四哥，话没等说出来，马上被雪弟子把他拿货，把十四皇子允丕就囚禁在宗人府。据说呀，把他关了一辈子，到了乾隆继位的时候，才把他给放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说到了北京被擒拿之后，仍然服了毒药酒致死的。那究竟哪种说法确切也很难说。总而言之，十四皇子允丕这股敌对势力就这样被消灭了。那么政敌被打倒了，留着年羹尧还有什么用啊？没用了。所以啊，对年羹尧就开刀了。一开始挺稳妥呀，旨意下命岳钟琪代理年羹尧的职务，做了川山总督，节制六省军务，让年羹尧奉旨进京，要入主中书，入阁拜相，辅佐天子。年羹尧信以为真了，率领大兵回到北京，在南园把大营扎下了。这雍正皇帝啊，率领文武百官亲自赶奔南园去接年羹尧，礼节相当隆重啊。就是历史上皇上接出这么老远来接手下的臣子，这还没有过的。什么时候？正是六月的天气，热呀。皇上这一来，年羹尧受宠若惊，命令手下的队伍盔明甲亮，旗帜鲜明，列队迎接。皇上这一出现，鸣礼炮28响，年羹尧也是头顶铜盔，身披铁甲，满身披挂迎接皇上，把雍正帝接进金顶黄罗帐，就在帐内设酒款待。雍正这人就这时候厉害，咬人的狗不露齿，喜怒不形于色，那心里的想剐你想宰你，脸上不带出来。就这种人难对付。见着年羹尧之后，哎呀，拉着手啊，表示慰问呐、别提多亲热了。年羹尧一点防范都没有。落座之后了，君臣二人闲谈。这雍正就问：“这些年在外边怎么样啊？有哪些困难没有啊？路上都遇上什么事儿了？什么奇人异事了？都讲一讲。”年羹尧跟雍正帝不分彼此，两个人亲密无间。虽然说现在是有君臣之分，年羹尧就放松了警惕了，在喝酒当中是大说大笑，大山大叫，一点拘束都没有。唠来唠去，这时间可就长了。君臣二人在金顶黄罗帐一唠就一个多时辰，按现在来说就两个多小时。六月的天气那热得要命啊。雍正帝闪目往黄罗帐外头一看，教军场上年羹尧手下的军队队伍站的还是那么整齐，满身披挂，再看那汗呢，顺着脑门都哗哗往下淌，有不少人都中暑昏迷不醒了。雍正帝一看觉得有点不忍，赶紧传旨告诉三军弟兄，天气这么热，这又不是在战场上，可以摘盔卸甲回帐篷去凉快吧。皇上降了旨了，
结果怎么样？连降了两次圣旨，再往教军场上观看，年羹尧手下的军队是纹丝儿不动，还在原地那站着。雍正有点纳闷儿，怎么我可怜他们，同情他们，他们不听我的话呀？问年羹尧说：“这怎么回事？”年羹尧说：“陛下，你等一等。”可再看年羹尧往虎皮椅上一靠，把嘴一撇：“来人，传我的命令，命令所有的军兵摘盔卸甲回营休息。扎事，再看军兵是闻风而动，解散了。年羹尧转回脸来跟雍正皇帝说：“陛下您看见没，这个军队讲究服从命令，您别忘了这句话。在京外的军队就知道有元帅和大将军的命令，不知道有皇王圣旨。您看您降了两道旨他们不听，我一句话他就听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说皇上三道旨架不住大将一斗袍。您看我一说话都得听。”雍正皇帝乐着点点头：“是啊是啊，军令如山，可见年的将军治军有方。”表面上是这么说的，雍正心里的一翻个，心说：“我要不把你收拾了，这还了得吗？都听你的不听我的，我这圣旨在他们身上不好使，你一说话闻风而动，这你要造反，那还有个治吗？”加速年羹尧倒霉。你说你显什么能呢？你这不是当初了，你说点过头的话行，现在地位不同了，你面对是当今陛下至高无上的皇帝，你怎么能这么放肆呢？所以回到京城之后，雍正帝马上降旨，命三法司六大部会同治年羹尧的罪，一进北京把官就拿下去了。在没定罪之前，连降13级，恐怕这老年人都知道这事儿。年羹尧这一晚上啊，这官降了13级，兵权没了，职务没了，降来降去，降来降去，现在降到守门的城门官，这还叫官吗？成了微入流了。然后罪逆定好了再治他的罪，正好在德胜门这儿遇上佟林了。年羹尧声泪俱下呀：“海川呐，我算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没死之前咱还能见上一面，我把我肚子苦水能吐出一点来，我死也闭眼了。海川呐，你错了，我也错了，从速离开北京是免遭毒烧啊。”正说着呢，有监视年羹尧的那卫队从城上下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啥个啥个啥个？”到里边一看是佟林：“哎呦呦，我们当谁呢？原来佟教师，叫谁呀？您这从哪儿来？”“我刚从山东回来。”“哎，是是，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事儿您还不了解。这个年的人现在戴罪，正等着圣旨定夺呢，不能跟旁人交谈。那您不了解情况，属于例外。哎，不过呢，请佟侠客您赶紧快走吧。”佟林一看不敢往下问了，跟年羹尧互相点了点头，是洒泪分别呀。那么之后年羹尧得个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啊，电视剧您都看了，弄了个抄家灭门呢，那么大的功劳全完，相反把一家子也给搭上了。

0: 这后话咱不必细说了，单说佟林带着张芳带着刘俊孔秀等人急冲冲回家，等到家门口一看，佟林发傻了，门上十字花的封皮封着呢，大锁锁着，心说这是怎么回事，跟邻居们一打听，邻居们还不敢说，吞吞吐吐的。有一个人胆子还比较大点，这你到原来的雍亲王府，就是现在的雍和宫，您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我们不知道怎么事。哎呦我的妈呀，佟林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赶紧拨转马头赶奔雍和宫，因为你进皇宫你进不去。原来雍正皇帝交代过，有什么事情上雍和宫，我手下的大总管何春经常在雍和宫办公，由他可以转达。到了雍和宫，众人甩凳下马，怒冲冲往里就闯。哎，真见着大总管何春了。何春还真不错，见着佟林张芳众人热情款待，分宾主落座。佟林就问大总管：适才，我回到家中，但见我家门关闭，上有大锁，已经被查封了，这是什么原因？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家眷哪里去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老话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老医生开药方。咱们伏天大部分时间待空调房的朋友，最适合用生姜调理身体。医生认为，长时间吹冷气容易攒下阴暑寒气，生姜性温，能驱散体内寒湿，缓解由于吹空调引起的浑身发沉、手脚冰凉。日常早上切2-3片生姜泡水，加几片红枣片调和口感，做饭时多放姜丝、姜片，炒菜煲汤都合适，改善脾胃虚寒。这里西子提醒您，姜最好早上吃，晚上不要大量吃生姜。如果出现了上火、咽喉肿痛，

0: 口干长痘等热性症状的朋友也暂时别吃姜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良性肿瘤也有恶性的一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侵袭性纤维瘤。侵袭性纤维瘤的治疗不同于一般肿瘤，医生有话说告诉你有何区别。难缠的侵袭性纤维瘤如何及早发现，大夫敲重点教你生活中留意身体的异常情况。
1: 健康专家号，
0: 我们知道肿瘤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你是否知道有一种良性肿瘤也有恶性的一面呢？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2: 55岁的刘女士一次和朋友聚餐时，在站起来的时候刚好被桌子脚磕到了。碍于朋友在旁边，刘女士当时并没有去理会，也没有去揉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穿裙子无意中发现当时被磕的左小腿有一个挺大的包，不疼。她当时只觉得影响穿裙子的美观，也没有太上心，觉得就是个普通的纤维瘤，割掉就好了。刘女士就到附近社区医院做了个小手术，没想到啊，手术半年之后，那个包就又长出来了，而且还疼。这回刘女士害怕了，专程到北京专科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侵袭性纤维瘤，告诉刘女士越切越容易复发，建议她药物治疗。现在这个包虽然还在，但一直也没长。刘女士现在也习惯了每天吃药，与这个包和谐相处。
0: 侵袭性纤维瘤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就带您了解一下。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李舒，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种软组织肉瘤的手术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对硬纤维瘤的治疗有深入的研究。
4: 谢谢张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舒。
0: 骨与软组织科。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是侵袭性纤维瘤，可能大家也没太听说过。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对，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如果说不讲侵袭性纤维瘤，只讲纤维瘤，可能大家老百姓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哦，纤维瘤，乳腺的纤维瘤，皮肤的纤维瘤，这个很常见，可能很多朋友身上都长有这种东西。但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加了侵袭性三个字的这种侵袭性纤维瘤呢？首先我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在医学上，它只要不是一个名字，那它就不是一种病。所以说纤维瘤和侵袭性纤维瘤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对。我们软组织肿瘤呢，它其实分为，就如果是简单的分的，它是分为良性和恶性。但是呢，在良性和恶性中间呢，还会有一种叫做交界性肿瘤，就介于良恶之间。那介于良恶之间，大家可能就一下就懵了，什么叫介于良恶之间呢？就我们先知道，恶性肿瘤跟良性肿瘤最大的区别就是恶性肿瘤会转移，那不会转移的就良性肿瘤。那交界性肿瘤呢，就是说它跟恶性肿瘤比呢，它一样的，它不会转移，所以说它还在良性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跟一般的良性肿瘤比呢，那它就会更容易复发，甚至有可能比一些低度恶性的肿瘤会更容易复发。就我们可以把这个肿瘤呢，比如表中囊肿瘤，比如简单的我们把它比作一个光谱的话呢，就是最左边的是普通的这种良性的软组织肿瘤，然后呢中间的话呢就是交界性肿瘤。那交界性肿瘤它也是在良性肿瘤的这个范围之内，但它只要跨过了交界性这条线，那就变成了恶性的软组织肿瘤，就是肉瘤。那这种侵袭纤维瘤它跟纤维瘤比呢，就是说它比一般的纤维瘤会更容易复发，复发率特别高。但是呢跟恶性的叫做纤维瘤瘤比呢，它又不转移，是这么一个交界性的肿瘤。就纤维瘤是良性的，但如果加了一个肉字叫纤维肉瘤，那它就是恶性的。但这个侵袭纤维瘤呢，其实就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比良性的纤维瘤更容易复发，但是呢不会像恶性的纤维肉瘤一样发生转移。
0: 侵袭性纤维瘤，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它其实是介于良性的纤维瘤和恶性的肉瘤之间的一种肿瘤。那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它为啥叫侵袭性？你已经说的跟纤维瘤是完全两码事儿。
4: 对，
0: 那这侵袭是啥意思呢？
4: 对，这个病呢其实很有意思啊，它呢。

0: 在医学上呢，一共有四个名字。就刚才可能大家还记得我说，不是，这大部分肿瘤呢，它不是一个名字，就不是一个病。但是呢，同时也会有一个肿瘤有好多个名字的。这就像什么？就像比如皇帝，他又叫朕，又叫孤，又叫寡人，又叫陛下一样，就这个道理。这个病呢，就刚刚张老师问到这个轻型，就它有好几个名字，其实每个名字都对应它一个特点。这个病呢，它首先叫做侵袭性纤维瘤。侵袭性纤维瘤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会向四周侵袭性生长，这也是它容易复发的一个特点。我们都知道癌症它英文的名字叫 cancer， 是 cancer 呢，还有另外一个中文的翻译叫做螃蟹，其实这个很形象了，就是那个螃蟹张牙舞爪的，它向四周生长，所以这就代表了癌症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英国人呢把这个 cancer 用来命名癌症。那同时呢，就这种张牙舞爪其实也可以理解成这种侵袭性，说这个侵袭纤维瘤就是跟一般的纤维瘤比呢，它更具侵袭性，而这种侵袭性的话就表现在它特别容易复发。那它第一个名字叫侵袭纤维瘤，那第二个名字叫做硬纤维瘤，软硬的硬。那这个大家很明白了，它跟一般纤维瘤比它很硬，硬的跟瘢痕一样，说这也是它第二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它就从另外一个名字上体现，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韧带样型纤维瘤病，韧带样型纤维瘤，像韧带一样。那韧带什么特点？韧带的话，它就是会束缚着关节。人都知道，就是说韧带就是我们肌肉跟骨头附着的地方，它是叫韧带。通过这种很韧、很致密的东西呢，来带动我们关节活动。那韧带样纤维瘤病呢，它有什么特点？就是它如果长在关节附近，它会像韧带一样的把这个关节给限制住。我们很多的病人就会出现这种关节附近的硬纤维瘤，导致他的关节活动障碍的情况。就容易通过这种关节活动障碍的导致患者肢体残疾。所以说你看，它虽然有三个不同的病名，但是这三个病呢都能体现这种病的一个特点。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侵袭性纤维瘤它到底有什么症状，它长什么样。
0: 嗯，这个肿瘤呢它其实主要特点和我们的一般的软组肿瘤它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种软组肿瘤它很少有一个特异性的这种症状。大部分的侵袭性纤维瘤呢还是表现出一种叫做无痛性肿块，就长个包，很硬，不活动，固定的，但是呢一般不引起疼痛。当然也有一部分会引起疼痛，引起疼痛的呢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肿瘤长的位置侵犯了神经，侵犯神经或压迫神经以后导致疼痛。第三个症状就是它如果位于关节附近，有可能会导致肢体的活动障碍。所以说这个病的特点基本上就是无痛性肿块，或者是疼痛，或者是肢体的活动障碍。另外呢还有一些少见部位，比如说它要长在腹腔里面，那有可能会引起肠梗阻，或者是引起一些输尿管的压迫导致肾积水。所以说其实软组肿瘤它的那个症状呢跟它长在哪个部位是有关系的，
1: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包，所以呢它的症状是很不明显的。
0: 对，就看它长在哪。
1: 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它可能比较硬。
0: 嗯，对，
1: 这个和我们平常说的那个脂肪，比如说纤维瘤相比，是它会硬一些吗？
0: 硬很多，
1: 硬很多。
0: 对，
1: 嗯，
0: 就我们经常用三个地方的触感来评判一个肿瘤的硬度，就大家可以，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摸一下啊，你先摸一下自己的嘴唇，再摸一下自己的鼻尖，再摸一下自己的额头，这个硬度是不是不一样？
1: 嗯，
0: 那像一般纤维瘤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嘴唇的这种触感比较软，但是硬纤维瘤的话呢，基本上就跟这个额头的这种触感是一样的。
1: 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身上长个包，但是这个包很硬，那我们是需要好好就诊去检查一下的。
0: 嗯，对，而且呢这个病呢它还有一些发病部位的一些特点啊，我们也是在临床中发现的。如果是未成年人青少年，他可能大部分是长在臀部，长在臀部的硬纤维瘤还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长在臀部以后呢，这个肿瘤本身或者是做手术以后导致一些并发症，会引起骨盆倾斜，就骨盆它不正。那像一个人的骨盆不正会怎么样呢？他说你骨盆一旦不正了，你的双下肢就会不等长。那同时骨盆不正呢，上面的脊柱它得正啊，它不正的话那整个头就歪了，然后又会引起脊柱侧弯。所以说这个臀部的硬纤维瘤的话呢，特别是因为它好发于未成年人，就容易引起双下肢不等长和脊柱侧弯这种畸形，经常也会导致残疾。那另外还有一个发病的是位于育龄期女性，容易长在腹壁。很多女性呢是怀孕以后或者生完孩子以后发现，哎，肚皮的肌肉里面长了一个硬硬的包块。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大部分可能是这个硬纤维瘤。这个病呢发病的它那个年龄跨度特别长。

0: 从刚出生的婴儿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有，是一个跨度很长的病。
1: 既然它的发病年龄跨度这么长，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有哪些可能的因素会导致这个侵袭性纤维瘤的产生呢？
0: 对，现在比较明确的因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叫外伤，外伤的话呢是一个相对来讲明确的诱因。另外呢也会有的患者就是在长了这种侵袭纤维瘤以后呢，受了外伤导致这个肿瘤一下就是被刺激有报复性的反弹性的生长。另外还有一个呢是体内的雌孕激素，就如果说为什么刚刚提到说育龄期女性这个伏必会得这个多，就是说它跟怀孕的这个体内雌孕激素变化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呢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肿瘤是长期稳定的情况，但是呢如果这个女性患者怀孕以后呢受这个雌孕激素的刺激，有可能这个肿瘤也会因为这个雌孕激素的水平变化导致一个生长。第三呢就是他的那个人的基因和染色体的问题。因为这个侵袭纤维瘤特别有意思啊，它如果从分子，就从我们那个致病的这个分子的机制上来讲的话呢，它会有两种不同。一种就是散发的，就是只是这种肢体上长出这个硬纤维瘤，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但还有一种呢是侵袭纤维瘤合并有一种叫做多发的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如果说合并了这种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侵袭纤维瘤患者呢，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综合症，叫做 GARDEN 的综合症。这个综合症呢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显性遗传病，就大家可以理解成这个病是可以遗传的，而且遗传概率不低，它有一半的概率会遗传给后代。以前我们在门诊遇到的就是一大家子的从爷爷那辈把这病往下传，一直传到了孙子那辈，一家人都得这个病。那这个病呢是一个特别麻烦的病，因为它不光涉及到这个侵袭纤维瘤本身，它还会引起那个肠癌，因为它合并的那个叫做腺瘤家族性腺瘤息肉病是可以恶变成肠癌的。
1: 嗯，这个腺瘤指的是肠
0: 在肠子
1: 里面，
0: 对对对，
1: 就是有这么一类侵袭性纤维瘤，可能会和我们大肠里面的腺瘤可能是合并的。
0: 对对对，就医学上吧，有一些看似没有关系的症状，其实你从更深层次上，它是能关联到一块的。这种呢，往往是叫某某综合征。经常是一些可能你表面上看着觉得没有关系的，比如这长个包，哎，怎么跟肚子里的肠子，这个跟肠子里面的息肉会有关系呢？其实要细究的话呢，它其实是某个基因出了问题。当然咱这个往深了说就太专业了，咱就不在这展开说了。
1: 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大概一个印象，如果说真的有相关的问题，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到专科医院去就诊。
0: 对对，就因为像这种病吧，如果说是对他不了解的大夫，其实基本上不可能想到说这两者是有关系的。这也是现在因为医学发展的越来越精，大家的知识面可能你要想精你可能就会比较窄，你要想广了你可能就不那么深，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情况。但是呢就提到这个话，就如果说家里有这种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患者呢，那可能身上长包块的时候你就不能特别掉以轻心，就不能觉得它是个普通的包块，对吧？你这个侵袭纤维瘤上面去想一下。那同样的，如果是万一罹患这侵袭纤维瘤的话呢，也得去查一下这个肠息肉，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嗯，好的。刚才我们讲了两种原因，一个是外伤，
0: 对，
1: 或者是反复的刺激，还有一个就是遗传。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雌孕激素。
1: 嗯，雌孕激素。
0: 对，
1: 嗯，
0: 目前比较明确的就这几个原因。
1: 嗯，然后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为啥就得了的。
0: 就医学毕竟还是一个不完善的科学，它还得在慢慢的摸索。
1: 其实可能时代也在变，我们得的疾病也会变，是吧？
0: 对，应该说是叫做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因为这个病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十年前从文献上看到的数据呢，说这个病的发病率其实是百万分之三到四，但是呢现在你再去查最新的文献，它的发病率呢是百万分之五到六。那你说它到底是发病率变高了呢，还是说随着对这病的对发就对它的认识加深以后呢，他可能诊断出来的更多，其实说这，这没法判断的。
1: 嗯，总之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我们身上长了很硬的包，那我得问一下多大，我们需要特别关注。
0: 这个呢，因为它不像单纯的那种良性的肿瘤，如果是普通的良性的肿瘤，比如说最常见脂肪瘤，那我们可能不到五公分的话呢，可以先不管它。如果说它有持续增大的话呢，我们再去看就行了。但是对这个侵袭纤维瘤呢，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肿瘤，特殊良性肿瘤，介于两个之间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一旦发现这种硬硬的包块，因为本身硬硬的包块，它就跟一般的良性肿瘤。

0: 点就不一样，那还是就建议去医院去诊断一下。这个病啊，其实在很多的医院诊断是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软组织肿瘤本来发病率就是低，这个病呢在软组织肿瘤里面呢，虽然说是一个很受重视的病，在我们的就我们肿瘤医生奉为圣经的一个叫做 NCCN 指南上面，它都是单独来介绍这个病和进行研究的，但是它毕竟发病率还是比较低，所以说在很多基层医院会容易经常把这个病误诊误治。我说的误诊误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打比方，比方你要长在像腹壁的这种育龄女性的，其实很多会被误诊成子宫内膜异位症。那如果是长在那个臀部啊或者是躯干四肢的呢，又经常会在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情况下就直接做手术切了。但是这个病呢，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它的那个诊断很重要呢？就因为这个病的治疗和其他的肿瘤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完全不一样呢？大家可能就一般的观念认为良性肿瘤放化疗没用，就是手术切，恶性肿瘤的话呢，只要没有转移，那肯定手术也是首选，这两点都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夹在这两个良恶中间的这种胶原肿瘤、筋纤维瘤呢，它的治疗跟理念和其他的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呢？绝大多数情况不靠手术，不能手术，或者说这个病的它的治疗呢也经历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变。基本上在十年，比如说2010年十多年之前，这个病的传统观点还是因为手术第一，放疗第二，化疗第三。但是呢在大概2000年左右，这个病的治疗理念因为一些研究的出现，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也不是说突然发生的，而是大家逐步认识到说以前的观念是错的，然后最后才经过一个共识的那个讨论以后呢，才在这种指南上体现出来。然后呢最新的理念呢就是从2000年左右改变的。改变成什么样呢？就是他把这个筋纤维瘤，刚才我提到它长的部位可以很多，不同的部位以前呢认为这方都是一样的，但现在呢他根据不同的部位进行一个区分，区分以后呢只有一个部位，就是腹壁，就是女性怀孕期间容易长的那个部位呢，它适合手术，其他所有部位都不做手术，如果要治疗的话呢都是进行药物治疗。这就跟一般的肿瘤的治疗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别说患者可能不太好理解，其实很多对这个病不了解的大夫也不能接受啊！你一个良性肿瘤你为什么不做手术要做化疗？你化疗管用吗？你切为什么不切？切完就这么容易复发吗？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如果说不能被广大的基层医院的大夫接受，或者说不能把这种对这个病的这种正确观念去推开的话呢，其实会导致更多的患者，很多的患者得不到一个正确的治疗。这个病为什么会不能这么治呢？是因为刚才提到它侵袭性特别容易复发，它的复发率甚至比一般的恶性肿瘤都高。那这种情况下呢，对于一个良性肿瘤，你如果想切干净它，你必须得按照恶性的标准去切，甚至要切得更多更大才能不复发。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涉及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我们都知道做手术它是有利有弊的嘛，就要切干净肿瘤，你肯定要损伤一些的正常的结构、正常的功能。那你如果是恶性肿瘤，你为了保命你去做这种大范围的切除甚至截肢都是能接受的，但是呢对于一个良性肿瘤不威胁生命，你去做这么大的这种手术造成这么大的创伤，那值不值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一个权衡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认为对这种病啊，其实我们科室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对于这种病的手术一定要去权衡它的利弊，你只有有把握能切得干净，同时又不会造成太大的创伤，才能考虑做这个手术。
1: 嗯，您说到这儿我才能理解您开始说的，就是长在臀部的如果做了手术以后可能会造成两个下肢的发育不齐甚至脊柱的弯曲。我原来其实想象那个侵袭性纤维瘤不会有很大呀，怎么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呢？就是看来是因为它的这种侵袭性，所以我们必须要切特别多是吗？如果切的话，
0: 对，如果说在以前十多年前，就是对于这个病啊还是像我提到还是以手术为主，因为这个病的特点，它首先它侵袭生长就会跟周围的血管神经会有很多的粘连或者侵犯，要想切干净几乎就得损伤血管神经，那你一旦损伤血管神经几乎就得截肢。所以说在早年间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患者因为这个病进行了截肢手术，因为一个良性肿瘤最后就截肢残肢了，想想都觉得可惜。而且最关键的就是他截完肢以后还长，以前我们有一个患者长在那个脚的大拇指那块，就把脚的大拇指截了，截完以后过了没多久

0: 那个截止的长端前脚掌的地方右站，然后呢又进行了截止，在那个踝关节以上做了一个叫做小腿下三分之一的截止，截完以后小腿右站，最后呢又从大腿下面截止，截完肢以后在大腿根右站，最后站进了盆腔。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患者呢是长在手上的，长在手上的，然后呢从前臂截肢，截了肢以后呢在上臂和腋窝右长。所以这个病的特点，就为什么他在那种软组肿瘤指南上要单独列出来讨论呢，就是他的这种生物学行为跟一般的良性肿瘤和一般的恶性肿瘤都不一样。就刚才我提到说这个病的它的复发率甚至比一般的恶性肿瘤还要高，就这个特点。你恶性肿瘤我们截了之后，我们敢跟患者说我们可以保证不复发，但是不能保证不转移。但这个病的话呢，它本身是良性的不会转移，但是我们不敢跟患者说你截了肢它还能保证不复发，它甚至有可能在长端复发。所以这个病就特别特别奇怪。
1: 就是这个侵袭性纤维瘤，我现在大概理清了，就是它不会转移，所以呢它其实还是属于良性的，但是它的这个再生能力特别强，
0: 特别强，
1: 所以就很难治。
0: 对，所以说这个病呢因为这些特点啊，最现在最新的治疗理念就是说手术已经不是首选，甚至手术是最次的选择。
1: 就是有可能我们通过手术反而把它这个经过血液扩散了是吗？
0: 不叫扩散，而是可能会刺激它沿着的这个血管神经束发生这种类似于跳跃转移。就国外有过一个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呢它比较这种侵袭纤维瘤手术和不手术两者的一个叫 EFS 值。 EFS 这个值叫做事件相叫做，就是说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就是说要不要去接受重新接受治疗的这么一个概率。就他会发现说有的部位的侵袭纤维瘤你手术和不手术这个值是一样的，有些部位的你甚至手术比不手术这个值还要差。那综合起来看，其实就是说你不手术其实反而会至少不差于这个做手术的情况，
1: 就不刺激他，他可能还老实点。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侵袭性纤维瘤如此难缠，到底该如何面对？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李舒提醒您要特别注意身体的变化。
0: 就这个病呢，首先如果怀疑是这个病，我们建议呢要先做一个核磁。做核磁的目的呢就是达到一个它目前一个大小的一个数据。为什么要拿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病啊，它的治疗并不说是一定要做手术或者说一定要干预。这个病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手术其实不是一个首选，

0: 这大家可能有所理解，就觉得这个病的治疗可能需要保守一些。但其实这个保守呢，不光体现在说手术不是一个首选的上面，其实再往前，我们其实还要再提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就怎么治是一个关键点。那什么时候开始治也是一个关键点。可能很多患者大概会有一个概念，知道说啊，恶性肿瘤我不能等，发现就要早治。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也讲到，恶性肿瘤早诊早治很重要嘛。那良性肿瘤的话，其实就可以观察。那大家可能就会疑问，那这种在良性和恶性之间的交替性肿瘤，那什么时候治呢？这个时机也特别重要。那对于这个病来讲，这个时机什么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不长不治。不长不治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你是原发还是复发，你发现这个肿瘤以后呢，我们先观察，观察两次甚至三次，只要它不长，一直很稳定，或者长得很慢，我们就不要干预它。那如果说它在观察期间，两次三次观察期间长得快，或者引起症状，或者是它的增长超过了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标准，就增大超过20%，我们叫进展，超过这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开始治疗。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治疗时机的选择。那只有进入了开始需要治疗的这个阶段呢，我们才会去考虑它位于哪个部位啊？位于腹壁的呢，我们可以考虑手术。那如果说不是位于腹壁的，或者位于腹壁的评估以后手术风险太大，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药物治疗。所以这个治疗时机选择呢，也是它和一般的良性肿瘤和一般的恶性肿瘤不一样的一个点。那为什么我提到要做核磁呢？就是首先这个病呢，它是一个软组织的肿瘤，软组织的肿瘤的话呢，做核磁和 B 超是比较准的。当然核磁肯定优于 B 超， B 超又优于 CT， 对于软组织来讲 CT 其实效果并不好。那做核磁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检查，做 B 超的话呢，相对主观性会强一些。那如果能做一个核磁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肿瘤它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复查，那通过这种两次前后的对比，我们就知道这个肿瘤长没长，长我们就考虑治，不长我们就继续观察。另外呢，核磁的话呢，也可以对这个肿瘤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如果他判断说大概率是轻型纤维瘤，而且呢临床大夫也比较有经验，能够觉得这个临床诊断的可能性很高的情况下呢，我们甚至可以在观察期间连穿刺都不做，等到需要治疗的时候再做穿刺。
1: 就是说尽可能的不去
0: 刺激
1: 它，理它，就是忽视它。但是呢核磁其实就是精准的看到它在这个时间点的大小和位置和样子，然后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复查的时候跟这个来做对比，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核磁就比较重要。
0: 对。
1: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不刺激它，那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我这个侵袭性纤维瘤，我如果不管它，它就一直都不管，就是虽然它有，但是它不怎么长的话，我可以一直带到老去都不用管它呢？
0: 是这样的，就这个病呢，它为什么像我刚才提到，它在我们的指南里面都是单独拿出来讨论的，就因为它的生物学行为特别特殊。这个病呢，它可以长期稳定一直不变，也可以持续性生长就一直变大。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可以长着长着不长了，甚至自然消退了，我们叫做临床过程多变。就因为有这种多变的情况呢，我们才会就其实为什么选择观察，就是基于这么几个因素。第一呢，它是良性的，你观察它也不会转移。第二呢，它临床过程多变，它有可能长着长着不长了，那我们肯定不用治，对吧？那有可能长着还消退，那我们更不用管。我们需要管的只有它持续增长这种可能。第三呢，这个病呢，它生长速度也不会太快，比较慢，所以说呢，有观察的这个时间窗，不会说因为你观察三四个月，导致这个肿瘤的进展发生了一个质变，让你的治疗可能那个会太晚，或者是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后果。就基于这些因素，我们才决定给他就密切的观察做一个首选处理。只有他持续生长，或者引起症状，或者大于一定标准，才进入我说的第二步，是开始治疗这个阶段。
1: 那在开始治疗之前，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发现某些因素可能会促进它长？如果比如说我已经发现了有一个侵袭性纤维瘤，但是它很小，它也暂时没有长，那我想跟它和平共处一辈子，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避免刺激让它长呢？
0: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跟之前的致病因素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我们之前提到外伤是一个致病因素，那避免对它进行一些物理性的刺激，就是比如说按压这个肿块，或者是给它针灸啊、热敷啊、贴膏药，这些都可能会刺激到它。第二呢，就是雌孕激素，雌孕激素的话呢，在某些食物啊、药物里面可能会含有， 还包括像女性认识。

0: 食方式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可能刺激这个亲戚性纤维瘤的生长呢？
1: 目前倒是没有发现明确相关，但是呢，不良生活方式肯定不好。就像我们很多患者问我说，哎，李大夫，我这个恶性肿瘤，就我们肉瘤患者，就我得了肿瘤还能不能喝酒，能不能抽烟啊？我说这还用说吗？
0: 对，其实即便我们没有病，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1: 对对，
0: 不幸这个侵袭性纤维瘤它真的在长，那医生给我们怎么治呢？
1: 这个治疗的话其实说起来就特别特别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我们刚才提到，就这个病呢，因为它对于绝大多数部位来讲，手术不是首选。那我们先说首选手术的部位，就腹壁这一块。那腹壁这一块能不能做手术，要不要做手术呢？其实取决什么？取决于这个肿瘤长的部位、长的大小，因为它的部位大小决定了我这个手术的创伤有多大，之后进行那个腹壁的修补的这难度或者是并发症的风险有多大。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患者他的年龄，包括像育龄女性，比如说她生过孩子还是没生过孩子，她对这个腹壁的那个修补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因素就特别复杂，因为它交界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能像恶性肿瘤那样说，我为了切干净肿瘤，为了保命，我可以不计一切代价。这个肿瘤因为是交界性肿瘤，它不要命，基本不要命，但是它容易自残。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要综合什么呢？综合疗效，综合副反应，甚至要综合患者的经济条件，综合患者的一些生活的预期，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就是这个病的治疗，不管是手术治疗也好，药物治疗也好，它的那个个体化的这种特点特别强烈。
0: 因为它不转移，所以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危及生命。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就很多情况下，就讲讲就得商量着了。
0: 可能这个也跟就是医生和患者之间互相配合的关系比较密切。
1: 对，其实主要就是还是看患者的意愿，因为咱可以讲两个极端嘛，就比如说像恶性肿瘤，不用说，保命是第一位的，哪怕比如说这个肿瘤长在腿上，我要能截肢，截完肢以后能切干净，有可能保命。那患者他经过思想斗争，他可能不会吝惜这条腿。那像再讲另外一个极端，良性肿瘤，比如身上长了一个脂肪瘤，那这个脂肪瘤要不要切，什么时候切？那完全就取决患者自己。他如果觉得这个包哎一直在长大，或者说哪怕没长，他觉得有碍观瞻，对吧？或者觉得我心里面膈应，觉得身上长个包不舒服，他也可以切。这种话其实像恶性肿瘤的话呢，其实决定权就是说白了就是看命的，就是其实可能更多在医生那边。医生会告诉他，你切了以后能保命，那可能患者就不犹豫了。那如果是良性肿瘤的话呢，其实患者可能要考虑很多很多因素，包括像什么时候做手术，现在夏天天气太热，我先不做，冬天再说。他能考虑很多。那这种交界性肿瘤其实它就介于两者之间，患者经常要权衡利弊，在他脑子里面，我做这个手术，做这个治疗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我不做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坏处，或者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他都要做权衡的。
0: 那刚才李主任说到的这个手术哈，本身就是需要权衡的。那您也提到有可能用化疗或者放疗的方式。
1: 嗯。
0: 那这些方式它的风险呢？
1: 也是要权衡。你看咱先说放疗吧。放疗的话呢，因为放疗它虽然说对肿瘤的控制率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放疗有一个问题，放疗有一些不可逆的并发症。不可逆并发症包括什么？包括有可能会导致肢体的挛缩，特别是如果是一些未成年的病人，他的那个骨骼没有闭合，就是还处于生长期，那你给他放了以后，做了放疗以后，有可能他骨骼就不长了。那你想一个孩子他骨骼放疗以后一边长一边不长，那以后不就是不等长吗？就畸形了吗？另外呢，放疗以后你对这个良性肿瘤进行放疗，有可能会导致他以后恶变，虽然说几率不高，0.5%。那你说你为了一个良性肿瘤你去放疗，然后冒着以后有概率出现恶性肿瘤这种风险，那也得不偿失。所以很多情况下呢，也是要综合各种原因来进行权衡。像指南上他们总就只要提到和总结的比较全面，就是说要不要做放疗呢，取决于什么？取决于部位，取决于年龄，取决于患者有没有一些合并症，取决于患者能不能耐受化疗，所以就要考虑的因素就特别多。
0: 嗯，所以这个指南其实还给了医生的经验和患者的感觉。
1: 对，其实也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个病上面，其实就是特别能体现出我们对于肿瘤的治疗这种个体化的就制定方案的这么一个理念。因为肿瘤虽然都是一个病，但是呢长在不同的人，长在不同的部位上面，它导致的这个症状和引起的一些危害是千差万别的。 这些就对我们肿瘤大夫其实提出了。

0: 高很高的要求。
1: 那给我们讲讲具体的病例吧。
0: 那像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在给患者做这个治疗选择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一类患者。一类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未婚的女性。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肿瘤它可能会因为雌孕激素的水平的这个增长，它可能会受刺激增大。那反过来的话呢，如果我们给这个就未怀孕的女性进行药物治疗的话呢，有可能会导致她们的卵巢功能受损，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以后的不育和这个提前绝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如何给患者进行选择呢？那我们就会把各个可行的方案，包括像手术、像放疗、像放疗当然不可能，年轻患者一般都不会做这个，可能会把手术和一些微创的消肿的方法和药物治疗来放在一块进行综合的权衡。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着？我们都会跟患者进行很充分的沟通。如果这个患者他说我的身体更重要，我也不想冒着以后怀孕又刺激肿瘤的风险去要这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不用太担心对生育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直接以疗效出发去给患者进行这个治疗，就直接选这个方案。但如果有的患者呢，他还是对这个生育有很高的期望，还是想以后有孩子，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给患者选择一些能够尽量不影响生育或者能保全生育功能的方案来进行治疗。所以说在我们跟患者进行这种方案的制定的时候呢，真的是特别的费周章。为什么呢？我们要把各种不同的方案利弊分析给患者，然后患者呢根据他自己的那个需求来进行一些抉择。所以说的话，真的就是所谓叫做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就真的就不同，就哪怕这个病都是同样的年纪，同样的女孩，长在差不多同样的部位，但是因为她的预期不同，我们选择方案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像有一个患者啊，他从6岁开始得这个病，做手术，一年一切，从6岁到18岁，连做了12次手术，整个胳膊腿，他是长在腿上，整个腿都已经切得不像样了，但就这么切，复发率越来越高，复发的间隔越来越短，最后没办法，我们给他用药物治疗。用药物治疗以后，虽然说这个瘤子还一直都在，但是呢，至少能够让他不再去经受这种反复的手术的刺激。因为反复手术刺激，一是对心理的打击很大，把腿上的肌肉都切得快差不多后，他整个腿的功能也很差。第三呢，反复刺激，哪怕手术刺激，他也可能会导致恶变。好不容易把这个患者他的那个肿瘤给控制下来。控制下来以后呢，他现在应该也是顺利的大学毕业，也入职公务员了。但是如果说他那会儿再做手术，我都不能想象有可能最后整个肢体功能都保不了。其实就对这个病吧，他虽然说不要命，但是他容易致残。就我们这边就把这个整个治疗理念，就我们科室对这个病治疗理念是领先于这个指南的，就是在指南里面还认为说手术可能是一个首选条件，我们其实已经提前把这个观念转变到药物治疗上了。所以说我们科室对这个病就最大的自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避免了很多很多患者的这个残疾，保住了他们的肢体。
1: 嗯，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把它切了的话，它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又长
0: 对，
1: 然后切了以后又长了，这样其实我觉得患者本人也会很绝望哈。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就会看不到头，觉得你的这个生活就跟医院就离不开了，你可能一辈子都得在医院反复做着反复做手术，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人。另外呢，就采用我们这种理念去进行一个药物干预控制啊，不是说想根治把它切掉，最后呢跟他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患者现在越来越多。这些患者呢，他接受这种理念以后呢，其实避免了这种在医院反复的手术对他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巨大的干扰。因为想在家吃药，其实你可以把这病当成一个慢性病，就跟糖尿病高血压，我就定期吃药控制它就行了。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的患者就避免了让他说我把所有的时间全放在医院，我完全可以在我正常的工作生活之余，我通过吃每天吃几片药，定期医院抽血做些检查来控制这个病。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大学生，然后呢公务员，该工作的工作，该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对生活几乎就没什么影响。其实大家可能像您做这种健康节目挺多的，你说像糖尿病高血压现在还影响生活吗？影响工作？不影响，只要知道要定期吃药，定期控制，把它能维持稳定，其实对生活一点影响都没有。
1: 嗯，那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药物是指您指的那个化疗的药吗？

0: 因为我们听说化疗药物都会有很大的反应啊。
1: 嗯，因为这个病它毕竟是一种早期性肿瘤，而且因为这个病相对罕见，目前啊就是还没有一款就为它专门研发的药物上市。当然现在已经希望已经在路上了，美国有款药可能很快就会上市，是专门为它研发的。但是之前的很多治疗都是借鉴一些治疗其他恶性肿瘤的药物，经过一些剂量和配比的调整来给这个病进行治疗。所以说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交替性肿瘤，我们在给它进行治疗的时候呢，一定还是遵循那个就是尽量反应小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些方案和剂量进行调整以后呢，其实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能够耐受的。像刚才我已经提到，我们这种病呢，它那个发病的年龄特别宽泛，从刚出生的婴儿到八九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他都有。那您看，像这种患者，其实婴幼啊和老年，他肯定身体耐受性是差的。但是这些患者接受我们的治疗以后呢，也大部分都能耐受。
0: 嗯，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调整药物的剂量呢，我想象当然应该是剂量会比较低，
1: 比较小，
0: 然后让它能够维持一个不让这个肿瘤生长这样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跟他合作，
1: 您一下就抓住了精髓。
0: 就是其实这也涉及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对疾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些肿瘤其实我们可以和它和平共处，如果我们调整的好的话，那可能我们一辈子它对我们的生活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对对，像你还记得刚才我提到说这个病的一个治疗时机嘛，其实很简单，就设置不长不治，这是开始。那什么时候结束呢？其实也很简单，也是四个字，见好就收。
0: 嗯，就是即便是我们治疗也是见好就收，而不是说一直非要去人为的强制去干预它。
1: 对对，其实像我们在医学上就治肿瘤啊，其实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很多患者会来跟大夫说，哎，大夫，你看我这个病，我这个肿瘤用了药以后，它也没小啊。其实没小也是我们的目标。对于肿瘤来讲，不长就是有效。
0: 对，其实有些肿瘤如果它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没什么症状的话，那没小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它一直和平相处下去。
1: 对对对，像这个病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一个就治疗达到什么效果哈，就是说对于患者来讲，为什么我们说患者的预期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患者他在治疗之前肿瘤在长，我们说因为有长不长不治嘛，我们不长长才开始治疗，那他肿瘤在长，我们用了药让他不长了，就跟一个患者他哎不用药我血压高血糖高，我用了药我不高了，那不就有效吗？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刚才提到这个病治疗还很需要个体化，跟患者的预期也是有关系的。那如果这个患者觉得我这个包这个肿瘤太大，哪怕它没长我觉得也是对我有影响，我想缩瘤，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更积极的缩瘤率更高的方案。像我们有的患者比如这个瘤像还有特点，有的女性啊就这个颈部也比较容易高发。那你看如果颈部这块长瘤，就比如这长大包，我有一个病人就是不管天多热总得带一块丝巾，就是有点像那个空姐带那个丝巾，他就把脖子给围起来，为什么？就是为了遮那个瘤子。那对他来讲，这个瘤子虽然说哪怕没长，他觉得有碍观瞻，他有这个需求，那我们也可以给他设计一些方案来争取帮他缩瘤。所以说就这种治疗的话就得看患者的预期，这是也很重要的一点。
0: 嗯，非常非常的个体性啊。
1: 对。
0: 嗯，但实际上我就觉得今天李主任说到的这个应该是让我们慢慢改变一个理念，就是有些疾病其实我们可以跟它和平共处的。
1: 对对。
0: 嗯。
1: 其实这个病吧，我是希望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就给大家还是科普一些那个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吧，避免大家走弯路。就是这个病呢，它虽然是一个挺特殊的病，但其实它也是有一些跟其他肿瘤的一些共性。共性的话其实就是刚刚我讲，就我们之前可能也提到过的，就是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性。因为诊断是治疗的前提，如果说诊断是错误的或者诊断是不明确的，那治疗很可能会走弯路甚至走错路。就我记得有部电影嘛，冯小刚导演导演的有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先枪毙再调查保证没有冤假错案。这句话呢在肿瘤上是特别特别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肿瘤的治疗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创伤很大的这么一种治疗，不管是手术也好药物治疗也好，你一旦做了，比如说手术做了或者这个化疗药什么用上了，那其实就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说对于一个肿瘤来讲，如果说你还没有搞明白它是什么，没有做病理没有诊断清楚之前呢，不要急于去治疗，特别是不要急于去手术。你急于手术的话呢，像我说的你有可能会陷入刚刚说的这种误诊误治的这种圈套或者陷阱。 就经常有时候患者也在门诊问我说，哎。

0: DF， 那这个要做检查，完善检查，要做穿刺，搞脉诊断，那得耽误好长时间啊。那耽误好长时间，会不会对病情有影响呢？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经常就会反问患者两个问题：第一，你这个瘤子在身上长多久了？就差这几天吗？第二，那你是愿意承担误诊误治的风险呢，还是愿意说承担等几天的这个风险？其实这么一想，患者其实他就很快就能明白过来。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给患者要传达的一个肿瘤治疗的理念啊，就一个共性，就不管针对什么肿瘤，都是第一要有这个健康意识，要早诊早治，不要拖。但是第二呢，也是一样的，就凡事没有绝对，在诊断搞脉之前呢，也不要急于治疗。我们的肿瘤其实从手术来讲，它是一个叫做限期手术。什么叫限期手术呢？手术它分三级，叫做急诊手术、限期手术和择期手术。择期手术就包括什么？包括像切个脂肪瘤，或者说我椎间盘突出做一个椎间盘突出的手术，或者做一个我骨关节炎做骨关节病的一个关节置换手术。这种手术就什么意思？就是说择期就是你什么时候做一点都不着急，你想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做，你可以完全选一个特别合适你的时机去做。比如说天气热，那我觉得伤口容易感染，我就不做，我就往后推一推啊。我内科病合并症多，那我就先调调血压、调调血糖，调好了我再做。这种叫择期手术，可以经过充分的准备再去治。怎么叫急诊手术？急诊手术就是说，胆囊炎、阑尾炎，我得了就得马上做，不做的话，很可能就会发展成一些，什么急性患者阑尾炎、急性胆管炎这种严重的疾病。这种叫急诊手术。肿瘤呢，它叫做限期手术，它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没有急诊这么急，但是呢，也不能拖。所以说呢，这种肿瘤的特点就决定我们其实还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搞明白它到底是什么，再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的。然后呢，我今天也跟患者这么说，说我说你治肿瘤你是图快还是图准？我这么一说，患者也都明白，不图快就图准。
1: 嗯，是，但是其实在生活中我这么想象啊，比如说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个小包，硬硬的，哎，我看着他不舒服，那我真的很有可能说，哎，我找个医院，在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医院，说你小手术，你给我切了吧。但这种情况其实是有风险的，非常大的风险的。
0: 对对对，嗯。所以说这个呢，其实就涉及两方面，因为一个医疗就决策的制定，你不可能说大夫摁着你说我非要给你切个瘤子，或者说你求着大夫你一定要给我切，它是一个双方共同协商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呢，就要求第一，患者他要有一个正确的这种健康观念，你刚我说的。不是说所有病都那么急了，一定是对，特别对于肿瘤来讲，你做得对比做得快我觉得更重要。第二呢，对于大夫来讲也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呢，你得在你保证你有这个专业知识，准确的专业知识前提下呢，你得有自己的权威性，你不能说被患者的这种情绪所干扰，去做出一些这种不太理智或者说是不太正确的判断和一种决策。其实这种情况，其实我自己在门诊感觉蛮多见的。有时候患者求着大夫说：“你给我做了吧。”大夫有时候手里就是心一软，就同意了。其实有时候这并不是好事，对。
1: 确实是，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患者，比如说他着急要做，这本身也是他的一个性格问题。
0: 对，这种其实我们就其实问题永远不在患者那，为什么？因为患者他缺乏专业知识，患者的心情，我们如果换位思考都能理解，对吧？但是呢，你作为医生得有一个专业的判断，得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你得知道哪个时机是正确的。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

0: 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今年90岁了，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 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 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 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扶源，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 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高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

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儿，三四根儿，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
这个是。

0: 爱之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的，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呐！
2: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

0: 亲切，胡老师。
1: 是吧？啊，
0: 我在这里呢，
1: 也
0: 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啊。
0: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0: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带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呢、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嗯、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啊、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哎，
1: 嗯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了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
1: 嗯
0: 啊，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啊，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嗯、又睡了。能睡到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哎、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呵呵，
1: 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啊、脖子也不僵硬了，转头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呵呵，啊啊啊，这么多的病、
0: 哎、
1: 都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0: 嗯，
1: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 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你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感谢你啊。
1: 啊。
3: 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的健康，谢谢你啊。胡老，我今年75岁了。是那个胡家老高啊，半年多了，吃的还比较不错，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啥的失眠呐，睡不好觉，都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吃了个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10年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1: 你看多
3: 好。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还能干点啥了？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一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失眠，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从哪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1: 哎，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3: 是。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胃口吧，总是像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1: 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3: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不多少东西，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3: 对，都解决了。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啊，我先坚持。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1: 对，没错。
3: 对，我也相信你胡老了。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
1: 这点您放心吧。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也相信。我就继续吃。 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啊，真的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3: 是啊，非常感谢您的。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下去哈。
1: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家老高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啊，用了胡家老高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胡家老高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3: 啊，没问题。
1: 所以您坚持用吧啊，
3: 坚持用
1: 啊，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家老高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家老高都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3: 坚持，
1: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
3: 相
1: 信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3: 嗯嗯，好，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谢谢您了。
1: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3: 好了，
1: 哎，
3: 胡老，再见吧。
1: 再见，老朋友。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打进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感觉我没有你岁数大呀。你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到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就是你救了我的，因为我又要回来老高啊，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啊。
4: 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你像那用这药残疾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这也造不起，这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了。我有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上面有高血压，高到178，低压110左右，肾虚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肾虚不上火，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再要下的就不降了啊。这是啊，吃降药还能扛。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疼脑子不滋滋啦啦疼。不过喝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 另外在那个大小便也变出来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相当大。

0: 的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在身边我这胃型神经病变。
1: 哦，
0: 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2015年得的。
2: 嗯，
0: 2015年得的，在医院给看的，维生素 B1 和12跟加冠，医院说那没有病，什么药可以治。
2: 嗯，
0: 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一阵一阵就要阵砸这边，中间砸脸一下，中间砸脸一下，一阵阵就能砸阵阵疼。疼了有个10多天，我给家人练多汗水，我说我一脚这一个犯病，不能别砸一下疼，别砸一下疼。刚说不来不还没有什么事
1: 儿。你看，
0: 一共出10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就像压麻袋那种味道。哎，这人瘦都没有看见，一阵人就瘦，瘦这一阵就好了。这一阵人就往风吹点，就往风吹点，就往太阳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是验查又瘦瘦多长时间，也有个10多天，完了这下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脚底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的呀。豆一头细一头，等一照没一照就站不住了。
1: 啊，
0: 这种状况我才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是叫周围性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了。你看我躺了，这疼肾呢，这脚瘦瘦疼，我能扛住。我们这坐着坐不到5分钟，那就扛不住了。这就像压马白素的吧，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离回人家就听到你讲座，哎，听我听你讲记得挺好。我信心我拥有40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又不敢买太多，我就买3个月的药量。上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瘦瘦病就减轻了，但是还是瘦瘦。因为上个月下来以后瘦瘦病减轻多了，要再用一下这八缝，已经叫凉风感，就像砂锅那么疼法，这脚跟呀和手，就叫砂锅疼，疼一亮咱就发硬了，这不慢的话，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还用下上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着那在外面就风一亮，这点凉风我都扛住了。还就讲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用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造罪，能抗住就得了。哎，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1.5年了吧？啊，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也不像过去那么疼的。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1: 对，
0: 对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就光现在来说根本都好着，胃一口一点也不疼了。十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6-7个小时。
1: 哎，
0: 血压正常，血压、我用过8十多年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到这，就是一个给你告诉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就是像60岁的，这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跟老伴俩拜望拜望这个老哥哥、
1: 你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0: 哎，
1: 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0: 那是
1: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

0: 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1: 哎，对对对，
0: 咱们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1: 对，我这老哥，我一会这么事儿，我还要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八十多，管活几天。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0: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八十岁 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七十岁、六十岁的状态。那时候
1: 对对对
0: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二十年啊三十年都可以。啊，
1: 哎，
0: 这
1: 是你老给我的，
0: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啊！
1: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
0: 好
1: 好，再见，
0: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你，胡老，
0: 好，
1: 保重身体啊，
0: 好，
1: 哎，
0: 再见，好，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程。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他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4: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贵，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7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3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4个一块长大的好友，鸡霸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结巴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儿，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 随花颤动，惹得树下。

0: 二傻拍手直叫，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他，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慧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趟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想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歌河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作者，谢谢大家。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10月1号将迎客流最高峰，中秋国庆假期铁路客运方案公布。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7种隐藏痛可能就是心梗的前兆。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1: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首先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从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八大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继续关注到的是，国铁集团日前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开始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

0: 健康。
1: 继续关注到的是和健康有关的话题了，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个病例啊。樊先生睡觉的时候突发左肩部的一个背部的剧烈疼痛，那他误以为呢是肩周炎发作，所以没有重视。在硬扛了三天之后啊，他开始出现胸痛、喘气无法平卧等症状，前往医院就诊之后呢，被诊断为急性前臂心梗合并心衰休克。接诊的医生表示，那樊先生发病已经超过了72个小时，远超心梗救治的12小时的黄金期的窗口。那么心肌坏死的范围大，并发症的风险极高，如果患者能在发病两个小时内就医的话，愈后呢就会更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旦出现疑似的症状，要立即拨打120，并在120分钟之内到达医院，尽早的疏通血管。医生提醒，七种疼痛是心脏在求救。第一呢，就是胸痛、胸闷加大汗，胸部正中或者是在胸部中间偏左的部位出现疼痛，范围至少一个巴掌的大小。那么这种胸痛、胸闷，像胸口放了块大石头，或者呢是用胶带缠了几圈，还常常伴有莫名的恐惧和焦虑感。第二，长时间的恶心呕吐。心梗发作的时候，心肌缺血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的功能异常，出现恶心和呕吐。那么这种恶心和呕吐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会因为进食或者是休息而缓解。有些人呢还可能会出现腹部不适或者是胃酸倒流的感觉。那第三呢，就是嗓子发紧难受，咽喉部灼烧，并且感觉喉部发紧，可能伴有胸闷、憋气、大汗的症状。第四呢，就是上肢和左肩痛，一般呢为左侧肩膀或者是左侧手臂内侧出现钝痛，可能会放射到小指和无名指。第五呢，就是持续的背部疼痛。有些心梗患者的疼痛会放射到后背，出现持续的后背疼痛，女性相比男性更多见。第六呢，就是上腹部疼痛，感觉胃痛或者是上腹痛，服用护胃或者是解痉挛的药物无效，并且疼痛与活动或者是劳力有关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警惕急性心梗的可能。第七呢，就是牙痛或者是下颌痛，少数情况之下心梗患者会出现牙痛、下颌痛，并且伴随着胸痛、肩膀痛、冒冷汗、濒死感等这些症状。那么这类牙痛呢与运动相关，患者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是不痛的，一运动呢就会疼或者是疼痛不止。还有预防心梗呢有六件事一定要少做。首先就是熬夜会使得心脏过劳，长期熬夜打乱我们的生物钟，导致血压波动、炎症反复加剧，血管内皮功能受损，如同在心脏埋下无数的微小的裂痕。第二就是三高饮食直指沉积，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再加上烟酒的刺激，就会促使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飙升。那么这些物质在血管壁上沉积，逐渐就会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这正是心梗的病理基础。第三呢，久坐血管变硬，缺乏运动使得血液循环变缓，代谢废物堆积，血管的弹性下降，为血栓形成制造了温床。第四就是情绪会使得血管破裂，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学会情绪管理，否则就会气到心梗、气到脑梗，这绝对不是夸张。愤怒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可能就会引发血管破裂，比如脑出血，高血压患者尤其危险。血压波动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堵塞心脑血管，导致心梗或者是脑梗。而情绪激动可能还会诱发房颤、室性心动过速，甚至是心源性猝死。第五呢，就是吸烟可能会损伤血管，烟草当中含有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等大量的有害物质。尼古丁呢会使得我们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增加心脏负担。焦油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让血管变得粗糙，容易形成血栓。一氧化碳呢则会与血红蛋白结合，降低血液的血氧能力，使得心肌得不到充足的氧气供应，长期吸烟就像在血管里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第六就是饮酒容易诱发心梗，酒精会引起大脑兴奋，使得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并且会诱使心律失常，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者会诱发冠状动脉痉挛或急性心肌梗死。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两条广告，之后会继续回来。
0: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

0: 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十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 400-855-8282 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 8380-7778。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本市方面的资讯。今年以来，睢宁县卫集镇一手抓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做强卫集西瓜富民产业，一手抓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汲取奋进力量，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早上7点，卫集镇瓜菜产业园连片大棚内已经是一派忙碌的景象，10多名村民分工协作，把一株株西瓜的幼苗栽进泥土。根据介绍，这里试种的3茬西瓜品种选用的是中密1号，这也是卫集镇探索一棚三收种植模式的全新体验。睢宁县卫集镇乔善社区党总支书记魏鹏：
6: 乔善呢，现在这茬西瓜也是第3茬了，这一茬属于价值点。这一次呢，乔善种啊种植呢，然后带动3个村在我们乔善种植，这一次种植种地面积是84亩。
5: 近年来，卫集西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在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也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家门口就业岗位。从过去的一棚双收，到如今探索一棚三收的错峰种植新模式，卫集镇不断地深挖土地潜力，全力提升土地产出效益。睢宁县卫集镇党委副书记王金成：
7: 不断优化种植模式，做好一棚两瓜以及双收模式的推广，探索一年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持续补全产业链， 打响区域品牌，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既要做强特色农业，又要壮大集体经济收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真正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5: 产业新乡村，红色筑初新。位于卫集镇的夜场围困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承载着当地军民浴血奋战、团结抗争的红色记忆，是开展党员党性教育、群众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实景课堂。夜场围困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夏海云：
8: 夜场围困站红色教育基地自建成以来，我们持续做好史料挖掘、展陈提升与红色宣讲工作，常态化接待机关单位、学校、社会团体前来开展党性教育和研学实践。自对外开放至今，累计接待各类参观团体达20000余人次。
5: 此外，卫集镇还组建本土红色宣讲队伍，开展红色故事进村居、进企业、进校园活动，把革命故事送到田间地头、农家院落，推动红色教育从基地内延伸到基层一线。睢宁县卫集镇宣传委员贾甜甜：
9: 引导党员干部把从革命历史中汲取的奋进力量融入乡村产业发展、基层网格治理、人居环境整治、民生关爱等重点工作，激励党员干部主动担当、实干争先，立足各村社区岗位履职尽责，以红色精神破解基层发展难题，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稳步向前。
5: 继续关注一条短消息，徐州博物馆面向徐州市各高校招募讲解志愿者，入选者通过培训考核上岗之后，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固定时段开展志愿讲解活动，服务期至少2年4学期，有意者可以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10月10号。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
0: 风力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

0: 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

0: 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丽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

0: 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 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

0: 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6: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 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6: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6: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0: Shujo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近年来，徐州大力推动科创产业深度融合，完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积蓄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动能。系列报道《走一线看发展》，今天请听徐州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激活鹏城科创活力。市长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工作汇报会举行，市长沈俊峰对关于建设韧性城市、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和品质的提案进行领办督办。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徐州，来自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记者进企业探产线，近距离感受徐州各产业蓬勃发展的活力。郑徐高铁全线开通运营10周年，累计发送旅客1.45亿人次，为服务中部地区崛起、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非洲首个奥林匹克赛事圣火从雅典启程。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科技创新能力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关键变量。近年来，徐州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城市的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未来产业培育厚度，同时持续完善创新创业全链条保障体系，为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积蓄了充沛的内生动能。系列报道《走一线看发展》，今天请听徐州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激活鹏城科创活力，由记者林晓婷采制。科创走廊被称为撬动区域创新的主动脉，今年徐州科创大走廊正式落地布局，一廊飞跃不仅重构了区域创新空间，更将一个个单点开花的创新单元串珠成链。打开徐州科创大走廊的布局规划图，一廊引领、两翼支撑、四片联动的格局清晰可见。这条走廊集聚了全市近1/3的省级及以上科创平台，1/2的在校大学生，1/5的高层次人才团队，产生出了1/3的高价值方面专利，其含金量不言而喻。为了让这些创新要素从静态集聚走向高效融通，平台筑基成为关键的一步。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便是平台构建中的一个重要载体。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战略规划部副部长傅天池：
3: 云龙湖实验室持续锚定向地球深部进军国家战略，紧扣深地矿产资源、深地空间资源、深地安全防护三大核心领域，重点开展超深井钻探与建造、深地资源开采与利用、深地空间探测与开发、深地空间利用与保障、深地安全防护与应急等关键技术攻关。
1: 目前徐州已构建起以1家省实验室、9家全国和省重点实验室为代表的平台矩阵，有了平台便有了构建从需求到研发到转化再到产业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的基础。依托江苏省首批双高协同试点建设基础，徐州在2026年落地了市级双高协同科技计划项目，配套1000万元级专项科创资金。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已累计立项资助41项科研项目，其中18项已实现市场转化。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卞正富：
4: 双高协同现在是省委省政府抓的一项非常好的工作，可以有利于促进高效的科技成果快速的高质量的转化，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徐州市还把这个双高协同搞了一个3年行动方案，所以我想学校在这个

0: 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也是借这个机会，而且也是这个双高系统里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推动这个人才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而且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最终嘛是促进这个科技成果转化。
1: 科创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之一，更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江苏临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徐州本土成长起来的高新技术企业。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临降科技携 Datify 平台精彩亮相，进一步展示了徐州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方面具备的实力。江苏临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Datify Platform 产品经理杨峰。
2: 我们 DataFi 的重点服务是大模型训练、行业数据集建设和 AI 技术的实时数据供给。然后我们平台依托数据集、数据采集和技术网络服务的三大能力，在合规的前提下提供稳定的公开数据。然后我们是按需可以按需交付，为模型的训练和 AI 应用开发提供了基础的支撑。
1: 平台给力，高效出力，企业实力，政策助力。15-5时期，徐州将通过重构空间和创新基因，进一步完善全链条创新生态，推动创新能级全面跃升，为培育新式生产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创中心夯实支撑，积蓄动能。新闻评述：重构空间，厚植生态，徐州加速释放创新力。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从深地实验室的优微探索到工程机械的智能轰鸣，从科创大走廊的空间重构到工匠生态的制度重塑，徐州正以向新的姿态打破传统路径依赖，以向高的雄心冲刺产业价值链顶端。这不仅是一座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再次转型突围，更是其打造区域科创高地的关键一跃。在这个过程中，重构空间是打通创新的任督二脉，将分散的创新点位串联成全域之势；厚植生态是优化创新的成长土壤，让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动如同热带雨林般繁荣生长。迈步新征程，徐州将通过科创大走廊的空间串联、国家级平台的能级提升、工匠生态的人才支撑，完成一场深刻的城市创新基因的重组，用打破壁垒的勇气、追求卓越的定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牢创新之基。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温德义报道，昨天市长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工作汇报会举行，市长沈俊峰对关于建设韧性城市、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和品质的提案进行领办督办，市政协主席韩冬梅主持会议。汇报会前，与会人员开展实地调研，在和平路114号老旧小区房屋安全管理试点工程现场，沈俊峰实地查看房屋加固修缮情况，要求坚持民生导向，注重提升品质与长效管理相结合，为群众打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来到中山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现场，沈俊峰细致询问工程进展，强调要紧盯工程质量和进度，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对群众出行和居住环境的影响，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在金山东路上跨桥南侧辅路，沈俊峰查看桥梁轻量化监测设备布设情况，了解全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运营情况，要求积极运用智慧监测手段，常态化开展风险科学预判，确保全生命周期安全。沈俊峰指出，安全韧性水平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加快韧性城市建设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发展所需。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把韧性城市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安全工程来抓，不断提升安全韧性水平，努力把徐州打造成为安全可靠、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沈俊峰强调，要坚持科学规划引领，加快编制韧性城市建设5年计划，严格落实韧性城市建设硬性标准，强化专项规划刚性约束，前瞻布局留足弹性空间，不断完善韧性城市功能布局，突出硬件设施建设，抓紧六张网建设机遇，加快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统筹做好地上地下两篇文章，有序实施城市更新，抓好管网设施升级，持续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0: 专项治理，筑牢韧性城市坚实底座，健全安全管理体系，聚焦系统化、精细化、高效化，进一步提升风险预防、管理服务和应急响应能力，增强韧性城市保障能力，深化智慧城市建设，健全一网统管治理机制，完善感知网络，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赋能韧性城市治理效能提升。沈俊峰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把政协提案办理作为政府依法履职、接受民主监督的重要内容，强化沟通协商、跟踪督办和成效评价，保证提案办理质效。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支持政协工作，为政协委员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会上，提案人就提案情况做了说明，承办单位汇报了提案办理有关情况，提办双方开展了高效协商，并对提案质量和提案办理质量进行评价。市领导林斌、毕于瑞参加活动。好，听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徐州，来自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记者近企业探产线，近距离感受徐州各产业蓬勃发展的活力，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记者赵峰报道，9月8号，2026年度原支援助学仪式在徐举行。省观光委常务副主任胡金波、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出席并讲话，市观光委主任冯正刚主持活动。自2024年起，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携手淮安市原支援助学基金会，持续落地我市精准助学帮扶，累计发放助学金45.9万元。今年专项设立原支援复兴班大学生奖学金，计划连续3年定向帮扶品学兼优在读大学生。胡金波指出，全省观光委系统始终把关心下一代工作责任扛在肩上，放在心头。实施原支援复兴班项目，不仅是物质帮扶，更是精神滋养。这份爱心连接着社会善意和青少年梦想，连接着今日关爱和未来担当，承载着党和国家关怀、社会善意、时代温情，寄托着爱心人士对青少年的殷切期望。希望受助学子们常怀感恩之心，厚植家国情怀，笃行勤学之志，锻炼过硬本领，永葆向善之情，积极回馈社会，做心中有爱、眼里有光的新时代青少年。

0: 刘伟指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受助学子都是寒门走出的品学兼优代表，大家要坚信寒门从不寒制，逆境亦可成才。高扬理想风帆，把个人小我融入祖国和人民的大我之中，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要锤炼过硬本领，珍惜宝贵学习时光，把精力放在读书求知上，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开创未来。要常怀感恩之心，把今日这份善意放在心上，将来主动回馈社会，帮助他人，让向上向善的力量不断传递延续。记者林晓婷、孙志慧报道。9月9号到9月1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徐州，来自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20余名记者进企业探产线，近距离感受徐州各产业蓬勃发展的活力。采访团首站走进了丰县长甸镇产业园，在江苏汉邦车业有限公司电动车上装配的智能悬浮减震座椅，收获了采访团成员试驾后的一致称赞。当得知该座椅是企业完全自主研发后，采访团成员纷纷询问企业负责人详细的研发过程。在汉邦车业的展厅内，下游远道而来的外国客商在洽谈订单，实地考察产品性能。见此场景，采访团成员也第一时间记录了下来。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新闻中心记者王胜，
1: 想听一听来自我们的国外的客商亲自上门海淘一个中国三轮车，他们自己到底是背后是个什么样的原因驱动，那他们未来计划与中国企业有什么样的合作，这听到的都是第一手的来自我们的采访对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表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
0: 离开丰县，采访团一行奔赴国内高空作业行业首家上市企业徐州海伦哲专业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厂区内，采访团成员登上高大的登高车，亲身体验攀升后的高处视角。当得知海伦哲生产的装备车辆曾多次奔赴国内重大抢险救援现场后，采访团成员表示，企业的发展活力不仅体现在产品研发生产上，更体现在面对社会的责任担当上。眼前的一台台特种装备车不只是助力工程作业的制造重器，更是危难时刻奔赴一线的应急尖兵。现代快报记者郑阳。
2: 第一次体验这个登高车哈，心情还是很激动的。通过体验之后也感受到了徐州这个工程机械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发展的这个也很好。你这种设备也是能完全的自主的研发出来，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
0: 调研行的最后一站，采访团来到了被称为淘宝第一镇的遂宁沙集镇，1.35万家网店，900余家家具生产企业，200万吨的物流年发货量。一组组的数据彰显出沙集镇电商产业的活力，也让采访团成员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什么是沙集模式。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任天一。
3: 对全球进行一种销售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沙集模式是一个特别完整的能够见证我们当代这个发展历史的一种过程。
0: 从丰县驰骋海外的电动三轮车，到海伦哲直上云霄的登高装备，再到沙棘飘向全球的家居订单，在为期2天的采访活动中，媒体记者们不仅用镜头记录下徐州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型产业破土生长的生动场景，也用文字留存下了专属于徐州的发展故事。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陆伟、王兆正报道。9月10号，郑徐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0周年。10年来，这条纵贯中原、连通东西的高铁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45亿人次，为服务中部地区崛起、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郑徐高铁是徐兰高铁重要组成部分，西起郑州东站，东至徐州东站，郑线全长约362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于2016年9月10号正式开通运营。郑徐高铁与京沪高铁等干线互联成网，助力徐州、郑州两座传统铁路枢纽城市完成向现代化高铁枢纽的关键升级。徐州东站也由此形成 T 字形枢纽结构，徐州的城市辐射能力与区域影响力随之实现质的跃升。徐州东站党总支副书记胡涛：
5: 让徐州与南京、郑州、济南、合肥4座省会城市构建起一小时城市圈， 徐州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进一步增强，徐州东到郑州高铁每天开行约50多趟列车，最快运行时间缩短至不到2小时。
0: 十年间，郑徐高铁不仅是一条铁路干线，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经济纽带与民生走廊。长三角地区的人才、资本、技术和信息能沿着这条动脉快速向中西部流动，中西部的劳动力、特色农产品和文旅资源也能更便捷地对接东部广阔市场。徐州与沿线城市的产业交融与资源互动更加频繁便捷，沿线百姓也享受到了交通便利带来的红利。胡涛，
5: 2021年，徐州经郑徐高铁沿线日均发送旅客5400余人次。2026年，这一数据已提升到日均9800人次左右，十年客流涨幅显著，印证了枢纽能级的跨越式提升。
0: 河南省商丘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韩建华，
6: 高铁缩短了时间距离，推动商丘快速融入周边2小时的经济圈，让商丘古城啊，或者在芒砀山的优质景区，这个从藏在深闺变成了随处可达，带动旅游、餐饮、住宿、购物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0: 未来，随着列车运行图持续优化提升，郑徐高铁的运送能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列车周转效率也进一步提高，更多直达的跨线高铁车次将从这条线路上穿行而过，把东部沿海的活力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中西部内陆，更好服务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切实保障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胡涛说，
5: 随着郑徐高铁运营持续成熟，通达网络不断完善，郑徐高铁客流将承载大幅跃升，徐州东站将发挥枢纽优势，以更开放的姿态赋能区域经济发展。
0: 9月7号，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在遂宁县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本次赛事是江苏省年度最高规格的青少年射箭竞技赛事，一直持续到今天。赛事设18岁以下组、16岁以下组、14岁以下组3个竞赛组别，共24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0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遂宁同台竞技。为高标准办好这次比赛，遂宁县提前统筹相关部门，在场地设置、人员保障、秩序维护等多方面做好预案并落实到位。遂宁县文体广旅局体育股负责人赵子都，
7: 从赛前场地搭建、器材调试、赛场布置以及酒店食宿，我们都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赛事期间，安保人员、医护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招募志愿者负责计分、引导和秩序维护，全力保障赛事顺利开展，助力体教融合和青少年射箭运动发展。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非洲首个奥林匹克赛事圣火从雅典启程，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8: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

0: 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 400-855-8282 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昨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

0: 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卡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6: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经济发展态势。
1: 新质生产力也加快发展。上半年，高端制造、智能经济、现代服务等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
0: 宏观政策如何发力提效？内需潜力怎样有效释放？民生保障又该如何加强？
2: 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这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的转换。
0: 直面困难与挑战，用好机遇和优势。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央政治局会议如何部署下半年。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昨天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分析研判当下的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我们知道呢，历年来每年这个时间节点的这次会议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下半年我们整个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那么我们当下的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到底怎么样呢？这次会议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调，8个字：动能向新，结构向优。但同时我们接下来也要高度的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那么我们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要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会集中在哪些方面？这次会议又释放出了哪些重要的信息和信号？同时为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又指出了怎样的方向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每年七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是决定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重要会议，也因此格外受到关注。
4: 因为呢，2026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上下呢正在积极的推进15规划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的落实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召开这次会议能够让各方面

0: 清醒的认识当前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经济形势，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去办。
1: 对于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会议中提到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而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5% 到 5%。 此外，在今天上午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了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的趋势特点。
2: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高端制造、智能经济、现代服务等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3%和9.3%。
1: 对于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的总体判断，此次会议也同时提到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总体判断的基础上，下半年怎么干？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3: 展望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关键呀、是要加力落实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这次会议专门强调要务实管用，说明要以目标为导向，要以问题为导向，能够真解决问题的系列增量政策。
1: 除此之外，会议还明确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上半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 在今天上午，国家发改委也明确了接下来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扩大有效投资的具体实施方向。
2: 加快落实落细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好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带动需求回升。
1: 扩内需依然是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会议还提到，要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4: 总的看，规划建设6张网。既是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的重大举措，也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为了抓好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强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地方，针对每张网精准谋划制定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力争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
5: 会议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我们的接下来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那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是，我们已有的这些存量的政策会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的增量政策会在什么时候拿出来。那接下来的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石主任，您看对于上半年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运行的总体的态势呢，这次会议给了一个8个字的定调，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您看它聚焦的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复苏，而是说它突出了一个长期的、中长期的这种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您怎么来看待这8个字的定调？您觉得它是不是暗合了我们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发展的主线？
6: 我觉得这是我们处在这个经济转型的这个过程中。那么从今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能够看到，就是所有蕴含新动能的一些领域呢，它对经济的贡献值呢超过40%。那这是今年上半年经济工作的亮点。那其中能够看到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还有数字经济等等，以这些为代表的新动能呢，它在加快发展。那么从数据上也能够看到，新旧动能的这种转换呢，是在 加速。那我们都知道，这些年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持续在做的就是，然后逐渐的培育新动能，然后呢，在这个旧动能逐渐退出，然后新动能逐渐成长，最终呢，能够经济实现这个真正的转型和发展，那么在一个更高的水平台阶上发展。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新旧动能转换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那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呢，其实能够看到，那么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个速度在加速。那同时呢，我们也都看到，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未来期望着新动能发展是个方向，未来希望新动能发展呢，真正能够不光是能够这个支撑经济发展，同时它又能够带来这个吸纳就业啊，增加收入啊，或者说对企业的利润，甚至是这个税收的贡献呢，都能有所增长。但这一定是要有个过程的。那么短期内呢，我们可能既要这个关注新动能，同时呢，在新旧动能并行的这个时期，实际上我们也要稳定这个旧动能，稳固旧动能，要看到特别关注旧动能，比如传统产业，那么它实际上呢，如果经过技术改造呢，实际上也可以运发新的活力，也能够成为新的动能。所以这时候对于一些就业带动效应强的或者就业支撑能力强的一些传统动能，那么依然我觉得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那么这是认识到我们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也是新旧动能并行的阶段。所以呢，其实两者还是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其实在并行的阶段呢，都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5: 舆论也高度的关注这次会议谈到的存量政策、增量政策的这种表述，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增量政策实际上就是已经在跑的这个政策的基础之上，它可能还接着跑，但是可能不够，我们可能再出一批新的举措。那么关于这个增量政策呢，我们看到这次会议的表述是我们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首先这个及时这两个字我们好像是第一次看到，它似乎代表了某种紧迫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求这个增量政策是务实的、管用的。那您认为这个增量政策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它是意味着我们要开始筹备，还是我们随时可以出手了？
6: 我觉得这次就是我们整个看到这些表述呢，实际上就是首先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今年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呢，整个这个取向是保持不变的，这是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同样呢，这里要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那么现有的政策呢，那么依然要发挥好，充分的发挥它的效应，所以用好存量政策，但同时要积极的储备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出台新的增量政策。那么这里头就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工具箱，要增强政策储备。同时呢，我们随时这个政策工具箱丰富，那在合适的时机呢，必要的时机就能打开政策工具箱，又能有新的政策工具来出台。但这次特别强调呢，就是要务实有效，我觉得务实管用。那么这里头就意味着说，不是要就是为了增加，只是出台政策或者新发文件，而是要保证这些政策呢，它是管用的，又是切实有效的，能够真正落地的。那么我们想就是这一点也能看出说，我们整个是希望未来我们就是在这个稳预期、提振信心、增强这个内生动力方面呢，一定有这个更切实一些政策。当然这个政策出台呢，它可能需要考虑政策时机，比如说外部的环境是不是变得更为复杂或者更加不确定，那么地缘政治的冲突可能引发一些外生的冲击啊，是不是对我们的外需会产生影响，那么还有其他一些方面，贸易摩擦呀，或者其他可能的不确定因素带来影响，这是我们考量的因素。另外从我们国内的这个攻强虚弱的这种矛盾的改善啊，或者说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随时就是储备好政策，那随时当需要的时候呢，把握政策时机来出台，那么把握政策的时效度，我觉得这是这次强调的，也就最终其实政策要管用，要起时效，要能切实发挥作用。
5: 另外在财政政策上呢，我们看到这次会也强调了这个财金协同是下一个阶段的主线，尤其是明确地提出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的进度。您怎么来看待这个表述？它意味着我们在下半年的这个财政的政策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包括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会出现一个什么样方向的调整？
6: 我想呢，就是整个，我觉得首先有不变的，就是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整个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取向是没有变的。我们今年上半年也是按照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落实的。那么整个呢，支出力度也是保持了必要的支出力度，重点支出呢得到很好的保障。那么当前提到这个，在下半年呢，我想就是加大这个支出

0: 这个加快支出进度，或者是加快这个债券资金的使用啊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能够把政策效能发挥出来。那同样呢，您提到说财政财经的这个财政政策和财政金融的这种协同发力，我想这一点呢实际上特别重要，就是财政资金，然后呢财政投入，然后金融资金能够跟进，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资金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讲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中来。那么这样呢，我觉得经济增长内生动能才能真正激发，真正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作用，然后再能够切实把这个政策通过政策协同，然后政策能更好的发力。那同样呢，我们讲在这里面呢，就政策实施过程中，保障这个支出力度呢，实际上就保障支出的这个进度合理加快呢，实际上也有一个我们可能要把项目前期准备的工作要做实做细，然后呢随时跟踪这个进展，然后切实解决可能影响政策落地实施的一些因素，然后真正保障呢，我们讲说政策能够早落地早见效，然后早起效。
1: 石主任，如果把昨天的这个会议跟四月份的这个政治的会议相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这个定语上似乎没有做出太大的改变，都是说我们要去实施一个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我看到有专家分析说，在货币政策这一块，我们四月份可能是更倾向于保持观察，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增加它的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但是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七月份的这个会议上可能更强调的是我们怎么样去用我们的货币政策，您怎么看？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0: 我想这也是从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比如说社会融资的
2: 收响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3: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贵，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七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三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

0: 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四个一块长大的好友，街霸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结巴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儿，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他，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会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他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下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割合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作者，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6: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7: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8: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9: 水润万家，
10: 情系你我，
11: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